0: 速扩大会议、市委政法委会议，分别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
1: 1200多家企业已签约参展第九届进博会，签约面积完成95%。
0: 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强调破解民生痛点，既要抓好应急快速兜底，更要推进全域统筹长效治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普陀区区长赵亮。
1: 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涨幅超4倍，总市值超3万亿元，刷新多项记录。国产存储能否跨越周期？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0: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下月起施行，财经早餐会理清利息糊涂账。
1: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美伊暂停交火，俄乌持续激战，泽连斯基本周接连访问英美两国，乌克兰变量会否加速两场热战融合？环球马上说详细分析。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以跨域一体协同创新为主题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昨天在示范区方汀水苑长三角馆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并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新一届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颁证。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首批应用场景和人才需求清单集中发布。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启用，用真实需求、具体场景推动示范区加快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突破跃升。请听报道。
3: 几天前，连接上海青浦与江苏吴江的雪洛样路全线贯通。大会上，包含该路段在内的无人驾驶接驳与物流配送需求就出现在了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场景机会清单中。发布单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介绍，他们要做的是打造国内首个跨省无人驾驶示范道路，
4: 促进无人驾驶车辆路侧感知设备以及车路协同解决方案等等科技成果的转化。国内也有好多地方有啊，但我们是第一个跨省域的，这和涉及到跨省域的技术标准的统一。
3: 从开通线路到制定标准，从联合研发到直接采购，合作什么、和谁合作、怎样合作，都在清单上写得清清楚楚。首次发布的场景机会清单共15项，每一项切口都很小，价值都很高。同样是首次发布的场景能力清单数量更多，汇集了51项新产品、新技术，涵盖生命健康、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城市治理等类别。这让新加入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全球领先的跨国制药企业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看到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公司上海疫苗负责人李渊说，
5: 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优势的要素可以跨界和互通，也是特别难得的。去看看我们借助更多本土化的一些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国际化的药品或者生物制药的临床研发的加速进程。
3: 链接是每年大会的关键词。今年除了用一张张更为具体明晰的场景清单助力跨地域、跨领域的优质市场主体、科研院所等擦出火花，会上启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还通过打造承载华为技术溢出的硬科技孵化器，努力形成跨域科创生态枢纽。这座位于青浦的联创中心筹划将近一年，建立起开源鸿蒙应用创新中心、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项目负责人王大伟透露，已有不少企业有意向入驻。
6: 之前我们海思和美的已经有联合的新闪实验室，以及我们华为提供的很多他们的合作方，包括今天来签约的迅猛科技，都是有意向入驻到我们整个联创中心里面的企业。简单来说呢，我们遵循的是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技术的这一目的。
3: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本次大会同时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三星两高一特色产业体系，梳理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含120个岗位，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首批人

0: 创新是一个网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个地方都搞不定，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创新网络的一个节点，我们现在需要是把这个节点打通，我们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就起这个作用。所以可以通过改革授权，甚至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灵活快办的这些方式，使得要素更快的流动，更高水平的集聚。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感谢驻沪部队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2: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3: 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2: 市委政法委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3: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吴伟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悉，吴伟同志已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进展。已有1200多家企业签约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展览面积超34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请听报道。
4: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振平介绍，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5: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4: 本届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签约展览面积完成率达到95%。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吴振平说：“
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签约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吴振平还剧透了本届企业展的最新看点，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将亮相。
5: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展示海外初创企业的早期技术和创新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歌利凡将首次参展。
4: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同时对进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6: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

0: 国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进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2: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倒计时百天之际，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第九届虹桥论坛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此外，第十届进博会昨天启动招展，已有68家企业先期签约参展，签约面积超50,000平方米。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报道。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极端强降雨是检验城市防汛韧性与基层治理能力的实战考题。昨天，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现场接听的多个市民来电都暴露了基础配套不足、基层应急滞后等民生短板。周海英现场连线街镇、建管、房管、城管等多部门及时督办处置，强调破解民生痛点，既要抓好应急快速兜底，更要推进全域统筹、长效治本。请听报道。
4: 家住祥英路578号至590号小区的周先生反映，受地铁8号线施工遗留问题的影响，多年来小区排水管道出口经常被堵，每逢暴雨都会严重积水。前不久7月19号的那场特大暴雨，小区配电房和多户低层住户家中被淹。
5: 长海街道叫专门通下水道来处理，你看我们挖了好多出来，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配电房进水大概2米多深，还有一个就是地铁施工的时候把我们的管道抬高了，一直小区的水一直出不去，一直积在那边。
4: 杨浦区建管委主任刘任回应，积水症结在于施工时水泥浆灌入管道，并与管壁固结粘连，强行疏通又怕造成管道破损，目前正在研究彻底根治的方案。
6: 这次改造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通过管道排了，也不需要就经过这个配电房的强排泵来进行处置了。
4: 同样因大暴雨受到影响的还有住在控江路1455弄的黄女士，她反映因楼上住户私搭淋浴房扩建卫生间且未做好防水，那场大雨后楼房墙体持续渗水，电表箱不断滴水，致使家中断电长达1周时间。
7: 我们家里是2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渗水的墙面导致这个电表箱里面一直在滴水，所以没有办法安全用电，情况已经持续1周了，至今没有部门过来解决。
4: 节目中接通了控江路街道区城管执法局以及小区池月物业的负责人，针对居民反映的应急处置滞后问题，池月物业经理蔡月表示，已经联系上楼上业主，将尽快落实维修举措。
8: 昨天晚上业主也来了，那你能修理吗？
6: 啊，
8: 能修理吗？
6: 我现在的修理是把5楼这家人家这个原先这根管道要把它封堵住。
8: 能解决问题吗？
6: 能解决问题啊。
4: 控江路街道主任胡建东表示，将立即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同步上门复核违建情况，重点查明渗水根源。
9: 我们要查出一个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暴雨的渗水还是天沟还是哪里的原因。找出原因以后呢，我们会街道包括是我们联合物业公司啊，把这问题想办法解决。
4: 周海英当场指出，应急处置必须要快，要马上做，属地房管要督促物业落实维修责任，尽快恢复居民正常生活。
10: 这件事情啊，这个蔡经理啊，你们这个反应的速度是有点慢了。你们现在呢，先这样，先经得业主同意以后啊，马上把501室内的积水啊，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是存在这种相关的违章搭建，马上进行查处，马上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9: 好的，
10: 并且依法呢，他们要对楼下的居民啊，应该赔偿的要进行相关的赔偿。这个已经造成别人的损失了。
4: 朱海英在节目中主动提及了719特大暴雨给区域防汛带来的考验和反思，部分老旧小区的临时应急设施已难以应对极端天气的极限值。
10: 这几年啊，这个杨浦区呢总体的地势比较低洼，我们也做了不少的这种防汛防台的小包围工程，解决了一些之前易积水小区的排水问题。但是呢，这一次719大暴雨以后啊，我们还是发现我们杨浦区依然有一些短板和弱项，我们区里边已经在着手对这些小区进行一个排摸，接下来要进一步的要加强这些小区排水的一个整体的功能。
4: 目前杨浦区已全面启动易积水老旧小区的排摸建档，多部门联合建立汛期24小时联合巡查机制，做到提前排查，消除隐患。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2: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普陀区的老龄化比例位居全市前列。普陀区区长赵亮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介绍，面对养老这道民生必答题，普陀没有止步于保基本、兜底线，而是在老有所养的基石上，奋力跃向老有所享的新境界。请听报道。
11: 在上海9073的养老格局下，普陀的第一步便是织密家门口的服务网，保障 90% 居家养老、7% 社区养老的庞大群体。在老龄化率高达 52.45% 的甘泉路街道，15分钟生活圈被压缩成10分钟甚至5分钟。在张家巷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赵亮介绍，一餐热饭、一次问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
12: 针对这个绝大多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便利化来开展，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居民问卷之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定制化确定的。我们最近也在探索如何把物业跟养老结合起来。
11: 日托空间里除了医养康护功能，社区达人开发的课程活动更是丰富。
13: 一个礼拜一次，开心开心，我才老盼望个一天了。
11: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伟介绍，不少独居老人从不爱出门到主动参与活动，开设课堂，实现了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14: 我们走访了之后呢，他有很强的融入社区的意愿，于是呢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朗诵课呀、书法课。你看那边墙上就是他的作品，他带领我们小区的居民用编织各种形式创作了乐龄梦想家的一个展示平台。
11: 赵亮介绍，服务好绝大多数的同时，普陀还特别关注到了活力老人这一日渐庞大的群体，针对银发消费市场容易买错、买贵、不会用等痛点，全市首家银发商店在普陀落地。
12: 活力老人他有很多现实的需求，他想买、想玩、想社交，让老人走进专门为老人服务的店，让他们去发现生活还有更多的可能。
11: 店内及养老产品展示、体验、购买、租赁于一体。负责人马志文介绍，店里还特别设了一面心愿墙，上面每条留言都会被认真倾听，尽力圆梦。目前二层空间也在规划中。
15: 我们还会做很多的这个知识科普和产品的一个更新，在老博会结束以后，把很多好的产品企业推向我们的市场，可以找到很多养老的新选择。
16: 有一个实体店呢，我们看了以后更踏实了，有营业员呢和我们介绍呢，感觉呢很暖心的。
11: 面对更多元的养老需求，普陀还推出了全市首份长者友好商城建设标准。首批挂牌的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就从硬件优化到软性服务全面升级，成为老年群体浓度颇高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17: 我家老友俱乐部可开心了，我们交了好多好朋友，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没有落后时代，这些美好的东西我都记录在我的手机里面。
11: 中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凤存介绍，环宇城整合300多家商户资源，为老年群体提供活动场地和专属消费权益。一些老人还通过银龄新职活动，成为长者友好商圈的共创者。
18: 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一日店长啊、摄影师啊、俱乐部这些老人的特长，融入到我们的商场的工作和运营当中，非常有粘性。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从服务老人到能和这些老年共创，探索一下我们的银发经济的一个新的路径。
11: 从社区门口的日常欢喜到奔赴山海的从容远方，普陀正悉心织就一张多层次有温度的享老生态网。赵亮说，衡量这份努力的唯一标尺就是老人们的笑脸，
12: 上海的养老一定不是凑合，我们希望老年人生活得更加的有品质，更加的幸福，老有所想，为老服务这道民生题，我们希望跟全区40几万老人一道回答好。
1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普陀区区长赵亮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3: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资本市场。昨天 A 股迎来了首个存储芯片制造龙头，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价每股8.66元。截至下午收盘，长兴科技报每股49元，全天涨幅超过465%，总市值3.28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空降 A 股总市值一哥宝座，相当于两个贵州茅台，占科创板总市值比重达到17%。注册分析师顾永京认为，这样的涨幅与其硬实力分不开。
19: 全天的成交金额超过了1400亿，也是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金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长兴科技呢是专注于动态随机存取的存储性芯片 DRAM 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这样一家公司，再度可以说是展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2: 除了总市值创下纪录，长兴科技上市首小时成交额便已突破1000亿元。同时，长兴科技也成为 A 股首支千亿元成交额叠加超50%换手率的新股，突破66%的换手率，意味着绝大多数流通筹码在上市首日便完成了洗牌。在其带动下，四大股指昨天集体收涨，市场热点轮番活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3: A 股市值一哥长期由白酒、银行等传统行业巨头把持，长兴科技此次加冕股王，标志着资本市场风向的深刻转变。以硬科技为代表的创新力量，正迎来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度认可与价值重估。
2: 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也是全球第四大 DRAM 原厂。DRAM 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广泛应用于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各类电子设备及系统。今年以来 ，AI 发展驱动存储产业周期性爆发，长兴科技采取跳代研发的策略，完成了从第一代工业技术平台到第四代工业技术平台的量产，正处在产能扩张的阶段。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0%，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在1100亿元到120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超6倍，业绩增速亮眼。而纵观全球 DRAM 市场，曾经长期高度集中。
3: DRAM 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数十家。但如今已形成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独大，长期占据全球90%以上市场份额的格局。截至今年一季度，三星份额为38%， SK 海力士为29%，美光为22%，长兴达到8%。这些海外原厂还在积极扩张，并达成新的供应合作。就在上月底，韩国政府联手三星、SK 集团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国内投资计划，聚焦半导体、物理 AI、AI 数据中心三类核心超级项目。4755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去年 GDP 的1.6倍。
2: 通信领域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涛指出，长兴科技本身目前仍在产品结构、工业技术等方面与国际前三家厂商有着差距，导致他们毛利率仍然较低。长期来看，还要靠规模、良率和供应链协同等方面逐步完善，尤其还要补足在高带宽内存 HBM 上的短板。
20: 长兴科技目前主要的产品还是在传统的信息技术的内存，就是 DDR 的内存。那么在 国际上的几个主要的厂家呢，像美光啊、三星啊，他们都已经慢慢开始逐渐放弃这个传统的这一类的产品领域，而走向了人工智能的计算啊，需要的 HBM 的这个产品的领域，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产品领域。这个新就新在用于人工智能的更高带宽的 HBM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长兴科技还有一些差距，那么未来需要在这个新的方面进行发力。
3: 事实上，长兴科技的崛起和资本市场对硬科技领域的赋能。

0: 能分不开。半导体产业具有重投入、长周期、强研发的典型特征。一条12英寸晶圆产线投资动辄数百亿元，多数企业在成长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针对这一特点，长兴科技从2016年项目落地以来，地方国资接连承担其厂房、产线、设备和融资需求。投片试产以后，国家基金、产业资本和市场化机构也陆续进入。去年12月30号，长兴科技 IPO 获受理，成为科创板首单预先审阅项目。这得益于科创板制度的包容性，多套上市标准都没有设置净利润要求。
1: 翻开长兴科技的招股书，可以看到一组近乎陡峭的增长曲线，公司亏损一度超百亿元，一直到去年才首次实现年度归母净利润转正。今年上半年这一数据预计超500亿元，这背后正是耐心资本的接力。长兴科技尽管总部位于安徽合肥，但早在数年前公司便已在上海频频落子。2022年底，长兴存储与闵行区人民政府、临港集团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2023年，长兴科技上海研发中心在上海漕河泾科技绿洲园区正式落地，深度融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本次 IPO， 蓝启科技、安吉科技、中威公司、华勤技术、沪硅产业与浩宇信息等六家上海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分别获配约1824.48万股，获配金额约1.58亿元，限售期18个月。按上市首日收盘价估算，六家公司合计账面浮盈超50亿元。这六家企业均属于招股书中提到的与长兴科技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 在汪涛看来，这次长兴科技上市利好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2: 长兴科技所经营的动态存储器在 IT 领域具有的非常核心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呢，动态存储器我们过去叫内存，它一直就是除了 CPU 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可以说是发动机的这样的级别的一个产品。长兴科技它上市呢，这表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具有了全球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且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牵动力是非常广的，几乎可以对整个的芯片领域都有非常核心的拉动作用。所以长兴科技的上市，它会带动整个中国的科技产业，包括整个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获得一个稳定的提升。
1: 上市钟声的敲响并未终局，长兴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存储芯片是强周期行业，涨价、扩产、过剩、跌价的剧本已经多次上演。市场目前对本轮存储芯片周期拐点存在明显分歧。高盛、美银、瑞银等机构认为，本轮超级周期可能延续至2027年至2028年。彭博分析师则认为，存储芯片短缺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大幅缓解，并可能最早于2028年出现供应过剩。如果大型云服务厂商削减资本开支，供过于求甚至可能提前至2027年出现。
0: 对于长兴而言，关键是在1到2年的窗口期内完成上市融资并迅速扩产，夯实规模、技术和客户粘性。否则，当海外产能重新回流，价格战再次启动时，没有规模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此外 ，HBM 是下一个战场，也是长兴必须攻克的堡垒。上市募集的近600亿元资金，长兴将主要投向 HBM 产线建设和先进工艺研发。这笔资金既是巩固传统 DRAM 市场的弹药，也是长兴向高端市场发起冲击的门票。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2026暑期档竞争堪称惨烈。7月26号晚间，国产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上映仅2天，紧急撤档。此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上映16天后官宣下线，择期公映。再加上《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

0: 湖海战等影片也相继按下暂停键，这个暑期档已至少六部影片撤档，让大量影迷唏嘘不已。是片方理性抉择还是无奈策略？撤档重映真的有用吗？请听报道。
1: 为什么撤档？片方其实算了一笔账，群星闪耀时制作加宣发总成本约4亿元，两天只卖了5866万票房，上映次日排片率已从22.9%骤降至12.3%，专业平台预测最终票房仅1.6亿至2.4亿，与10亿元的回本线差距悬殊。豆瓣评分达8.1分的《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排片被压缩至0.8%，而《星犬相随》《开个玩笑》等中小成本影片，在头部影片占30%的马太效应下，连口碑发酵的空间都被挤没了。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说：“撤档是被迫的，也是个理性的选择。
2: 一个是初期的口碑没有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碰上了一个强手如林的档期，前有功夫女足八仙，后边马上又上一些新的强竞争的片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档期的话，它能够切分的蛋糕是非常有限的，眼看着被挤死吧，那就赶快先缓一口气。
1: 缓一口气有用吗？行业历史数据给出了答案。2023年，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投资3.5亿元，撤出春节档后重映，最终票房仅1亿元，单片亏损超3亿元。绝大部分行业案例都显示，中途撤档后再度公映的影片几乎很难实现票房逆袭。原因很简单，观众新鲜感流失，口碑发酵中断，市场信任度下降，二次上映的成本只会更高。不少观众对暑期档影片的撤档表示惋惜，
3: 一下提档又撤档，我觉得还是太草率了。
4: 可能演员的给的钱很多不够回本，那可能想错开一点机会，错峰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票房。
1: 但片方的损失不只是观众的期待，群星闪耀时撤档，路演及线下活动全部取消，前期宣发投入几乎未产生实际效果，以4亿元总成本计算，即使后续重映，亏损幅度仍可能高于50%。刘海波说，重新上映有票房逆袭的例子，但是极少数。
2: 撤档以后再上映呢，通常是处在不利的状态，说明你先输了一局，输了一招嘛。但是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有一年的春节档里的那个《我们一起摇太阳》那部电影，是韩延的一部电影，它因为是一个表现绝症题材的，它不利于在合家欢的春节看，所以它撤了。撤了以后，后来在年后找了一个应该是4月份啊还是3月份的档期重新放映，最后也拿到了大概2-3个亿的票房。
1: 关于重新上映，观众们觉得《群星闪耀时》等电影品质其实不错，鼓励的同时还纷纷支招。
5: 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去看了这部电影。其实影片是用非常巧妙的形式把两代航天人穿在了一起，就是既让我们看到了未来这面技术非常厉害的一面，又让我们就是又看到了老一代航天人就是如何为了航天事业做奉献，就是这种就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4: 它的题材比较适合国庆这一类的。
1: 那接下来的国庆档能否成为合适的重映档期？刘海波说，这对片方宣发策略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几乎是个悖论。
2: 第一个，在宣发的口径上肯定要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可能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档期吧。你想在一个强档里上映呢，就要面临着竞争的压力，你想竞争压力小一点呢，这个档期总的盘子它的体量就有限。
1: 重新上映考验的不仅是片方的策略，更是整个行业的生态。回看六部撤档影片，他们题材各异，有科幻电影，也有动画、历史、爱情题材，他们的纷纷撤档对电影市场的多元性其实是一个打击。止损的账片方算得清，但行业生态这笔账谁来算呢？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今天10:17，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票。首轮开票剧目包括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歌剧《托斯卡》，马林斯基剧院歌剧《阿依达》，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和杰杰耶夫指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3部8场歌剧和8场交响乐会。
6: 作为今夏最热的动漫游戏展会之一，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

0: 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
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昨天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对华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昨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昨天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
0: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昨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1419年，明清时期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在正阳门城楼，观众可以南眺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希望人民大会堂，可以参观基本陈列巍巍正阳，了解正阳门历史文化、北京雨燕故事等。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早领会。
2: 最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引发热议。这一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贷款新规，到底将怎么影响今后老百姓的贷款行为？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新规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所谓综合融资成本，是指所有和贷款有关的利息及各

0: 各种费用的总和，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罚息等所有成本。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以往老百姓在向金融机构借钱时，很多人会被月息、日息之类的信息所误导，实际年化成本远高于预期。比如日息万三，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3元，听上去很低，但其实折合单利年利率超过10%。有的机构在营销时只宣传年化利率低至4%，但实际放款后再加上担保费、服务费、中介费等成本费用，可能翻个几倍。
0: 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后果就是容易造成多头借贷和过度负债，借款人不仅无法理性地评估自身还款能力，还容易被隐形收费和过高利率所累。因此监管层现在要求金融机构以后在给个人贷款时要出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说白了就是一张贷款明白纸。这张纸上的措辞可能不同，但一定要包含几个核心内容。一是贷款的本金，写清楚一共借了多少钱；二是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一项一项列清楚，也就是息费是一次性收还是分期收，收多少，谁在收等。三是综合折算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也就是不管是日息、月息还是各种服务费，最后都要统一加在一起，折算成一年的贷款成本。四是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要收取的费用和收费主体也要一项一项列清楚。五是除以明示的成本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息费。
1: 总的来说，新规实施后，以往那种遮遮掩掩、偷换概念的费用展示，都将统一明示清晰可见的年化贷款成本，以及看得见的违约代价、逾期罚息、挪用违约金等。
0: 另外，新规坚持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要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很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的专项集训冲刺提分，催生了体育培训内卷。对此呢，成都市教育局回复称，这样的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相关要求。话虽这么说，家长们的焦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标准合规不代表它就合身。体育中考的初衷明明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养成习惯，又不是为了搞什么运动员选拔。成都现在的满分线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其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为15个。但是如果看看北京的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25米和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换句话说，良好即满分。而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49米和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那为啥有些城市可以稍微放点水呢？因为这几年教育圈已经意识到了，体育一进中考，分数一抬高，学校立马变成了应试体育工厂。这体育课翻来覆去啊，就练那几个考试项目，孩子们越练越反感。毕业班学生搞突击更是拼到肌肉拉伤，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着学生和家长，有时候那生意比健身房都好。其实早在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发话了，体育中考别搞成选拔工具，要多看过程少看结果，重点培养习惯和兴趣。一些城市带头改革，喊出良好及满分，就是想把孩子们从为考而练的坑里面给捞出来。所以这回成都的满分标准到底对标什么不重要，关键要想清楚，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让一个少年爱上运动靠的是操场上的笑声和喊叫声，不是分数单上的那串数字。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此前对记者声称，他在马尼拉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重申，中日外长没有会见，没有交流。
4: 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针对今年三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当天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现年24岁，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三月，他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村田被捕后，委托专家对其进行了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指出此事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于本月23号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府，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并由此步入文坛。1999年，他的推理小说《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6年，凭借《嫌疑人 X 的现身》获得直木奖。据日本媒体统计，2023年，东野圭吾出版了个人第100部著作，同期其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亿册。目前，他的作品已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根据官方账号动态，东野圭吾的遗作《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小说《永远的记忆》仍将于今年8月5号正式发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在谈到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0: 近段时间，乌克兰动作频频，一边在里海发动远程打击击伤俄罗斯、伊朗舰船，一边带着这份战果马不停蹄赶赴英美访问。泽连斯基此番行程藏着哪些盘算？原本分开的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会不会因此交织升级，给本就不太平的世界添更多的乱子？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5: 新观察，
2: 新话题，
5: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按照公开行程，泽连斯基已经于当地时间27号抵达英国，成为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将在乌军受训的英国海军基地会晤，英国也将宣布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设备石斗篷的制式产权，支持乌克兰自主大规模生产。作为对乌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英国累计援乌已经达到250亿英镑，伯纳姆也再次确认了对乌坚定不移的支持。 结束英国行程后，泽连斯基将转访美国，计划与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

0: 如果成行，这将是泽连斯基今年首次访问白宫，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是他此行明确的优先议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分析，泽连斯基此行非常善于抓住变局窗口期，既有象征意义，也有清晰的现实诉求。象征层面是要向俄罗斯传递信号，即便英美政坛出现人事变动，对乌支持不会轻易动摇。现实层面诉求非常明确，访英要落实前任首相留下的2031年前每年至少30亿英镑军援承诺，推动英国拿出新的援乌举措，还要游说英国在动用俄冻结资产援乌上给欧洲做示范。访美则是要借铁杆援乌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巩固和美国援乌派的关系，寻找新的对话桥梁，同时防止特朗普对乌政策生变，推动爱国者导弹联合生产、无人机出口等具体合作落地，解决乌克兰战场武器弹药防空能力不足的问题。而访前在里海发动打击，本质是给此次英美之行做铺垫。乌克兰打击俄伊船只，既是给美国送投名状，证明自身不光能牵制俄罗斯，还能在美国中东问题上帮忙，也是打击俄伊军事物资运输通道，削弱俄军前线战力，还能给美俄关系打气子，防止美俄私下谈妥乌克兰命运。目前来看，虽然两场冲突联动性明显增强，但各方都留了行动边界，暂时不会形成全面对抗。不过航运和能源市场已经要承受新的波动，这场多方博弈还将继续发酵。
1: 感谢小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其中包括 153.5 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 2.5 万人。
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点左右，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当地警方说，已缴获2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
2: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在高速驶离现场。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 1.83 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7，评价等级为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

0: 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4: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5: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4: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5: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0: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普陀区长丰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磊。最美半马苏和，最暖网格治理。在长丰，党建引领下的综合网格，既是高效治理的硬核团队，更是双向奔赴的温情家园。这个夏天，我们全网动员，依托双友好街区，把网格打造成为暑期托管托育的大课堂。让我们一起长风破浪，一起护航成长，手拉手做公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绩效的检查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老人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佩蓉。
5: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2: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85%。我们来关注内容提要。舞蹈上海乳品有限公司落子嘉定。沪苏通铁路徐杭站结构封顶，嘉定东北部明年将迎来首座铁路车站。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体外的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的集训冲刺提分，催生体育培训内卷。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昨天舞蹈上海乳品有限公司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舞蹈创始人集团董事长王伟健出席仪式并讲话。
7: 肖文高表示，新消费领域是嘉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点方向，此次战略布局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了新的里程碑。项目建成后，不仅将为舞蹈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将成为嘉定培育新消费的重要增长引擎。嘉定区将全力当好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围绕落地建设，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流程做好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王伟健表示，从企业初创到今年营收创新高，舞蹈酸奶的成长是嘉定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助脚。上海工厂的落地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步，将推动企业生产制造、销售运营、研发创新三个业务板块在嘉定深度融合发展。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嘉定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实现合作共赢。此外，舞蹈上海乳品有限公司拟选址安亭镇建设上海工厂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2亿元，打造集生产制造、自主研发、对外展示为一体的新型工厂，成为上海新形态工业厂房的标杆项目。副区长刘家峰、舞蹈联合创始人、集团副总裁刘海龙出席仪式。
2: 沪苏通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上海、苏南与苏北地区城际旅客交流，同时兼顾货物运输功能。项目分为2期建设，其中一期南通至安亭段已于2020年7月开通运营。近日，项目2期建设迎来新进展，位于嘉定东北部的徐杭站实现结构封顶，为明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7: 铁路徐杭站位于 S7 沪崇高速曹罗路西侧，圣竹东路以南。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车站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结构封顶，工人正在加紧车站内部施工。施工方介绍，徐杭站兼具城际旅客出行和区域货运流通双重功能，是上海北部民生加产业双属性的铁路节点。
8: 徐杭站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整体以客运为主，远期一流，兼顾货运功能。站场规模为2个站台、4条线路，设计标准也是匹配了嘉定东北区域

0: 客运需求，日均可接送旅客约1500人次。
1: 按照设计，车站的客运功能集中在东侧，货运预留在西侧，两套系统各自独立，互不打扰。外观造型上，设计团队从徐杭草编中汲取灵感，把交叉编织的艺术风格用到建筑上。高净空、大跨度的弧形屋面

0: 我们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完成站房的内部装修，以及候车厅、进出站通道、设备用房的装修，同步推进消防、排水、通风、空调等机电设备安装。按照合同工期，巡航站将于2027年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沪苏通铁路二期太仓至四团段全长111.8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设太仓、徐航、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并预留曹路、惠南站。全线通车后，嘉定东北部将彻底告别铁路空白，整个上海北部的交通网络也将更加畅通活络。无论是城际通勤、周末出游，还是物流运输，当地居民和企业都将新增一条更快捷、更高效的出行与运输选择。
2: 近日，2026年长三角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第26届上海马路葡萄文化节在嘉定凯悦酒店启幕。活动现场集中展示推介了飓风、阳光玫瑰、巨玫瑰、浪漫红颜、夏黑等100余个长三角优质葡萄品种。
1: 作为上海特色农产品产业标杆，今年马路葡萄种植总面积约3900亩，品种60余个，预计总产量约4600吨，总产值超1亿元。活动现场，两台智能化果园机器人吸引了众多嘉宾驻足围观。
3: 我们这个机器呢，就是替代那个工人在那个葡萄棚里面对那个葡萄进行采摘，那么全自动采摘，还要兼具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测那个葡萄的那个生长状态啦，还有其他一些那个成熟度。
1: 科技赋能提质的同时，行业学术交流也成为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活动中，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带来长三角葡萄产业发展情况及前景主题报告。
4: 更好品质的一些品种的选择。第二方面就是人工，我们长三角比较贵。那么智慧这个葡萄园的发展呢，是未来的方向。
1: 活动同期举办推进长三角葡萄产业一体化发展倡议书签署仪式，现场马路葡萄获颁上海品牌证书，即时读物我的葡萄人生发布。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陆峥嵘、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出席活动。
2: 美丽嘉定，美明天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朱家桥的由来。

0: 清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战火东延，一批朱姓人士为避乱迁居至楼塘河边一带，他们在楼塘河上的生生桥附近定居耕作做买卖，日久建成集市，生生桥也因此被呼作朱家桥，镇随桥名得名朱家桥镇。新中国成立后，朱家桥先设乡后建镇，2001年朱家桥镇撤销建制，并入楼塘镇。嘉定肉鸽产业的一张名片《朱桥王鸽》，肉质鲜嫩，皮脆之足，那一口鲜始终令人惦念。从朱家桥走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氏针灸疗法已飞升上海，创始人陆寿燕又承庭训，承继其父神针李培清衣钵，悬壶济世。如今朱桥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在推进，昔日斑驳古街旧房将在新一轮建设中重获新生。
1: 连日来高温预警频发，筑老餐需求与日俱增，在穿梭的车流与滚烫的楼道间，为老送餐员顾良一干就是十几年，成为街道工龄最长的送餐老兵。
2: 上午10:30，空气中阵阵热浪袭来，柏油路面被晒得滚烫，顾良停稳送餐车，拎起饭盒就往楼道里钻，一路小跑爬上4楼。
3: 老毕啊，

0: 回来的。
1: 90岁高龄的潘老伯接过盒饭，连连道谢。
0: 您真正啊，替你辛苦啊。
1: 老人刚接过盒饭，顾良就转身往外走。高温天订餐量上涨明显，经验丰富的他主动加担子，多承担了一个小区的配送任务，每天要为近50户老人送餐。
0: 这个老年饭就两个上车到送光，两个钟头里向摆个摆脱，钟头基本上蛮紧张的，基本上没停的，是当着路人要么吃口，口不开始。
1: 记者注意到，顾良的电瓶车上虽然挂着厚厚的送餐名单，但他几乎没有看过。正是这份刻在脑子里的地图，让顾良成了同事们口中最能跑的老兵。
2: 师傅的能送的能够坚持天天帮你送菜，你说人家五楼老人家真的不容易。
0: 说实在，光咱那么的爹阿姨那天才说实在了嘛，这个爷叔阿姨才说实在，基本上大家就是这个刚就是一个眼嘛，后面眼像咔咔唧唧眼给人了，两个老年人都等到冰火的事不弄。
1: 事实上，顾良只是嘉定众多慰劳送餐员的一个缩影。在嘉定还有数百名像他一样的送餐员正穿梭在烈日下的大街小巷，用汗水守护着老人们舌尖上的晚年幸福。
3: 近日，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全家来赛嘉定区业余联赛国园杯羽毛球比赛在马路镇战斧综合运动馆火热开赛。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64支队伍、128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场竞技，用汗水点燃盛夏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潮。
1: 精准的吊球，巧妙的网前截击，比赛现场吴奕成和吴俊这对父子兵组合格外惹眼。两人通过轮船补位和线路分配不断撕扯对手的防线，每一回合的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
4: 我和爸爸第一次站在区域比赛的舞台上，然后和更多水平高的人进行交流互动，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成长的一个机会。
1: 据了解，此次比赛一改以往街镇组队组织推荐的模式，通过社会广泛招募，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与。此外，男双女双混双皆可自由组合，性别不限。为确保公平性与趣味性，赛事辅以科学的让分调节机制，女双打男双加5分，混双打男双加3分，女双打混双加3分。
5: 之前我们都是什么女双只能打女双，对吧？比如说想跟男双或者混双交流没有机会，但是这次有，而且还有这个让分的制度，对女生比较友好，
6: 就有一种惊喜感和一种刺激吧，可能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据赛事方介绍，这是他们首次在羽毛球赛制上做出创新尝试，灵感源于今年举办的村乒赛事。
7: 组队的门槛放低了，半天秒杀。那么从这次比赛的成功的举办来说，给我们以今后的办赛，我觉得也就是拓展了思路。比如说旱地冰壶啊，比如说定向赛啊，这种赛制上全部会引入这样的赛制，那么吸引更多的人群来参赛。
3: 日前，新城路社区公共足球场上，一场绿茵对抗赛精彩上演。来自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与嘉定的青少年足球队同场竞技，在奔跑与拼搏中交流球技，增进友谊。
1: 随着哨声响起，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少年们脚下生风，一次次精准传球，快速突破，默契配合，不断向双方球门发起冲击。
8: 他们的速度很快，身体很壮，然后过人动作非常丰富，即使3个人一般也能突破。
1: 记者了解到，这支21人的德清青少年足球队由当地各学校优秀球员组建而成。队伍在嘉定足球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了为期1周的集中训练，系统打磨带球、控球、传接球等基本功，并通过实战交流提升配合能力。
9: 我从1年级开始练的足球，我感觉这里很好，然后也可以让我增长很多足球知识。
1: 作为深化亲如一家对口协作品牌的一次生动实践，训练之余，相关部门还精心安排了文化参访活动，
10: 会带着孩子们到我们的嘉定体育场，让他们亲力亲为地感受一下我们街操的一个氛围。
1: 下一步，区足协计划从这批孩子中选拔优秀苗子，开展定向培养，为他们对接更高水平的训练资源与成长通道。加入媒体。

0: 者戴一新、黄嘉兴报道。最后来看一起突发。近日，嘉检消防救援站接到市民求助，称一位60多岁的阿姨骑电动车摔倒在路边，出血不止。当时正值早高峰，消防员们赶到现场后，一组人设置警戒疏导车辆，另一组人则蹲在阿姨身边展开初步救援。
1: 首先观察她的这个脉搏、呼吸还有瞳孔，是不是有这个危险，然后我们把她头盔打开，然后把身体体位摆正，避免她造成二次伤害。
2: 阿姨，手动了。
0: 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消防员协助将伤者安全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将倒地电动车移至安全区域，等待民警到场交接。事后据了解，当事人为突发性脑出血，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主调不变，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偶有短时阵雨的可能，也会继续保留一点凉快的空间。今天全天气温都是29到34度，东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是85%到45%。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还有偏南风的助阵，高温恢复火力全开的架势，连续多日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8度左右，最低也保持29到30度。午后局部可能有热对流出场，但是消暑作用并不明显，高温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大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水，坚持防暑。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从本土扎根到全球出圈，贝亲青布工厂续写母婴制造新篇。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要结合自身的禀赋走差异化道路。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强老人不应一窝蜂。东方网消息，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青布工厂20周年庆典顺利举办，行业嘉宾合作伙伴齐聚厂区，共同回顾20年匠心发展之路，见证工厂迈入全新发展阶段。2002年，贝亲正式进入中国市场，青布工厂20载发展历程，正式品牌扎根本土，深耕中国母婴市场的真实缩影。活动现场，嘉宾实地参观自动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标准化母婴产品制造全流程。在20周年启幕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按下纪念手印，为工厂下一段发展篇章拉开序幕。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俊表示，建厂20年来，工厂坚守挚爱天生品牌理念，持续升级自动化产线，优化生产工艺，全方位夯实本土制造实力，未来将聚焦智能制造、绿色生产与技术创新，以稳定优质产品回馈广大消费者信赖。20年间，青布工厂构建其研发生产一体化产业体系，凭借顶尖质控能力斩获青浦区质量金奖，成为区域母婴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工厂配置理化生物分子等专业实验室，集聚硕博科研人才。2017年落地母婴皮肤护理研究中心，联合国内高校、医疗机构，深耕母婴肌肤原料配方等课题。乳铁蛋白特护、仿生脂胎等爆款系列均诞生于此。生产环节全面落地 PQS 质量管理体系，奶瓶全流程溯源，质检严苛到位，洗护车间持有上海001号化妆品生产许可证，以行业顶尖标准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6: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工厂践行绿色制造长期理念，完成2期分布式光伏铺设，每年减少超200吨碳排放，空压机余热回收系统年减排进2.9万公斤，通过产线自动化改造减少资源损耗。自主研发的净澈系列新生儿奶瓶实现产品碳排放量降低21.08%，全方位落实低碳生产。依托完善的研发与制造能力，青浦工厂完成战略升级，贝亲在中国布局上海、常州2座生产基地。青浦工厂深挖国内家庭育儿需求，自主研发适配本土场景的母婴好物，多款自研产品远销海外，完成从落地中国本土制造到本土创新，赋能全球母婴市场的跨越。
2: 20周年全新起点，贝青青浦工厂将持续以科研创新、严苛品控、绿色低碳为核心抓手，坚守母婴行业责任，依托本土制造实力，持续输出高品质母婴产品，携手行业共同守护万千母婴家庭，以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开启全新发展征程。
5: 2026年夏季高温席卷北半球，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攀升。7月18号，土巴兔718全名家装节正式上线，活动将持续到8月18号，用户可以通过 APP、 小程序、官网同步参与，与观赛之余畅享一站式优惠装修福利。本届家装节全面升级活动玩法，围绕省钱与保障两大核心，推出多重福利与完善平台服务体系，省钱福利覆盖装修全流程，优惠力度全面加码，用户可以免费领取总价值近1300元优惠券礼包，包含零元 AI 全屋设计权益、200元建材无门槛券及多款质检抵扣券，覆盖设计、选材、施工全环节。活动期间完成量房签约即可参与100%中奖抽奖，冰箱、电视各类使用小家电轮番送出，签约达标用户可免费领取 1.5P 变频空调，限量100台，先到先得，最高大奖为20000元双人世界杯旅行基金。同时平台同步上线建材团购秒杀，合作装起工厂额外推出专属让利，全方位降低家装开支，多重质检服务落地，平台筑牢家装安全保障防线。活动上架多款高性价比质检券，29元即可抢购原价499元报价审核服务，还有验房全程制减抵扣券，帮助用户规避合同陷阱，把控施工质量。参与大额抽奖需签订三方协议并开通平台资金托管，这也是土巴兔装修保障体系的核心举措。
2: 据了解，

0: 图巴兔自2012年推出资金托管第三方质检服务，2020年升级装修保2.0，搭建七大全流程保障，2025年发布装修保3.0，推出管材料、管工期、管增项的三管服务，直击家装行业增项加价、工期延误、材料不符等痛点。土巴兔创始人兼 CEO 王国斌表示，平台始终坚持客户第一，持续迭代保障体系，以优惠让利降低家装消费门槛，以标准化服务解决行业信任难题，为消费者打造省钱、安心、透明的家装新体验。
1: 东方网消息，为响应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及部署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上海金融街购物中心围绕家庭消费主线，联动静安区体育局、区体育总会、 SMG 阿基米德平台，推出静安体育周周赛、夏日运动嘉年华、烟火夜巷三大特色板块，以体育、观赛、夜经济多元场景，打造全龄沉浸式夏日消费体验。静安体育周周赛落地商圈，拓宽全民健身新场景。这项静安标志性全民赛事自6月27号起持续4周，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赛事设置趣味闯关、亲子协作、体能挑战等丰富项目，覆盖亲子家庭、白领、中老年群体，市民可现场报名，随到随赛。赛事将专业体育资源引入商业空间，构建体育赋能商业、商业惠及市民的良性循环，补齐就近健身配套短板，是静安区文商体联动融合的生动实践。同步上线的夏日运动嘉年华，打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商场联合 SMG 阿基米德搭建巨型观赛大屏，配套助威道具、特色啤酒与限定观赛套餐，让市民相聚商圈同步观赛，互动狂欢，催生观赛加美食加社交新型夏日休闲模式，持续聚拢商圈人气。
0: 夜间消费板块烟火夜巷同步焕新城市夏夜活力，商场联动多家餐饮品牌延长营业时间至凌晨，打造特色夜间美食街区，叠加消费满券满减、会员积分兑换、高端卡专属福利等多重优惠，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充盈城市烟火气息。
2: 据了解，商场将持续落地城市20小时生活运营定位，以运动体验与夜经济为核心，持续打造全时段、全年龄段复合消费场景。未来，上海金融街购物中心将持续深化文体商融合模式，常态化推出互动型、体验型主题活动，激活商圈空间价值，打造集运动、休闲、购物、社交于一体的城市生活目的地，持续为静安、上海消费市场注入长效活力。
1: 东方网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7号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以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也随之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四大看点值得关注，票价显著下调，带动观影热情。头部爆款效应突出，市场下沉趋势深化，观影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增强。据东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从去年同期的38.8元降至35.7元，上座率从4.39%提升到5.34%。陈进表示，票价更亲民，上座率反而更高，形成了一个健康的以量换价市场结构。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该片7月11号上映，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9亿元，占同期大盘比例高达33.9%，场均人次接近15.5人，是近年来暑期档上半程罕见的现象级单片表现。影片延续周星驰喜剧的幽默风格，以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唤起观众对经典喜剧的记忆。同期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同样势头凶猛，影片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温暖力量。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该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上周《八仙》周票房上涨至4.95亿元，功夫女足周票房回落至4.92亿元，两部影片几乎持平，合计瓜分近80%市场票房，暑期档正式形成双雄对峙格局。陈静对比去年同期数据指出，去年排名第一的《侏罗纪世界重生》51天累计仅5.21亿元，占比12.6%。今年头部的爆发力明显更强，从结构上看，同期票房前7名中。

0: 有5部是国产片，类型覆盖喜剧、动画、战争、家庭、动作。国产片在内容供给上的丰富度和市场号召力今年尤为充分。
1: 此外，给阿妈的情书凭借扎实的故事与持续发酵的口碑实现长线放映，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成为今年影视最大黑马。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动画也位列档期票房前5。从城市票仓数据，截止7月25号，今年暑期档3-4线城市合计票房占比达36.27%，较去年同期的33.07%提升了3.2个百分点。陈静表示，这说明下沉市场在春节档、暑期档等热门档期的观影习惯正在稳固形成。从区域增速来看，华南和西南地区增长最快，深圳、成都、重庆、广州的票房增速均远超全国均值，华南主要受功夫女足带动，西南地区则由八仙拉动。
2: 进口片方面，汤姆·赫兰德主演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定档7月29号上映，领先北美2天。影片故事承接《英雄无归》，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身份打击犯罪。该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7000万元，猫眼想看人数达82万。业内预测该片内地票房有望冲击15亿至20亿元。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已于7月17日在北美等地首映，首周末全球票房高达2.64亿美元，创下诺兰影片最高全球开画纪录。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同名篇章，讲述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历经艰险回归故乡的漫长旅程。诺兰大量采用实景拍摄，动用了数千名群演及巨型道具，以 IMAX 胶片拍摄。该片将于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7月底，诺兰将携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等主创来华宣传。
0: 这个暑期档恐怖片同样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低成本恐怖片《痴迷》制作成本仅75万美元，全球票房已经突破4.48亿美元，内地上映首周3天票房3357万元，预计最终有望冲过1亿元。另一部恐怖片《后世》上映31天，累计票房已达1.8亿元。经典悬疑惊悚片《恐怖游轮》自2009年上映以来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上映10天票房已达4838万元。惊悚恐怖类型凭借解压功能与社交属性，成为年轻观众释放情绪的热门选择。
1: 也有声音认为，影院排片资源有限，头部大片吃掉70-80%票房，剩下10-10部影片争夺残羹冷炙。今年以来，《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新犬相随》等多部影片相继撤档，撤档已非个别现象。有评价批评打不过就跑的做法对院线和观众的观感均不友好，但也有观点认为，硬扛下去只会让好电影被彻底遗忘，撤档反而是对作品负责的理性选择。
2: 无论如何，撤档不是终点。目前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与《群星闪耀时》的新档期均未公布，接下来随着《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进口大片陆续上映，暑期档后半程的市场格局仍充满变数，值得持续关注。
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7: 现在的生活节奏是

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一场从南到北的强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客观而言，各地都有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强老人可以，但等一等，他们往往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城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让他们安居乐业，既是为未来发展，也是在为当下的产业升级、消费活力注入鲜活动力。如今，抢人的风潮指向老人。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这里的老人当然更多指的是有稳定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群体。从收入方面看，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和职场竞争压力而言，老人退休金的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有底气，也不易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低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被视作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所以抢老人在一些地方才显得格外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远高于实际消费比例，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这说明康养旅居转化率还是较低。问题就出在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康养旅居绝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者旅游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跟上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烂尾困境。
2: 还有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候鸟式人群，忘记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二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市场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层面，与新一代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健康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性需求严重脱节。
3: 再就是盲目扩张埋下长期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简单造房子、做宣传就能落地，其底层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抢老人的狂热中，不少地方和企业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所以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道路。比如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可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4: 下好棋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行为源于严谨的态度。
5: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新时代的
4: 知识伏击，依靠热情的传递。
5: 今天由我带你来，
4: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6: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海星观点，近日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冲刺提分，催生体育培训内卷。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称，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启动优化中考考评的相关工作，认真研究相关城市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确实如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符合国家部有关要求，但是网友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一满分标准偏高。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朋友说，70后表示这个体考标准不难，主要是现在学生运动量太少了，体质太差了，写不完的作业，整天坐在教室里的时间太多了。确实啊，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在学校的课业，我们老师和家长还会让我们孩子去提前学习一些课外班的内容，所以说周六周日也被课外班占满了，这种现象是不利于我们体考成绩的提升的。我们要让体育的锻炼啊进入在我们日常当中，才能提升我们的体育成绩。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一到节假日各大运动场上都是教中考体育的，收费还不低，中学体育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学生要的是健康的体魄，而不是选拔运动健将，提高难度确实没有必要。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体育课啊数学老师大多都占了，然后就我们就没有很多的体育锻炼的时间，而且我们都是集中在体考之前集中来训练提高成绩，这个感觉是临阵磨枪啊，就不利于我们中学体育素养的整个的提升啊。还有我们的网友说，真的挺高的，学生堪比运动员了，为了过中考体育苦不堪言，甚至还要补体育课。我们早年听说的是，我们大多都是在课外班补我们的数学啊、英语、物理等等，但是体育也要成为一个培训班的产业了。当然这其中也是会有灰色产业链的，我们有些家长在找机构的时候，有些机构训练的不科学，我们学生有可能受伤，所以说我们家长也要审慎擦亮双眼啊。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实习生啊，小妹妹，他们的体育是你们的培训是怎样的，上学的时候？心语，
7: 其实我们上海的话高考是没有体育，然后初中的时候是有体育中考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每天都要训练啊，一到体育课就大家都生不如死，就比如跑那个800、1000啊都是大家噩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每天都有锻炼量吧，所以是保持了一个身体健康，但是已过了中考之后，然后大家也没有特地去锻炼，到了大学现在大家就是求个及格分。对，
1: 但是体育锻炼还是要持续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为了应试，因为体育锻炼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健康中国的建设需要每个人都加强体育锻炼。
7: 是的。
1: 那孟宇呢，你有怎样的经历在学校的体育考试包括体育学习当中？
8: 就是像刚刚说的，一般是初中会有体育考试。
1: 初中有，
8: 上了高中跟大学之后体育考试
1: 没有了，
8: 基本上被取消了。但是大学它还是会有那个期末的体育考试体育测试的。但是这个标准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因为对于一些大多数很长时间没有体育锻炼的人，体育考试还是特别痛苦的。
1: 确实是，也就是说你们最严格的体育考试时间其实是在中考，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渐渐放松了，可能大学还有别的事情。你看我们要去学习专业课知识，像你们播音主持，同时你还要学习各种的通识课，也是占满了你的时间。所以说平时还是应该加强我们的体育锻炼的。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体育可以选择很多的有意义的方向啊？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选择像什么游泳啊、排球啊，就这些我觉得还挺有兴趣的。你们大学是有什么样的体育课程呢？
7: 其实倒不是自己选吧，但是他每学期会有一个额外的，比如说上学期是踢毽子，这学期是踢足球，然后下学期可能是打个什么八段锦之类的。然后我们学校还有那种体育馆，就是想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也都

0: 可以选，就主要以锻炼为目的吧。
1: 嗯，对。那孟宇呢，你的体育选择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个学校的。
2: 是的。
1: 对，
2: 就我们体育选择基本上是按班来分配的。
1: 哦，
2: 我们上学期是网球。
1: 嗯，
2: 然后也有人是拉拉操啊，
1: 哦，
2: 之类的。
1: 哎，怎么孟宇说的这些就感觉学起来非常的开心快乐呢？还有拉拉操啊。
0: 对啊。
1: 嗯，心宇也可以就是多选选这些方向，就培养自己的一个体育兴趣爱好。好，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体育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主科专业课的之外，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作为生活的一个调剂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跑马拉松啊，但是啊强度不能太大啊，他们跑马拉松就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因为工作下班之余跑马拉松真的能够解压，但是也要适可而止啊。就是体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体育的爱好，就是说以后想要去培养的？嗯，心宇。
0: 嗯，我个人的话其实会比较喜欢打羽毛球。
1: 哦，打羽毛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0: 对，因为其实之前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比较大嘛，就是体育课经常被数学课占掉，然后可能仅有的一点活动时间就是吃完饭的话可能就会跟朋友打一打羽毛球，然后稍微的锻炼一下。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学因为没什么时间了所以希望以后能再捡起来。
1: 对， 对，现在就可以捡起来啊。
0: 嗯，
1: 想要锻炼好体育什么时候都不晚啊。那孟宇呢，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体育锻炼呢？
2: 我之前是就是喜欢打网球的。
1: 哦，之前就喜欢打网球。
2: 初中的时候就练过。
1: 嗯，
2: 然后呢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了。
1: 哦，
2: 然后这段时间不是暑假，然后我妈是比较喜欢跑马拉松的。
1: 哦，你妈妈就是喜欢跑马拉松的。
2: 但是她强度特别大，我完全跟不上。
1: 她是什么样一个强度呢？
2: 就是她可以跑全马的那种。
1: 哦，她就经常在上海包括周边的城市去跑是吗？
2: 对，她之前还去过北京啊。
1: 哦，
2: 各种地方去参加马拉松比赛。
1: 对，她也是工作之余培养这个马拉松的爱好啊。
2: 嗯，
1: 但是他从马拉松是不是有很多的获得啊？你有没有跟你的妈妈讨论过？就是在跑步的时候，
2: 很多奖品啊，或者是那个奖牌，
1: 这都是自己的荣誉啊，对于自己体育的肯定，也是培养了一个爱好。你也应该向你的妈妈学习，培养一个体育的爱好。当然，你不一定要选择马拉松，你可以选择就刚刚你说的网球，这也是个很好的锻炼啊。嗯，而且前段时间我也是在小区楼下见到了打网球的阿姨，他们是一个人打的，就是有一个绳子牵拉住那个球。你看，不是需要场地才可以实现体育锻炼的，就包括我们的羽毛球啊，包括我们的网球，都是可以找一片空地就可以去打的。而且我们空地是挺多的，而且我们上海很多体育公园都是在想要培养我们的体育的锻炼啊，培养我们的体育精神，利用的资源还是挺多的啊，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培养自己的体育爱好啊。那么刚才心宇也说到了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是2.49和11个，它这个标准还是远低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成都的标准的。希望成都的学校应该就是给孩子降低一些标准，因为平时孩子的压力本来就挺大了，如果体育再这么严苛的话，就是不能给我们孩子喘息一下啊，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我们说的上海、北京也都是低于成都这个分值的。一些学校上体育课就围绕体育测试项目进行训练，枯燥的跑跳训练让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部分学生在初三中考前采取突击训练的方式应对中考出现运动损伤，还有家长为提高中考体育分数考满分送孩子参加校外体育培训。那么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学生。对此，2022年教育部等13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提出改进体育艺术中考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对学生运动习惯和艺术素养的培养。随后呢，北京等地也推进体育中考评分改革，提出良好及满分的评价标准，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也能让体育教学逐渐摆脱应试的倾向，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评价，而在于学生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此次成都中考体考被质疑标准过高，也提醒 一些地方的相关改革，有必要将家长的关切和政策要求及时纳入。对成都而言，可分析学生体质情况，结合当地实际，借鉴其他地区已经实施的良好及满分的做法，适当降低我们体育中考的满分难度，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那么再次感谢

0: 谢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啊。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嘉宾将聚焦高校毕业季到来，如何毕业生顺利就业啊这一话题，让见习成为青年的一段缓冲带与练兵场，怀揣梦想创业有没有帮扶，如何申领等热门话题为大家做深度解析。那么今天早安嘉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佩蓉，
1: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2: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7: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7: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8: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9: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0: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9: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上海嘉定 APP 正在联合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从7月14号起呢，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音视频大型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我们的节目将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呢，将专业政策翻译成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让每一个在嘉定打拼的人呢，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二期呢，主讲嘉宾将围绕我们的高校毕业季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怎么让见习成为青年一段的缓冲带或者是练兵场。那么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啊，我们有政策上的这个帮扶和扶持没有，这些这个政策如何获取，如何申领。那么我们就这些热门话题邀请专家和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为大家做深度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叶本喜。叶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叶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是我们来自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科长袁胜平，袁科同样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您。还有大家已经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个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杨。小杨，欢迎你。
2: 田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
2: 很荣幸能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1: 好，非常欢迎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这些热门话题为大家做深度解析。如果电波前还有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想这个参与或者是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我们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您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的直播通道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聚焦的话题是安家乐业大家谈，因为高校毕业季到来了，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个毕业生顺利就业，帮助我们的创业青年啊找到合适的匹配的岗位。其实两位嘉宾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到了七八九月份，哎，我这个身边的同事聊天的话题也变成了你家有毕业生啊，在哪儿就业呀？啊，接下来这个择业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您看，这个升学就业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焦点了。就首先就坐在我旁边的小杨，我就非常想跟小杨聊几句。小杨大几了？
2: 我大三升大四。
1: 大三升大四，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毕业季了，那是不是要忙着这个制作这个毕业简历呀，或者是找一些这个见习的岗位，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有一点焦虑的情绪？因为回想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心里就乃至于我的家长都挺焦虑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
2: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比起焦虑，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期待吧。刚才田老师说了大家关心的两个痛点，其实我们包括宿舍啊，大家晚上有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其实也是这些吧。比如我们专业对口的企业都说要招有经验的，但是我们刚毕业，哪里来的经验？这个就像一个死循环嘛。然后至于创业，我有的朋友他们想做潮玩设计，但是一算到这个房租和人工就立马觉得贵了。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作业来的，想当面请教一下。
1: 想当面请教一下。其实叶科，您看我们的小杨开门见山哈，他说确实是有一些焦虑情绪，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个焦虑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应对这些困惑当中了。可能像您平时碰到过很多的这个小青年，也不免大家有这样的抱怨啊，可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助力或者是助推？那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来说的话，我想就是请您啊帮我们的这些茫然的学子哈来支个招，就是说就目前我们区里的话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这些孩子们呢？
4: 其实小杨的感受啊非常真实。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想要解决的一个痛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解读的两份文件就是来自上海市层面的出台的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坐实安家乐业品牌的一个核心抓手，他们就分别是啊，第一份就是我们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的一个通知
1: 哦，
4: 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那么第二份呢，就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知，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3年的1号文。这两份文件从无经验到有经验，从想创业到能创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的闭环。
1: 哎，其实小杨，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我们从这个见习就业到这个创业的扶持，你看我们政府部门都有相应的政策，而且今天叶科和盛科来到和这个袁科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要把这些好的政策啊带给大家的。那么首先我们来逐项的分解吧。那你看我们首先刚小杨说了，我们去这个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人家说

0: 最好有1到2年的这个什么职业经验或者是岗位的经验，所以这一份就业创业见习的文件我觉得就非常及时。您可以把这份文件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简单给我们梳理一下嘛，帮助我们茫然的孩子们首先度过这道坎儿。对、
1: 啊、甜蜜说的对啊，这是简情的一个

0: 同于过去的打工或者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呢，见习不是劳动关系，不列入失业统计，也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它是不影响一个我们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呢对考公考编的同学尤为重要。
1: 懂了。
0: 然后在就业见习期间呢，同学们也可以进入我们认定的一个就业见习基地啊，真刀真枪的接触实际的岗位，跟着企业就是你的资深带教老师学习业务流程、职场规则和企业文化。这既是一个缓冲带，让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个心理上的适应社会，也是一个练兵场，让把书本的一个知识转换为实际的一个操作能力。
1: 哎，这个太有吸引力了。您刚刚用这个练兵场跟缓冲带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那我相信小杨和像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就有个底了。而且您刚刚说了，其实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有误区，比如说我是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了啊？在短期的用工之后，然后我就被一些就是别有用心的企业就是给就排除在外了。那其实并不是呢，也不会影响，就是在这个收集经验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未来的择业或者是就业。刚您说了，甚至是考公。对，那我要帮这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杨问一问了。您刚刚说了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小杨说了他是今年大三升大四，那具体什么样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个资格或者是这个政策，有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呢？
0: 我们政策的覆盖人群是非常广的，文确明确规定就业现实主要的三类对象，
1: 三类，
0: 一个就是年龄在16至35周岁本市户籍的未就业人员，那么二就是我们参加就业见习计划的本市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全日制毕业学生，全日制毕业学年的学生，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本市高等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毕业生。这个小杨呢就是属于第二类
1: 了，
0: 因为他是完全符合条件的，而且考虑到学业的安排，毕业学年学生的见习原则上安排在毕业前完成，这样你一毕业就能够无缝的衔接转正，或者拿着这段亮眼的这个经历去应聘我们的一个好的单位。
1: 对，
0: 就业见习呢，这个时长一般就是1到12个月，比较灵活。我们建议呢，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选择3到6个月的一个周期，既能学到东西，又不耽误论文答辩和秋招春招。
1: 哎，我觉得这个政策框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这个我们年龄的限制都非常的宽松或者是灵活。其实您刚刚也分享了，我们有三类的人群都适合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包容度非常的强啊，既有在校生啊，也有暂时可能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已经在社会上可能摸爬滚打了2年时间，其实我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见习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对，见习岗位找到了，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民生的问题，可能需要叶科帮我们去解答了。因为见习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上下班一样，它可能包含一些成本的支出，比如说这个交通费用啊，或者餐饮费用。那比如说晚上小杨加个班啊，错过了最后一个公交车的时间，那可能还要在平台叫某滴啊，还要回家，可能他的这个成本费用又上去了。那叶科，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的破？
0: 这点呢政府也考虑的比较周到，为了保障我们就业见习学员的一个基础的生活，就我们设立了一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目前呢发放的标准是按照本市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那么2026年呢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740元，
1: 对，
0: 那么就业见习学员每个月就能拿到2192元的一个生活费补贴，当月出勤满12个工作日就可以申领。此外呢，我们政府也还会统一对就业见习学员买见习的一个综合保险，那么包含意外伤害医疗、住院医疗以及一些意外伤害身故赔付等，那么就相当于给同学们系好了一个安全带，让大家那个安心工作，家长呢安心托付。
1: 哇，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你看我们整个政策包含的这个类别非常多，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见习就业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活成本的补贴，可以拿到

0: 100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就是每个月是吧？如果见习期比如说在一年时间内，他可以整年都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所以在生活成本支出上也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家庭的一个负担。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把这个家长的心也操了，就是已经帮他们就是投保了很多类别的保险。那这样的话，你看家长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我们的企业，交到我们的单位，可能在未来啊半个月呀啊半年或者是到一年的时间内，孩子就可以全情投入的去啊去长本事或者是开阔眼界了。对，哎，小杨，我觉得你看刚刚这个我们的叶科介绍了之后，你现在对这个比如说想参加这个见习基地呀或者申领相关的这个补贴，我觉得你应该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小杨他本身是一个规划在前的孩子，他刚刚说了他没有时间焦虑，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这个见习的单位或者现在已经在积累某些经验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一个现状吗？
1: 是的，田老师，我目前就在嘉定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也是区里的就业见习基地参加见习。这个月刚开始，叶科长说的这2192块钱，我下个月就能收到了。
0: 下个月就能收到了。
1: 嗯，虽然不算多，但是在嘉定吃饭啊、交通基本上也是够用。而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哎，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我是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
0: 那你的这个见习的企业或者是岗位跟你的专业有相关吗？
1: 其实还是蛮相关的。
0: 蛮相关的，非常好。嗯，
1: 是这样的，基地让我参加了一个机械设计工程的一个小项目，从读懂图纸、搭建三维模型，再到参与这个样机的装配调试，再到后期的整理实验数据和撰写测试报告，真的是一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
0: 哦，那对，您看这个岗位实现了专业对口，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补贴啊，在生活上也有啊，也能减轻一些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小杨给我的心态还是蛮笃定、蛮踏实的。这个我的这个感觉准确吗？
1: 还是确实蛮准确的。
0: 我觉得你很稳，
1: 因为有这个生活费的补贴嘛，所以我的心态还是比较稳的。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一次就业见习的机会。那后续我也会更加主动的去学习，然后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工作中去。包括也要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然后希望能通过见习期间的表现，争取到一个留用吧。
0: 争取到留用，其实对自己、对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1: 对的，我觉得就这次的就业见习真的就像叶科长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缓冲带。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变成一个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准职业人吧。
0: 哎，叶科，您看小杨把自己定位成准职业人啊，您对小杨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因为他刚刚说的他的这个专业是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他可能跟我们当前的我们区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比如说申请或是为大家匹配这些见习岗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考量的。
2: 对，小杨的那个经历呢，非常典型，也很有说服力。我们嘉定作为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那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未来能源和未来智能、未来空间等产业，我们在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开发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就业见习岗位。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小杨能够参与到我们就业见习来，先蹲蹲苗，然后把根扎深，将来才能稳健上岗，成长为我们行业的一个技术骨干。
0: 对，其实刚刚叶科对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饱含着这个一种这个深情跟热情，说先蹲好苗，先蹲好苗之后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才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啊。那想必节目到现在，我们电波前或者是屏幕前的这个家有毕业生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的信息或者是流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或者在这个政策申领的过程当中啊， 麻不麻烦，这个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了。
2: 流程呢非常便捷，主要呢三个渠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乐业上海第一站，在就业见习专区游览我们全区的一个就业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第二个呢就是校园渠道，我们人社部门呢和每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就是都有合作，会定期举办见习岗位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就近办理，我们可以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到户籍地和常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站点内进行咨询和登记。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和岗位匹配。
0: 其实这个非常的省力，我们可以通过多途径。小杨应该是在第二种途径当中获取的这个信息吧，就是校园渠道。
2: 是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介推介的时候，其实把根扎得非常深，可能深入各大高校啊，匹配孩子们专业，然后跟我们的用人单位匹配上来，这样我觉得可以，一是降低了我们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招工的这样一个成本，就直接到高校去获取我们的这个人才。对，另外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有家长在这个毕业之前可以心里就减少一些焦虑的情绪，起码我现在有这个见习的岗位或者是基地，可以为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找准了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校园渠道，线上申请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你看刚刚叶科也为大家介绍了可以登录乐业上海第一站，这个是一个 APP 还是一个公众号？
2: 网站也可以，然后那个随身办也可以，
0: 所以它很多端口都可以。
2: 对，
0: 那就可以就是在就业见习的这个专区来浏览我们的这个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我觉得这也非常便捷。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说，可能在网上啊，我就看不见摸不着，那我想这个线下办理，那也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啊，到我们户籍地或是常住地的社区事务中心啊。其实您看我们现在布局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就业服务圈，就是已经非常便利的可以让大家享受到生活啊就业择业上的这个便利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的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进行这个就业的匹配。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不论是这个本科毕业还是这个研究生毕业，他最终都还是要走出这个象牙塔迈进社会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怀揣了就是有更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我想来创业。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段用很大的篇幅来为我们解答了就是我们大学生的这个见习岗位呀享受这个补贴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会由这个袁科为大家带来我们青年创业是否会有一些政策的补贴，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主题是安家乐业大家谈，聚焦这个高校毕业季到来，那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何寻找见习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怀揣这个创业梦想的话，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托底。其实在这个刚刚小杨为大家分享的时候小杨已经说了，经常在这个宿舍里会有卧谈会，小杨他就已经找到了这个见习基地，但是还有的朋友想实现大家的这个创业梦想，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对这个潮玩都非常感兴趣，
1: 是的吧，
0: 非常感兴趣。 对，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职业工作当中呢，想做潮玩设计相关的这个行业，但是又被成本劝退了。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不论是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家庭当中都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你看 小杨，我就特别想采访你，你的同学内心的这个焦虑的这个成分，一除了资金，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

0: 家顺利投入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呢？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1: 嗯，田老师，其实大家最怕的还是心里没底。现在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们刚出校门没有经验，怕一头扎进去就变成了炮灰。如果能有一个低风险的一个试水的机会，
0: 嗯，
1: 让我们先去别人那里学一学这种创业的经验就好了。
0: 就好了。哎，其实刚刚小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袁科笑了。对，实际上在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碰到过非常多的小青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共性了。那当然大家都不想成为炮灰，希望能够还是学有所用。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哎，我们有没有一些政策为我们的孩子们托底，就托住他们的这个梦想呢？袁科，
2: 其实呢这个小杨的顾虑呢非常的务实，也非常的就是说，
0: 很典型、啊、
2: 接地气的，很典型的。
0: 对，
2: 其实我们说创业，不能说仅凭着一腔热血，我要创业，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就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所以呢，要是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创业，
0: 嗯，
2: 是否有具备创业的条件。
0: 对，首先评估一下，
2: 评估一下自己，
0: 哎、
2: 然后怎么评估呢？我们呢，就其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出台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如何帮助就是青年人降低这个前期创业这个试错的这个风险。
0: 嗯
2: 啊，你首先比如说我们针对缺乏这个创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推出了创业政策，我们有一个叫做创业见习，有创业意愿的青年可以到政府认定的创业见习基地进行实战锻炼。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学本领，我们呢也给学员发放一些这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标准是当年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同时呢，为了鼓励那个创业见习基地能用心的培养我们，啊，我们呢又给创业见习基地呢发放这个代教费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帮助像我们小杨这样的青年人试了错，积累了创业经验，
0: 嗯，
2: 同时呢也分担了见习基地的这个代教成本。
0: 对，其实哎，袁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支持。您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走入这个企业的时候，可能一呢会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单位的这个生产的计划性啊，所有的这样一个流程可能会有所影响，因为毕竟要给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寻找一个代教师傅，那代教师傅他的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补贴，那可能给整个企业或者是这个生产运营能够啊减轻一些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代教师傅可以用心的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见习基地里能够积累经验或者是拓宽眼界。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见习基地里，你也说到了我们每个月会支付孩子们就是给他们的生活托底嘛。对，会有其实不低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我们最低工资的80%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也要2000出头。
2: 是的
0: 啊，也要2000出头。所以说你看在整个企业学习本领的过程当中呢，你看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真的是一个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双向赋能双向托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政策非常的贴心。很多家长朋友要问了，哎，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取这样的信息呢？袁科，
2: 其实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便捷，
0: 很便捷。
2: 对，想要参加这个见习的这个同学可以关注我们海纳百创，
0: 海纳百创，
2: 对，创业的创，海纳百创。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上面发布就最新的这个创业见习的岗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意愿去选择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哦，太好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边，这些创业的基地这些单位它是长期有效，哎，其实我特别关心啊，它是长期有效还是就叫短期，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热门的就业季7、8、9、3个月，还是在其他的时段我们都可以让孩子们去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的？
2: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长期有效，
0: 长期有效，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见习就业真正托了底。刚刚小杨说了，你看他的这个兄弟们比如说在这个企业当中见习之后啊，就是说

0: 试水，觉得我这个项目还成，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要去成立我的个人工作室，或者是注册一些资金，接下来还是要涉及到资金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难题又抛给袁科了，有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托底呢？特别想问。
1: 其实这样的，像小杨同学、小杨同学这样的这个想创业的孩子呢，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大家就是决定要正式创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创业政策呢就进入了一个培育期，
0: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份这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一个通知，
0: 嗯，
1: 然后核心的思路呢就是通过这个补贴帮助这个初创的企业降成本，
0: 嗯，
1: 主要呢两项重点的这个支持，一个就是
0: 嗯
1: 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群体首次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满一年的，按照规定交纳社保满六个月的，
0: 嗯，
1: 政府呢是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0: 哦，这个有一些关键词，您刚刚强调了，首次创业，
1: 是的，
0: 哎，
1: 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0: 嗯，
1: 首次创业，然后呢？交纳社保满六个月，
0: 对，
1: 嗯，
0: 会政府给予8000元，
1: 8000元的一
0: 次性补贴。对，您看啊，其实在这个政策当中，它这个权利义务已经规定的非常明显，
1: 是的，
0: 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创业青年按照规定来缴纳社保要六个月的这个体现自己的这种一个社会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哎，这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另外一项还有吗？嗯，
1: 还有，
0: 嗯，
1: 刚才你说到了，强调了一个这个缴纳社保，
0: 对，
1: 然后另外一项呢，我们就是初创期的社保补贴。就在本市注册登记3年以内的企业，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后，就可以按照缴纳年度单位承担部分的50%给予补贴，而且每月最多可以补贴8个人，最长的时间可以连续补贴36个月。
0: 哇，
1: 就这个政策呢，就是能够切实的真的大大的缓解了这个初创期企业的用工的压力。
0: 哎，我觉得这个补充的太好了。其实可能像那个小杨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小青年，他可能像您说了，其实创业初期它是一个培育期，
1: 是的，
0: 肯定他这个资金要一直的往外，哎，就要输出的。可能我们要见到成效啊，或者是有资金的这个回账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培育。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尽我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义务责任，我还要缴纳社保。太好了，在这个缴纳社保方面我们也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而且挺高的。您看一般我们的创业的工作室或者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你说补贴的人数最多可以达到8人，哎，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这样一个初创的公司，它这样一个规模，它这个人数限定的非常好，嗯，另外可以最长补贴36个月，
1: 三年
0: 时间啊，这培育期还不够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非常的贴心的，真的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初创企业最初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海啊浪潮当中能够奋力的搏击，已经为大家做出了非常相应的这样一个充足的一个托底和准备了。对，所以这么听下来，哎，小杨你看哈，前期的这个办公跟用工成本已经有相对这个缓冲了啊，那这个我们的这样像你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一个小青年，在这个持续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给到这么多的政策了，有没有解除你的后顾之忧？还有哪些难点或是瓶颈，你也想让我们的这个专家给你做一些托底啊，或者是这样一个政策上的分享，还有吗？
2: 这么听下来呢，前期的办公和用工成本基本都有相应的缓冲了。
0: 嗯，可以解决了。
2: 但是如果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
0: 嗯，
2: 比如说急需一笔钱来扩大规模，这个时候光靠补贴可能就不够了。考虑到我们大学生一般还没有房产做抵押，那政府在这种融资方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们吗？
0: 小伙已经想到融资这一块了啊，要做大做强了。 怎么办？
1: 是的，这个小杨考虑的也是我们创业者考虑的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一步一步的想，一步一步的想做大。我们的政策呢，也是贴近你的身边，就贴近创业者、初创期的创业者身边，
0: 嗯，
1: 一步一步的跟上来。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壮大，离不开的就是金融活水的支持。考虑到初创企业往往它缺乏这个有效的抵押物，然后呢，市人社局就是市人社部门联合的市财政部门，我们推出了三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统一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提供担保，
0: 就是政府作为担保啊，可以无偿
1: 的
0: 可以有条件的给我们的这个小青年。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如果这个，我觉得这个享受的一个政策还是大家非常想获取的啊。
1: 是的。
0: 具体可以怎么去分类？
1: 其实呢，我们的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是贴近创业者这个初创期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这三项贷款也是这样。
0: 三项贷款。好，
1: 我们一共有三个贷款，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设置了额度的梯队。比如说第一个啊，如果你是筹备期，其实什么是筹备期？就是你还没注册公司，你有一个 ID， 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想开一个潮玩店，你只有这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没有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放贷款。
0: 就
1: 这里面呢，
0: 最初的阶段，
1: 是的，最初阶段就是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什么呢？符合35周岁以下的，计划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的，本市户籍的青年大学生，本市高校在读及毕业的，持有各类本市户籍的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的这个青年，这一条件，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最高20万的一个创业前担保贷款。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户籍限制，然后你在本市呢毕业的，或者本市的大学生，或者你是本市高校在读生，都可以。
0: 小杨，你是本市户籍吗？
2: 我是的。
0: 啊，是的，这个还不对。那可能你的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外省市的孩子们。他如果想在上海创业，最初像袁科说，他只有一个想法，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就可以为他们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贷款。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孕育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很宽，35周岁以下。
1: 对，
0: 现在一般我们的孩子们就20出头就可以，就大学毕业了啊，甚至比如说研究生的话，24、25就毕业了。
1: 是的，
0: 那可能在这个经历有这样一个创业想法的话，那可以就是可以叫什么创业前的担保贷款。这是第一项。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项，就是说你创业前担保贷款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然后你的潮玩店开的也很好，然后嘛，你要做大做强了呀，要再做大一点，规模大一点。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了创业公司，就是比如说这个潮玩店吧，已经注册公司了，而且呢吸纳了本市劳动者，就是说本市户籍的劳动者就业缴纳社保占比呢，占你总公司的这个比例，缴纳社保人员比例的15%，就是不低于15%，你就可以申请到最高50万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0: 这个金额就是一下翻两倍还不止。
1: 是的，
0: 20跳到50了。
1: 是的，一下就到50了。
0: 那这个是适合在我们就是初创，就前景或者是未来的发展目标还是比较明朗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希望能够扩大再生产吧，咱们说啊，那就可以申请5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进一步托底了。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个资金的支持也是不小的了。那符合条件的话，一定是要以个人名义在我们当地来注册公司。
1: 是的，
0: 他的这个劳动者就是说，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的比例不低于15%，这个还是有一些硬性规定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我们的小青年要注意了。接下来还有吗？
1: 接下来呢？你还是想就是说做的还是很好，然后呢还要继续，比如说我要开连锁店啊，我怎么怎么样，以这个项目为例啊，然后等企业发展了一定的规模的这个创业组织，同样还是满足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比例不能低于15%的前提下，最高可以申请到500万元的创业组织担保贷款。
0: 创业组织担保贷款，它这个可能提升到什么？由个人提升到这个组织的这样公司了。
1: 嗯，
0: 对，500万元就加个直接加个零了。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大手笔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在切实降低了创业者融资门槛的同时呢，具体就是说能够贷下来多少这个金额，最终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经办银行进行评估审批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资质要良好。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创业小青年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嗯，信用啊，
1: 信用
0: 可能是我们入市的第一关呢。
1: 是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此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这个融资成本，
0: 嗯，
1: 政府还专门出台了与这三项贷款相配套、相衔接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
0: 哦，有还能给贴息，
1: 对
0: 啊，不仅
1: 还可以给你贴利息。
0: 我的天
1: 啊！
0: 啊，
1: 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就是说按期的还本付息，
0: 嗯，
1: 政府呢会按照规定的这个贴息标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的50%的财政贴息，并在这个规定的最高贴息次数内持续为大家减轻负担。
0: 这还不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可以持续的。
1: 是的，就是说呢，银行给你的利率是多少，你付给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们直接给你补贴掉一半。
0: 天哪，
1: 在市面上你看见的所有的利率，我们都会给你补贴掉一半，这个基础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对于个人创业来说。
0: 当然，嗯
1: 嗯。出台这项这个贴息的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就实打实的去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资金周转的压力。
0: 嗯，
1: 不仅让大家跨过了这个融资的门槛，更让大家真正的用得起这笔钱，安心搞经营就行了。
0: 对，我觉得已经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创业小青年的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不论你的想法仅仅是刚有这个苗头，或者是在这个公司创业的中期，到未来就像这个袁科说了，我们要做连锁，全国连锁，还进一步需要这个更多的资金的时候，您看每一步我们都做好了一个政策的托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全生命周期为我们的创业小青年护航，这个政策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扎实，我觉得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获取这些政策的话，具体可以通过哪些的渠道来获取更匹配自己或者是企业工作室当前发展的这样相应的一个政策呢？嗯，
1: 是这样的，我们的服务渠道呢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完善。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政策的申请条件或流程，我推荐呢大家去关注我刚才说的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在那个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创政策这个板块，里面非常详尽，图文并茂的对我们政策有解读的推文。
0: 嗯，
1: 大家可以呢先对照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看完推文之后呢，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不清晰的地方呢，
0: 嗯，
1: 或者说需要跟我们去实际情况跟我们需要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呢，我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热线咨询电话，
0: 嗯，
1: 6998-9086，
0: 6998-9086啊，希望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嗯，
1: 然后在电话那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为你解答。我们呢也竭诚的为每一位在嘉定创业的青年朋友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及时，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纷纷就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职业规划，我到底是找一个单位踏踏实实上班，我还是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啊，我就投身创业。你看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政策干货，也是为大家未来的这个方向发展来保驾护航。对，这么多见习创业的这样一个干货，给我的感觉哈，实际上我们的青年朋友不必焦虑。我觉得焦虑的一个成分在于什么呢？他可能对相应的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焦虑的情绪转化到什么，我们获取这些好的政策好的信息这些行动上来。对，当然我们人社部门的各位老师也是一直以来啊不遗余力的去推广或扎扎实实的落实这些市级的好政策，让它 来做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落实跟推广。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来坐实或者是坐享安家乐业这个品牌上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想了解，就是我们安家乐业这个品牌是如何精心的设计或者是部署推进的呢？也可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3: 田老师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为了让这个政策在我们嘉定的大地上啊生根发芽，我们重点构建了三个一的服务体系。第一个一就是一张网，就是即政策进校园进园区，我们打破了一个机关坐等上门的一个传统模式，组建了人社政策宣讲团，把业务官派出去。特别是每年的三月和十月，我们集中会走进上海大学我们工艺美校，我们工商学院、科技学院，对吧？然后那个以及我们一个南翔啊、安亭等高校聚集地和那个我们产业园区我们也不讲官话套话，我们把那个文件语翻译成我们的校园语、企业语。比如我们不讲贯彻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我们是讲同学们政府出钱请你去企业带薪实习，还能保留你的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种接地气的宣讲深受我们师生的一个欢迎。
0: 对，
3: 第二个一呢是一个圈，即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们在全区的12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都设立了标准化的就业服务窗口。同时呢，依托我嘉陵里中心，延伸设立了2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服务就业服务站点。就是通过这些站点的布局，我们努力将就业服务阵地延伸至我们的居民身边，让大家能够更便捷、更方便地找到我们的服务窗口。在这里大家可以咨询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的政策，我们配备了专职的就业援助员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特别是对于就业困难的一个家庭，我们实行了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确保不漏一人。第三个一呢就是一条链，即精准对接的链条。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手段，对辖区内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了我们学生离校后未就业，那么街道和村居的我们的就业专员会主动联系，了解他们的一个困难和需求。对于有就业见习意愿的，我们会推荐不少于3个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对于有创业意愿的，我们安排创业导师进行陪跑。通过这条全链条的服务，我们力争实现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就业的那个政策应享尽享确保我们嘉定生源的一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哦，真的解读得太好了。你刚刚说到我们有一张网一个圈、一条链，坐在我身边的小杨，这不就是三个一的这个最佳受益者吗？其实刚刚你看两位嘉宾给我们解读了这么多，其实也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社部门的老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用心啊。我相信小杨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感慨，或者是有一些感触，是不是？
2: 触动我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政策进校园吧。我参加的那个见习项目就是在一场宣讲会上了解到的。当时台下的同学都半信半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通过就业部门老师的一条条解释，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在这个乐业上海第一站浏览了一下，然后投递了安亭镇某个企业的见习岗位之后，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这个就业对接的电话。我觉得安家乐业这个名字就是起得特别好，安是安心，家是家定，乐是快乐，业是事业。政府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在嘉定学习，快乐的在嘉定工作，安定的在嘉定生活。
0: 哇，说的太好了，非常的动人。燕科你看啊，对于安家乐业这个解读，小杨已经 get 到背后的这样一个点或者是深意了。对，表达非常真诚，他的愿望其实也非常朴素，就是像更多的青年、小青年、孩子们一样，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嘉定能够安家乐业。当然这也包含我们人社人 很多的努力和背后的这些希冀啊。就感性完之后呢，还是想请叶科再帮我们梳理一下获取这些政策的信息和渠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再做一波推送，哎，做一些硬广。嗯，
3: 渠道也非常多，也非常通畅，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0: 好，
3: 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啊，政策原文解读图文深。

0: 申报指南、岗位信息等第一时间会发布。第二个呢，线下问，我们也可以到区就业促进中心、就近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由工作人员为你提供面对面的一个咨询。第三呢，就是电话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专人接待。第四呢，就是活动找，我们12个街镇呢都会举办各类招聘会和政策咨询日活动，欢迎大家关注预告，现场交流。总之，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有回应。
1: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应真的太实在了，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为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匹配。而且这四点我觉得已经为大家就是怎么说归纳的非常的便捷了。线上看，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手机不离手，信息发展的这个时代，信息互通也非常的便捷。那你没事的话，就像这个小杨，我要快毕业了，那我就在这个相关的公众号上，我去找自己的这个见习岗位，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能够就是说筛选到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岗位。另外线下问，其实您看我们很多的像十五分钟的这个就业圈的一个打造啊，很多的这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我们都有专，就刚刚梁伟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有就业援助员啊，政策非常的清晰，哎，可以为大家做这个一一的匹配或者解读。还有如果你问不清楚，电话打电话聊也行啊。我们的这个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在工作日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看都可以打到专人为大家解读。还有在活动上找，实际上我是关注我们这个嘉定人社的公众号的，还有就是两位专家的这个微信我都有，平时都能够看到两位嘉宾在朋友圈时不时的做这些信息的推送。你看，包含大家这么多的努力，所以像我们的这个就业小青年，你自己肯定要首先动起来，你才能够找到这些合适的这样一个就业的岗位啊，是不是？也不免我们人社的老师做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努力啊。对，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啊已经渐近尾声了，其实在前期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在这儿也比较共性的问题，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再解读一下哈。这位网友叫奋斗的小鸟，这个还好不是愤怒的小鸟哈。对，他说我是外地户口，在嘉定读大学，毕业之后也想留在这个上海，是不是这个补贴只有这个上海的户口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是小鸟同学发出的这样一个疑问，请我们的袁可做一些解答吧。
2: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政策，我还特意强调了一下，我们是两份文件都具有很强的这个普惠性。关于见习，外省市在本市高校就读的毕业学年的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的。
1: 只要在我们本地上大学，
2: 上大学就可以了。
1: 对，
2: 啊，
1: 就可以参加。
2: 关于创业呢，我们的初创区社保补贴以及3项这个创业担保贷款，以及它配套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都是不限户籍的。只要你在嘉定区合法经营，带动本地就业，就能享受。
1: 对，
2: 所以说呢，请就是网友们放心，嘉定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只要你在这里奋斗，政策的阳光就会照耀到你这里。
1: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城市的这样一个精神。当然我们这些政策能够扎扎实实的落到本地，能够顺利的推进落实啊，我相信孩子们可以就是放手一搏啊，消除这些顾虑。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这个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哇，这个不是一位家长的名字吗？就像这个花开富贵一样哈，很典型的家长的名字。他说了，我的孩子比较内向，不敢去参加见习或者是一些招聘会的面试，家长想从他这个方面入手，能够解决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负担或者是后顾之忧。叶科，这个家长该怎么做？
0: 我们这位家长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首先建议您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见习呢不是去社会上受罪，而是去学习。内向不代表能力差，很多岗位如研发、数据分析、文案策划等啊，都更需要一个沉稳细致的性格。其次呢，要鼓励孩子迈出第一步，可以先从学校的职业指导

0: 课开始，那么或者陪同孩子去一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啊，让他感受一下社会的友好。我们人社部门也有专门的职业指导师，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和面试技巧辅导。那么请告诉孩子，勇敢一点，家定欢迎每一个努力的你。
1: 太好了，此处有掌声，我们家定欢迎每一位有梦想的孩子们。对，哎呀，坐在我身边的小杨其实就一直很沉默哈，哎，他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就做这 理工科是吧？对，听了这么多关于政策，关于这个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解读，我相信身处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你，肯定会跟比如说入学前或者是在找到见习工作岗位之前，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在校生或者是你的理工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有一些寄语呢？
2: 对于学弟学妹的寄语的话，我想借用今天学到的三个词吧。一是要借力，要学会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不要觉得政策是很高冷的，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安家乐业，那后面就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惊喜。
1: 对，
2: 第二就是要实践。我们要尽早的去参加见习，尽早的去接触社会，哪怕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三是我们要学会去坚持了，创业之路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坚持下去呢，这份经历和沉淀，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收获吧。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嘉定的街头能遇到更多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因为努力而幸福的同龄人。
1: 对，我们最终会因为梦想走到一起，在嘉定安家乐业。哎呀，袁科您看啊，其实我们的小杨通过这个短短的这见习期，我感觉他已经成长成熟了不少。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世界纪录。

0: 9:83，
1: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2: 中国向前
0: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陈修远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夏季心仪好物分享。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世事不如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8: 新鲜事，
9: 天下事，
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
10: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1: 聚焦嘉定文化地标，感受城市更新魅力。一座由百年老厂房蜕变而成的艺术殿堂，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惊喜？让我们跟随徐航小学的小当家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12: 小当家看嘉定，今天我们看什么？嗨，大家好，我是小当家刘千瑶。今天我们来看上海雅昌艺术中心。
13: 这个艺术中心在嘉罗公路1022号，以前是1943年建成的上海毛巾十六厂。2011年，设计师柳一春叔叔把它大变身，老厂房一下子就有了新生命。园区里的红色建筑叫丁乙楼，是用16,074块红砖搭建起来的。艺术家丁乙叔叔还专门设计了48款不相同的米字图案。以前是处理污水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超美的艺术空间，是不是很厉害？园区里有艺术印刷厂、雅昌艺术馆，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艺术书店。书店里有全球2000多家艺术机构的书，总共5万多类、10万多本呢。书店里还有用特别厉害的印刷技术印刷出来的大画册，翻开来每一页都像是精美的壁纸。同学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雅昌吗？ 是的，我觉得这里很好看，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米字，非常的有艺术感，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9: 同学，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你喜欢吗？
13: 我觉得雅昌这边有大大小小形状也很特别的书，里面的艺术品很好看，我很喜欢这里。
9: 看来雅昌不光是艺术爱好者们喜欢的宝地，我们队员来了也会爱上它。雅昌还经常给咱们队员办艺术体验课和流动美术馆，希望能让更多的小伙伴们亲手摸一摸艺术呢。今天逛了一圈，我是真没想到，原来一座旧厂房也能变得这么有意思。他把他的老故事和新艺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咱们嘉定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好看又美丽的书和画，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对美和喜欢的坚持，真是太棒了。小当家看嘉定，让我们一起解锁嘉定的 N 种可能。下期视频还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嘉定的哪片宝藏角落，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嘉定吧。
11: 驻足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追忆革命先辈滚烫初心，一段镌刻在长征风雪里的英雄往事，蕴藏着怎样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小记者陈曦讲述军需处长的感人故事，传承不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
14: 现在我在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这里的一座座墓碑记录着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信仰，一段段历史诉说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长征就是这段历史中最壮丽、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一个感人故事——军需处长。
15: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突破重重封锁，翻越皑皑雪山，跨越茫茫草地，无数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军需处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许多战士因为缺少棉衣，在严寒中艰难前行。一天，部队发现一位老战士静静地靠在树旁，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战友。将军看到后十分愤怒，大声问：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军需处长在哪里？这时，一位战士含着眼泪轻轻回答：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原来军需处长把仅有的棉衣全部发给了战友，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中献出了生命。听到真相，将军缓缓举起右手，向这位无名英雄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军需处长没有留下姓名，却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留在了长征路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战友，也让长征精神有了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坚定理想，百折不挠，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正是无数像军需处长一样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托举起革命的希望，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13: 今天站在这里，我更加明白了，长征精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就藏在一次次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选择里，藏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坚守中。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学习中多一分坚持，在集体中多一分担当，在面对困难时多一点勇气。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里的历史，更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力量。未来我也希望带着这份力量，一步一步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再见。
16: 秀要开始了。
17: 谁的秀啊？
16: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陈修远，

0: 荣获了中文自修杯、嘉定区汉字小达人称号，以及第五届嘉定区青少年慧雅阅读优秀作品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
1: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方独属于自己的乐园，有人偏爱街角飘着奶香的咖啡店，有人留恋安静沉缓的图书馆，还有人钟情满是欢声笑语的游乐场。而安放我所有欢喜、治愈我全部心事的乐园，就是我的小房间。我的房间不大，约莫十几平方米，方寸之间却处处藏着我的心意。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柔软的榻榻米大床，床的对面立着整整六排直达天花板的书柜，满满当当占据了半面墙壁。书柜里分门别类码好各色书籍，文学、科普、童话，整整齐齐。层板的空隙错落摆放着我拼了许久的乐高积木，精心收藏的高达模型，每一件都是我视若珍宝的小物件。床边摆着干净整洁的书桌，一旁立着收纳衣物的衣柜，简简单单的布置却处处透着温暖舒适，一踏进来，浮躁的心瞬间就能安定下来。每当夜色漫上来，我总靠坐在床头，拧开暖黄柔和的台灯，静静埋进书页里。书本就像一扇奇妙的小门，带我结识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知心好友，有挥舞魔杖勇敢对抗黑暗的哈利波特，有身怀绝技快意江湖的行者张起灵，有机智过人断案如神的清官包拯，还有梁山伯里一身热血肝胆相照的108位好汉。在字里行间遨游时，我也读懂了藏在文字里万千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沉甸甸的家国担当，是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藏在月色里的思念乡愁，更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洒脱豪迈的远大志向，一头扎进浩渺书海，跟着书中人物经历悲欢起落，心中满是酣畅淋漓，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读完书闲暇无事的时候，我便踱到窗边，趴在飘窗上静静眺望楼下的风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步履匆匆，道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撑开浓密绿荫，小区里平整柔软的青草坪铺满生机，眼前鲜活的画面总能让我的内心变得平和又愉悦。四季晴雨，窗边的景致各有韵味，天晴的日子，金灿灿的阳光顺着窗框缝隙缓缓躺进屋子，铺满书桌、书页与玩偶，让人忍不住微微眯起双眼。落雨时分，细密的雨丝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敲打玻璃窗，滴答声响轻轻牵动我的思绪。望着晴雨交替的窗外，我常常浮想联翩，好似走进了画里，身临其境，沉醉其中。这间小小的房间没有热闹的游乐设施，没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可在我的心底，它却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宝地。这里藏着我翻遍书页的安静时光，装着我拼搭模型的满满乐趣，乘着我凭窗远眺的无边遐想，它是我心中最美的角落，封存着我无数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也承载着我对前路、对未来所有温柔又热烈的憧憬。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这个热烈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悄悄种草过心仪的好物呢？遇见让自己满心欢喜的小美好，让平凡的夏日日常变得格外有趣又治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小伙伴们分享夏日心仪心动的好物，诉说各自藏在盛夏里的喜欢与期待。
4: 我先来。最近我被一个短视频种草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自带风扇的遮阳伞，你们刷到过吗？就伞柄底下有个小风扇，太阳底下走着走着还

0: 我当时一看，哇，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果断下单，结果到手一试，那个风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你对着自己手心哈气差不多。我同学还嘲笑我说，你这个风，你这伞的风还没你出汗的速度快。哎，我认了，踩雷了，属实踩雷了。
1: 这也太搞笑了吧，幸好我没买。我跟你们说，我种草了一个真的很好吃的冻葡萄，巨简单，就葡萄洗干净放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咬一口，外面冰冰脆脆的，里面像冰沙一样，又甜又凉，比冰淇淋好吃，而且不会化一手黏糊糊的。我妈都夸我了，说这比你今天买冰淇淋强。我真的强烈安利给你们，不骗你，你们以回去一定要试。
2: 冻糊了是吧？我回去就试试。我种草的东西比较奇怪啊，你们别笑我。种草了发呆，真的真的。夏天不是热吗？有一天下午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搬了个小板凳坐阳台上看天上云，看了大概我也不知道多久，反正就发现觉得脑子放空了，特别舒服。之前我总觉得闲着就浪费时间，但那一次发现啥也不干其实也挺好的，反正夏天嘛，慢下来也挺对的。
3: 哎，你这个境界可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呀，一坐下来就想摸手机。我种草的是我们小区旁边新开的一家冰粉店，他们家的冰粉店呀是手搓的那种，有气泡的 QQ 弹弹的，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加一些料，红豆、芋泥、葡萄干、山楂碎，我每次都会加一堆，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可已经连续吃了2周了，连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我看到我就说，老样子，我觉得我再吃下去就要变成冰粉粉粉了。
4: 冰粉粉，
5: 那你可悠着点。我种草的是比较正经的，我种草了一个 APP， 叫啥我忘了，那就是那种白噪音的，里面有下雨声、海浪声、风声，晚上热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放着听，特别助眠。我之前夏天晚上总要翻来覆去的很晚，现在就听着海浪声，感觉就像在海边一样，虽然人还在床上，但脑子已经在度假了呢。
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语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女生。6年级以来，我努力学习适应环境，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比不过同学，字没有同学写得好，数学反应也很慢，也没有什么特长，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心里好难受，怎么办？
10: 小慧你好，我想先抱抱你。你一直认真努力适应6年级的学习生活，这份坚持就已经特别棒了。我特别能理解你低落又委屈的心情，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拿自己和身边同学对比，越比越否定自己，这种无力感一定很难熬。想和你说几点心里话，首先不要用别人的长处衡量自己的全部。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擅长领域本来就不一样，有的同学天生写字好看，但练字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小事，每天花10分钟临摹，坚持一段时间，字迹就会明显工整。数学反应慢不代表你笨，只是你理解知识点需要更长思考时间，别人靠直觉，你靠踏实推导，长期下来基础反而更牢固。没有一眼就能看见的特长不代表你一无是处，认真坚持学习，越主动适应新环境，会向内反思自己，这些温柔坚韧的品质都是很珍贵的闪光点，只是你暂时忽略了。其次，你不妨换一种比较方式，只和过去的自己对比，不要横向和全班同学比拼，改成纵向对比昨天的。

0: 自己今天写字比上周工整了一点，就是进步。这道数学题昨天不会，今天独立做出来了，就是收获。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肯定，你的价值不需要靠超越别人来证明。再者，你试着慢慢发掘属于你的闪光点，特长不只有画画、唱歌、成绩好这几种。你能坚持努力学习，心思细腻，懂得感知自己的情绪，待人温和，体谅他人，这些都是独特优势。刻意可以多尝试阅读、手工、长跑、写作等小事，慢慢就能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最后，我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些缓解难过的小办法。情绪低落时可以写日记，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写下来，释放负面情绪。每天睡前写下一件今天做得不错的小事，慢慢建立自信。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主动请教老师同学，拆解难点，一点点提升做题速度。你一直都在认真努力往前走，这份坚持已经胜过很多人，不必因为暂时比不上别人就全盘否定自己。慢慢来，你会慢慢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他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6: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5: 哈桑发誓说：
7: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5: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7: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

0: 一眼就好。
1: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穿过去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0: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清朝末年，腐败的清政府，也就是封建集权统治，闭关锁国。在了所谓的天朝上国的十几千人当中，自我逃走。满清统治阶层的发源地东北，一场日本、俄国发起的战争震惊了朝廷。小小的日本，居然打败了强悍的俄国，究竟是哪能一种神奇的力量呢？清政府内部部分官员开始反思了。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协议，赔偿日本23,000,000白银。日本全部用来投入现代教育，提升老百姓的知识结构与认知。种种外界的强大推动力，促使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迭种情形之下，龙门师范学堂里的新学背景越来越浓，成为一所独立的培养现代专业教师师范学堂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79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越来越近了，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一节搿个结束快啊。侬讲到了，伊搿个龙门师院变成讲龙门师范学堂了。
1: 对。
0: 搿么变成师范学堂已经有眼近代意识了。
1: 伊是上海最早的一个师范学堂。
0: 哎，上海最早师范学堂。
1: 当初
0: 搿是历史上才查得到的。
1: 查得到，查得到。就为啥呢？当初伊有个背景的。
0: 哎。
1: 就是为啥那迭个书院？
0: 伊
1: 改成功。伊学堂也是搿只学堂，就扩建了，那伊变化了，包括一个课程啊啥么，全部就转制了。阿拉现在讲转制了嘛，
0: 转制了。
1: 咁伊当初为啥要转制？比如讲心学，阿拉讲心学嘛，对吧？是师范学堂呢。当初一个北京，就在东北，东北了大家才晓得。其实讲相当富饶的迭块地方。但东北迭块地方呢，也是战争最多的。大家侪要抢个阿里两家人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日本跟俄国辣海阿拉东北上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
0: 现在想想，这个蛮荒唐的。
1: 哎，荒唐！
0: 两个隔壁邻居到了我屋里向
1: 打
0: 相打。
1: 对对对，又就抢迭块地，
0: 抢
1: 那个子女，抢那个
0: 抢子女。
1: 对对对，阿拉又没办法，你打出去，后来是迭个了，对吧？当初嘛，那么阿拉就是反思了。
0: 哎，
1: 就是日本介小个小日本，中国地大物博，比伊大了多了。
0: 是呀。
1: 哪能拿俄国人打败脱？有个辰光，俄国人也老厉害的，沙俄，老厉害。那么阿拉又觉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晚清政府伊就觉得，教育的重要性。
0: 日本搿个辰光已经明治维新已经成功了，
1: 明治维新，
0: 对伐？
1: 好，葛末接下来我就，侬讲到明治维新，我又讲，我介绍大家去看一只片子，板上之云，是日本拍的，大概13集的电视连续剧，因为我是马上想买的。因为我还是我听朋友介绍，听朋友介绍，
0: 就是
1: 日本，伊是介绍明治
0: 维新，
1: 明治维新辰光日本人哪能发奋斗励志，就能够后来进步，变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侬像甲午战争啊啥这个，
0: 实在阿拉就好叫反思好几个。
1: 对对对，
0: 根本就讲当时辰光就讲，国内的或者讲上海地区啊，各种知识分子啊，对日本个

0: 人事卫星了啥？大家是有所了解伐？当时辰光时代背景下头。
1: 没了解，
0: 不了解啊！但是晓得日本打败了俄国了，搿晓得了。
1: 晓得，包括甲午战争嘛。
0: 哎呦，搿是惨痛了不得了。
1: 也晓得嘛，伊搿只板上之影一碑对伐？我介绍一下啊，是一个图，大阪的板。
0: 哎，我晓得。
1: 大阪的板是等于山坡，伊等于是山坡。云是一朵云的云。里向个音乐，搞个只主题曲对伐？阿拉大家侪晓得，特别是一个搿点白领，我一讲九十让
0: 啊啊，九十让，
1: 九十让，一个这曲子相当相当好。那么九十让一下过《千与千寻》，你那肯定看过的。哎，这鹿脸师，上趟侬看过这鹿脸师？
0: 这里是
1: 伊得过奥斯卡最佳外国女配的。那么另外一个姜文，阿拉姜文的，姜文在《让子弹飞》里向的电影音乐，全部叫九十让来做的。那么伊搿只一开始啊，我可以搿只片头。第一只镜头啊，就是讲一个太阳对吧？太阳照了一个山坡高头，用云开雾散嘛。太阳照下来，伊这个雾气马上头跑，所以一个只镜头是仰拍的。仰拍的代表伊日本人一种精神，
0: 向上的好，
1: 一种向上的精神。所以板上之云，
0: 伊
1: 个是向往的。所以伊里向我记得马关条约。
0: 马
1: 关条约签订以后，北伐日本人23,000,000人。
0: 哦哟。
1: 伊搿白人派啥用场？
0: 派啥用场？
1: 我记得伊迭个伊藤博文，伊个首相，
0: 首相，
1: 明治天皇，伊有段对话的。葛末伊藤博文呢，想北溃来了以后，我改善老百姓生活。搿没错。对伐？没错。葛末天皇讲勿好，用于教育。
0: 哦哟。
1: 用于教育，伊藤博文又来问了。搿用教育投资多少？天皇讲全部投。
0: 哦哟。
1: 全部投，搿说明伊迭个办教育的决心。
0: 伊是想改变整个国家，
1: 对对，改变整个国家，对对对，所以通过搿桩事体时，阿拉包括晚清政府，伊觉得必须要改变中国心愿。
0: 但是搿辰光晚清政府已经来到根，来勿及了，已经。
1: 对对对，
0: 对伐？
1: 所以伊必须废科举，兴学堂。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所以伊搿只龙门师范学堂里向。因为有北洋老师嘛，北洋老师呢，就是算学有的，算学李呼声引进了，还有英语，
0: 哎呦，
1: 日语，
0: 哦，
1: 日语啊，
0: 日语啊，
1: 因为光日语，伊觉得日本厉害嘛，
0: 想学日本，
1: 阿拉要好日本嘛，
0: 实质浪向是中国最早是日本的老师，唐朝
1: 人，对对对，现在惨败以后，所以日语和英语侪要好。以夷制夷嘛，
0: 知己知彼
1: 啊，对对，
0: 侬要了解搿个对手，或者了解敌人。
1: 那么原来个经学，
0: 嗯，
1: 就是讲并到。文学去了，并到文科去了，并到文科去了。那么当初因为伊这个后来辛亥革命以后，就搿只龙门师范学堂又改名字了，改成功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葛末伊这个第二师范、第一师范啥人讲呢？
1: 第一师范我勿晓得，没做过，没做过，我再去做做功课。
0: 哦，
1: 好。那么伊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第二师范，
1: 是上海中学的学生。
0: 哦，现
1: 在上海中学对吧？伊一讲到姚青，伊就搬到龙门书院。
0: 哦，伊
1: 讲我搿只根，
0: 伊是那个。
1: 啊，我搿只根就龙门书院。龙门书院
0: 到现在脱了家庭还是勿搭界了，脱了
1: 还是勿搭界，但等等又搭界了，马上又搭界了，马上又搭界了，
0: 马上搭界了，
1: 对吧？因为伊就讲上海中学讲我是龙门书院。
0: 哦，人家说明
1: 龙门师范学堂
0: 考过了比较好。
1: 对，后来龙门师范学堂，龙门师范学堂以后变成功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后来变成功上海中学了。
1: 变上海中。
0: 是全部变成上海中学，还是一部分？
1: 全部。
0: 全部啊。
1: 全部。
0: 咾全部没脱了，安定师范不搭界了。
1: 接下来我就讲了。
0: 好。
1: 关子买好了嘛，我好抖包包了呀。
0: 哎，侬像十四一样。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后来。成立分校。成立分校，葛末就是最早的安定师范。安定师范是以搿省立的第二师范学堂的分校。
0: 分校哦，搿能介样子。
1: 是，伊是为苏南。搞上海郊区，郊区嘛，培养小学老师。
0: 咁么一开始把了黄渡还是把了安定呢？
1: 那侬听我接下来讲下去。
0: 哦呀。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讲。讲安定师范的历史初创期。
0: 哎呀，侬搿只官司马了上哦，
1: 这
0: 铺垫上哦，对。
1: 这个必须历史厚度，阿拉讲这个历史。
0: 内容区嘛要讲清楚。
1: 内容区嘛侬讲清楚，伊就晓得了。伊初创期呢是1922年，到1937年。两两年一个辰光就是民国十一年嘛。就是刚刚讲。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的分校，当初为啥成立搿只分校？有道理的。因为当初有交关教育思潮，包括导引制的， 就师范教

0: 叫雨下乡运动。
1: 嗯嗯，
0: 我乡运动
1: 是的，
0: 因为当初农村缺教师嘛，
1: 嗯
0: 啊，所以伊提倡就导演是提出来的，伊拉搿一批人啊，不单单是伊啊，
1: 嗯，
0: 提倡每个师范学堂辣海乡间，
1: 嗯，
0: 设立分校，设立分校，
1: 嗯嗯，
0: 那么应运而生，阿拉搿只安定师范，
1: 嗯，
0: 伊是摆辣啥地方呢？摆辣青浦县黄渡镇。
1: 哦，
0: 那么就是阿拉刚刚谈到的，
1: 葛末伊当时也是叫迭个龙门师范学堂，
0: 不是，
1: 一个黄渡分校，
0: 分校，
1: 哦，
0: 它变成就是讲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1: 哦
0: 分校，
1: 哦，对对对，
0: 要知呢设了就是黄渡镇，
1: 我听是听了忘记脱了，只听到侬现在龙门师范龙门师范有几了，
0: 对，因为黄渡阿拉晓得，
1: 哎，黄渡，
0: 经过黄渡，
1: 哎，
0: 千年古镇嘛，
1: 黄渡是当时是全部属于迭个叫啥个青浦的。
0: 不是，伊有的新黄渡和老
1: 黄渡，哦，
0: 一个来武松江南，一个来武松江北，
1: 是的。
0: 那么一半呢就划了嘉定，一半呢划了划到青浦，
1: 划到青浦，嗯嗯，
0: 划到青浦。那么正好伊当初的搿只安定师范，
1: 嗯，
0: 就是讲啊分校，搿只分校，
1: 分校摆辣伊啥个地方呢？
0: 就摆辣等待再讲。
1: 哦，要等歇再讲。好。
0: 就是啊，葛末阿拉勿岔开了。我本来还想讲讲，就是讲。武松江上游，
1: 哎，
0: 就是一半个镇青龙镇，
1: 哎，
0: 青龙镇米府去做过，做过那个镇长的，
1: 嗯，米府啊，
0: 哎，米府司法家，
1: 这个司法大家，
0: 哎，对对，所以我是第一辈的。
1: 哎，我想个，但是这个脱了安定师范，这个或者黄渡乡村师范不搭嘎了，米府是大家。
0: 对，就是伊哪能
1: 搭嘎？
0: 我是讲第一搭嘎。
1: 哦，第一搭嘎。
0: 黄渡为啥会得后来闹忙起来？
1: 哎哎，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比闹忙的应该是青浦个车。是青浦的青龙镇，
1: 青龙镇，
0: 青龙镇，
1: 哎，
0: 宋朝辰光
1: 考过了啥？就龙山交关么子？
0: 对，因为伊后来上游嘛，等伊啥淤积，
1: 嗯，
0: 淤积了以后，伊搿张个，伊就突然了，他进勿来，
1: 嗯，
0: 进勿来了以后呢，反而是阿拉搿只黄渡个地方，人家到上海到苏州，搿地方变成了个大码头了，
1: 闹忙起来，
0: 哎，就闹忙起来了，所以来讲大黄渡、小南翔嘛，
1: 哦，
0: 对吧？甚至还有东黄渡了，
1: 哦，黄渡也是东了，
0: 金哎，好像是讲金啥么子啊？
1: 应该是金陆地宁南江嘛，
0: 宁南江，
1: 哎，
0: 东黄渡，
1: 哦，黄渡
0: 铁塔上，铁塔上，
1: 啊，哦，哦，搿才是老古闲话了，
0: 老古闲话，
1: 啊，
0: 而且为啥我要提到这个黄渡，我单独要拎出来，
1: 哎，
0: 要提一提，就是阿拉刚刚讲到的龙门书院，
1: 龙门书院，
0: 就是龙门师范，
1: 龙门师范，
0: 就上海中学，
1: 龙门师范学堂，
0: 学堂，
1: 嗯嗯，
0: 创始人，
1: 嗯，
0: 创始人就是黄渡人，
1: 哦，就黄渡人，
0: 所以我特地要拿黄渡搿桩事体要讲一讲，
1: 哦，搿是应该讲。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当初伊搿只学堂搬到黄渡去以后，对伐？
1: 嗯，
0: 就是学堂一个辰光刚刚搬过去嘛，刚刚过去草创嘛，
1: 嗯，
0: 因、
1: 嗯、
0: 陋就简。
1: 哎，王老师，侬勿是讲搿只是分校嘛？他上海中学一只龙门师范学堂是，或者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是分校嘛？
0: 指头穿出来。
1: 哦，
0: 伊是学堂，他是学校，然后办分校，
1: 嗯，
0: 办到搿搭分校，
1: 分校是全部是新的造出来，
0: 哎，分校全部在新的造出来，伊是分支，阿拉等于是讲分支，
1: 分校名称又叫，拨侬
0: 个新的名字，拨侬个新名，
1: 新的名字，葛末应该叫迭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分校了，黄渡分校了，
0: 哎，对，
1: 哦，
0: 对，但是伊后来改名字了，
1: 哦，又改名字，
0: 哎，后来又改名字了，
1: 哦，搿历史非常复杂，
0: 对对对，那么伊是当初设个辰光两年制，
1: 嗯嗯，
0: 两年制叫初试，
1: 初试
0: 啊，初试两年制一个班，
1: 嗯、
0: 因为刚刚班嘛，又不可能招了老多的。
1: 那么，伊啥个期间一种学历的人才好进去读呢？当时还有规定？
0: 应该没啥规定。
1: 没啥规定。可我想，
0: 没啥规定。
1: 像后来是到八十年代是啥个？
0: 也没啥规定。
1: 初中毕业生才好进去。
0: 但是侬想呀，一个辰光肯定是没规定的。
1: 嗯。
0: 因为刚刚开始的辰光，
1: 嗯，
0: 肯定是稍微有点钞票人读书啊。
1: 哦。
0: 侬没钞票人哪能可能去读书呢？不可能。
1: 老早我想，
0: 第一个教育也不重视伊。
1: 老早的人家是搿个小学毕业称为高校嘞，已经属于有文化了。
0: 对对对对，侬一般性屋里向穷的人
1: 啊，
0: 对教育不重视的人，伊不会得送过去，
1: 哎，
0: 随便侬办了最好。
1: 是的，是的，搿是。
0: 所以后来有控制了，大家侪要去了嘛，伊肯定要控制了。
1: 嗯嗯，
0: 对吧？那么当初伊办了啥地方呢？是老武松江的一个姓汪的一个民房里向的。
1: 哦，
0: 武松江南面。
1: 嗯嗯，
0: 刚刚讲到南面。那么伊刚刚讲侬一个班。但是教室有了，民房的教室有了，活动场地没呀？活动场地没，伊哪能办呢？因为伊拉屋里向边头是一片坟场，一片坟场。
1: 哎呦，
0: 哎，不是这个叫种庄稼的地啊。
1: 嗯。
0: 葛末侬搿坟场那一平脱，搿片荒地，那一平脱，变成讲农场。
1: 嗯。
0: 学堂里向农场，就自给自足啊。
1: 哦哟。
0: 再后来变成讲运动场，农场。
1: 嗯。
0: 最初是搿能介下来。
1: 哦。
0: 伊是两年搿种，民国十一年。
1: 嗯嗯。

0: 那么一到1972年，
1: 嗯，
0: 1972年一个春天，那么政府种植了。
1: 哦，
0: 政府种植了以后，100亩土地，120亩土地，
1: 哦，搿勿得了，
0: 已经蛮大了，
1: 蛮大了已经。
0: 100学堂里向用，
1: 学堂因为侬要弄，就讲这个一定要有得操场嘛，啥个操场教室对吧？
0: 对，有操场有教室，甚至可能最好还要农地啊、农场了啥。
1: 哦，自家要自家养活自家，
0: 自家养
1: 活种种地了啥？
0: 对对对对对，对吧？伊是搿能介来。那么从1973年到2000年，
1: 嗯，
0: 刚刚讲招2年班，后来招3年班，
1: 嗯嗯，
0: 3年班的初试也是一个班，
1: 哦，
0: 也是一个班。那么到2008年以后呢，开始招4年的，4年制，伊办过4年制，
1: 嗯，
0: 最早从2年，后来到4年制，
1: 嗯嗯，
0: 我一个辰光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到安定师范，实际上也2年制，
1: 哦，
0: 后来伊拉好像有3年4年，
1: 嗯嗯，
0: 伊代替高中。
1: 哎，我记得我一个情况，同学里向伊拉一家是一个辰光是就讲，还有人去考安定师范是3年，因为是初中毕业去考，
0: 对对对，
1: 代替高中，
0: 等于高中，比高中3年。那么到搿辰光，伊是1928年辰光收女校生子了，
1: 嗯，
0: 收女生了。
1: 哦，开始稍微民国辰光开始风气好一点，
0: 风气好了，但是有规定的，就侬最后一年勿读书了，最后一年到小学去实习。
1: 哦，
0: 所以伊当初的黄土相识对伐？
1: 嗯，
0: 伊是有小学的。
1: 又要去讲自家附带个小学，
0: 伊有附小，
1: 附小的哦。
0: 我估计一个辰光，安师附小，
1: 嗯，
0: 就是伊个辰光附小。
1: 噶早啊，是
0: 早。
1: 等于是20年代了。
0: 哎，后来我看过伊拉安师附小的伊搿只钥匙个，
1: 哎，
0: 伊搿只个根也是寻到龙门寺院去了。
1: 哦哟，
0: 寻到董氏寺院。
1: 啊，蛮好蛮好，这个说明再根溯源。
0: 啊，对对对，像那中国人讲5000年文化上悠久，
1: 哎，
0: 对吧？
1: 是。那我帮侬透露一句呢，王老师，我小舅舅是。做过，曾经做过安定市，安师附小校长，哎，姓苗，
0: 苗长勇，
1: 哎，对对，
0: 对吧？我认得的，
1: 侬认得，
0: 还是我蛮佩服一个老校长，
1: 老校长。
0: 等到哎，等到安定市来讲到安师附小的辰光，
1: 侬讲到伊，
0: 第一点，
1: 我先到主动点讲出来，因为是一个是也是就讲实事求是的个历史存在，嗯。
0: 那么到1932年的辰光，
1: 嗯，
0: 1932年的辰光就正式改名，
1: 嗯，
0: 江苏省立，
1: 嗯，
0: 黄土乡村师范学堂，实际上正儿八经的黄土乡试，黄土乡试就是1932年，
1: 哦，
0: 就是1932年，黄土乡试前头就是分校，
1: 哦，
0: 对吧？就是这个。
1: 你开始正式是帮安定师范完全搭嘎了，
0: 搭嘎了，
1: 啊，我接搭嘎了，
0: 搭嘎了，搭嘎了，搭嘎
1: 了。嗯嗯。民国2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的六月，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正式改名为江苏省立黄土乡村师范学校，这个才是后来被家庭教育界简称的黄土乡试。再后来的安定师范学校，实际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时的黄土镇以吴淞江为界限，一半归青浦，一半归嘉定，完全是一派宁静的思乡风光，质朴的古镇风情。地方上有识之士对于这个新派的师范学堂十分的支持，并且引以为豪。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水叶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角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在了风中飘出去，愈透愈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眼悠长岁月当中的恬淡的细节。不过侬晓得，装点过儿时生。

我个花花草草的名字吧。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辣凤街，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迭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针刺，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浪，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牙嘎子，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刺，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刺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伊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的长辫子的发梢浪和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迭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立草本地叫做格宁藤，长度好达到1到5米，通常是一张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磨拉拉的，绑一起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格宁藤，回去大清上搭开水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牌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叶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牌架子当中的牌，侪是从牌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增养分。讲牌子像是牌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勿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夜地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无枯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才好采下来，榨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当归丝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寿湖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里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画出人形吴寿湖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自画自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寿湖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野生的，一般是真寻大不着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奶奶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五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脱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奶奶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全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清团。艾蓬放到滚水里向汤圆，捞出来蒸出迭个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青团了。蒸熟之后，青团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艾蓬的清香。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6到9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有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常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酸酸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辣辣滚水当中烫熟，然后捞起来用芥末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食斋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脱肚皮。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伊弄散脱了，敷了手

0: 客郎，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五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你红纸客呀？介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空。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

0: 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和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裴蓉，欢迎大家的收听。如今啊，租房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退房最容易闹纠纷了，尤其是长租十几年的老房子，墙面老化，设施陈旧，一旦租客改动过户型，装修墙面，双方就会为谁来修，要不要付原押金，扣多少来扯皮。那么今天我们聚焦一起在上海宣判的典型案例，租客租住一套房屋长达18年，私自改造房屋格局，退租后被房东索赔24万余元。那么法院最终折中判决，既划定了租客的赔偿责任，也明确了押金退还的规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韦振亮律师做客直播间，拆解本案法律要点，同时延伸多个日常租房纠纷案例，教大家签合同、存证据、合法维权。如果大家有任何观点、疑问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也可以加入我们官方听友群线上提问，我们会挑选代表性的问题，请律师现场解答。其实我们现在租房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我们务工人员，还有我们的城市的小年轻，而且现在我们的大龄青年，就夫妻两个人，他们就觉得在北上广深就一线城市，他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你想每个月要还10000多的房贷，所以他们就转回租房子，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就是有关租房的，我们首先啊给大家完整回顾这起18年长租纠纷案的始末。2006年6月，租客张先生与房东刘女士签订1年期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房屋自住，租赁保证金是11600元。那么合同载明两项核心条款，第一是租赁期满，租客需将房屋恢复至交接时的原始现状；第二就是租客使用不当、人为造成房屋及设备损坏的，由租客承担赔偿责任。一年固定租期到期后，双方未续签书面租赁合同，张先生持续居住，按期缴纳租金，这一租住就住了18年。那么直到2024年7月正式搬离退房。租住期间，张先生自行完成两处硬装改造，一个是将原始白色的墙体整体粉刷为黄色，第二个是加装了隔断，把3室房屋改为4室的格局。那么退房交接的时候，房东刘女士提出了严苛复原要求，要拆除隔断，恢复3室户型，全屋墙面刷回白色，修复外墙，渗水霉变，全屋地板与厨卫灶台全部换新。那么整体修复费用是14万多元，同时主张10万元的房屋空置损失费，5000元的逾期付租违约金。那么张先生抗辩，房屋改造经过房东口头同意，墙体发霉渗水属于房屋本身质量问题，并非自身使用导致。那么除了办公椅滑轮局部磨损地板之外，其余的家具设施老化均为18年的自然损耗，不应该承担修复费用。那么空置损失是市场行情与房东自身原因造成，拒绝赔付各项费用，并提起反诉，要求房东全额退还11600元的租房保证金。那么最后呢，法院经审

0: 李查明依法判决张先生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万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万余元，合计是6万余元。房东刘女士扣除对应的费用之后，返还张先生剩余房租保证金6600元。本案判决现已生效。我们整个听下来，案件还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嗯，
0: 魏律师，就是我们这个案子，本案签订1年的书面合同，那么后边18年没有续签，仅是口头收租涨租，那么在民法典当中属于怎样的租赁关系？对比固定期限的租赁合同，租客和房东的权利义务发生哪些变化呢？
1: 啊，这个其实上，作为那个租赁合同的话，蔡燕，你之前有说之前是固定期限的一年期的租金，租赁合同，
0: 嗯，
1: 那到期以后，如果说你继续居住，房东继续收租，那么这个行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固定期限的租赁合同。但无固定期限租赁合同之前的一个租赁的一个范围，相关的一个租金，一般情况下是不涨的。当然双方对于由于时间的一个推移，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么房东他是双方是可以协商，比如说按照市场价一年涨3%还是5%的一个租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后面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每月租金它是可以调的，但是其他条款是不变的，这个相关的权利义务是不变的，按还是延续原来的一个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定的。
0: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再续租了呢？有书面肯定是比口头凭证要好啊，对于之后的维权是有帮助的。但他们两个就只签了1年，但住了18年，那17年他们就这样放心的就只仅凭口头吗？
1: 他第一个不是光凭口头，还要经过事实。比如说我之前1万一个月。1万1个月的一个租金，那么后续可能说明年我可能要10000多少多少一个月，那么大家根据你实际的一个交付，比如说我下个月我开始了，是明年了开始了，我要10500，那你也交了，那么也就形成一个是正常的，就是10500。
0: 虽然是口头的，但是权利义务就和我们书面的其实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但是不是
1: 根据实际的情况？那么他们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有固定期限内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解约权，也就是说，你固定期限期内租赁的，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事由出现的话，双方租赁双方都没有不得随意的解除这个租约的。但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呢，那出租人和承租人他任何一方都有权利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就是租赁合同的，但是要提前合理时间告知对方，我比如说我提前1个月，我下个月不租给你了，租到什么时候我就不租了，那么租客的也说啊，房东我下个月我租完到什么时候我这个我也可以不租了，但是随时可以解除租赁合同的，但要提出要给一个合理的期限通知对方。那么合同效力条款的效力，不说刚才我说的原一年期的书面合同是关于房屋的使用啊、改造啊、恢复原状啊、损害赔偿啊、押金规则等核心条款，它是继续约束双方的，不能因为说转为固定期的直接就无效的，还是继续有效的。刚才我也说了一个租赁调整是吧，固定期间的租金是按合同执行的，不说有时间长了可能存在，不说我们要租的一下签5年3年的，那可能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房租又涨了5%或者这样，这是可以的。如果说比如说一年可能说没有涨，但是他晚了这个期限，他是双方是可以涨的，双方协商一次可以涨。
0: 虽然说口头和我们的书面的权利义务是一样
1: 的，
0: 但是还是要签一个书面的比较好啊。
1: 是的，
0: 你不管住几年，你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1: 嗯，
0: 对自己也是有一个保障啊，
1: 嗯，
0: 对于房东还有我们的租客的权益，尤其是到最后打官司纠纷的时候，这个书面就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那么在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当中，双方均可以随时提出解约。那么原始合同里恢复原状、禁止擅自改造房屋的条款，在长达18年的租赁周期内，是否继续具备法律效力？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不是3年5年，一下住了18年啊！
1: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条款其实仍然有效的，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它不租赁不定期租赁的变更，这是租赁期限的一个属性，它不废除原来合同约定的相关房屋使用的义务，恢复原状、禁止私自改。改这个硬装改造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承租人对租赁的一个基础的使用义务它是 依附着原来的一个租赁的关系程序期间的所有约束条款。

这个是一直是要受约束的，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期限变了，那你原来约定的这相关的条款是不是可以也就变了，那不是，那只是说租赁合同可能是可变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租金正常都可以变的，因为时间久了嘛肯定是变的，但是以其他条款如果没有形成书面东西，那么就是按原来的条款来约束。

0: 定的、你第二年开始、那你也在执行第一年的，
1: 对，
0: 那第二年第三年也执行，第二年它不存在一个时效、应该是你是连续性的使用租赁这个房屋、所以不存在一个时效的问题、
1: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租房保证金啊，不定期租赁合同在终止之后、租房保证金的退还规则和固定租期正常到期归租是否一致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租房保证金、
0: 租房保证金它是这样的，租房保证金它是要保证你租房期间不要 人为损害、一个租赁物的一个设备、以及你在使用租赁物的期间所 产生的相关的费用，比如说水电费啊、煤气费啊、电话、电视网络费啊，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你离退租以后，你的押金你把之前所欠你应使用所欠的费用全部结清之后、那么是要退给你的、但如果说假如说你在租赁期间你有些费用还欠费了，
1: 对、
0: 或者还要人为的损害我的一个
1: 的
0: 租赁物的话、那么说你的缴的损失是不超过押金的、那么可能是多退还少补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超过的话，那么作为租客来房东的法律是规定它是你不能直接扣除押金的、比如说超出了损失，那你押金你是不能直接扣掉，你要另行起诉向法院追偿的，起诉追偿去、就是它规则是什么情况，少于的或者等于的你可以扣掉、超出了你就不能直接扣
1: 了，就不能直接扣了，
0: 你要另外起诉了
1: 那起诉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对的
1: 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小两口，他们租完房子之后把这个房东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东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欣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租赁关系啊。
0: 对的，
1: 因为有些租客他可能离开的那天时候啊，房东来验房的时候发现乱七八糟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而且费用也没有结清，就会从我们那个租房保证金当中扣，应该是这样
0: 的。
1: 嗯，
0: 因为法律上规定很明确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交房的时候，你正常的，比如说正常使用的剩下的一些。灰尘啊小垃圾啊，那应该问题不大的、那如果说假如说你交了房人只走，只人走了，把自己个人的随身物品都带走了，那么剩下很多的生活垃圾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废旧物品啊全都堆在里面、那可能是存在到房东来清理这个可能承担费用的、那说房东可能说到时候他可能要追究你一个要清理的费
1: 用
0: 是可以 的，
1: 这个是可以从押金扣的，
0: 对
1: 吧？对，
0: 这个是可以扣的。
1: 这个、可以
0: 那你正常留点像生活垃圾，不说可以说是
1: 很简单的一些、
0: 很简单多的少的东西，那可能任何的房东他也不会再去再就这个东西，是吧？那你如果说一个人可能说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能干不完的东西，
1: 而且还需要请保洁，这个费用也
0: 可
1: 以从我们押金当中扣，
0: 从那里面扣了，对。
1: 所以这样的纠纷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我们租客如果租完房子离开之前，还是要打扫一番、
0: 建议
1: 对啊，
0: 初步的打扫，要你深度清扫嘛，是吧？初步的做个清洁，应该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是吧？至少说。做了这个东西，第一个房东也高兴了，第二个你
1: 自己心里也舒服，
0: 不是这里主要自己的可能不会也还落下一些贵重物品、
1: 对，
0: 那如果万一你东西很乱，那你
1: 自己东西落下了找也找不见了、
0: 到时候贵重物品丢掉、丢失了、那是算谁的呢？
1: 对啊，
0: 是吧？我房东也找的是保洁人员做处理的，那你说后续你说哎呀我之前有个什么平板电脑或者有个手机掉拉了、那你找谁呢？就很复杂的
1: 找不回来了
0: 的事情，对的。
1: 那不定期的租赁解约，租客需要提前多久告知房东搬离？临时仓促退租，是否需要承担房屋空置带来的经济损失？我们这个案子就是空置费3万，
0: 对的对的，
1: 还挺高的，
0: 对的
1: 就觉得
0: 对的。哎，所以我们看了，你看，我们先从这个案子里面看，他的押金是11100多，11100多，那而且他是20年前的押金。而不是现在的押金，
1: 20多年前的押金就这么高了？
0: 对，他肯定是刚开始交，不可能说哦，你第二年租了又重新要变押金。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正常不会变。所以说，我们觉得他，而且他这个房子是三房的，改变四房，那说明他面积也不小。他面积也不小。
1: 对。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所扣的一个3万块钱的一个情况，你要从这么想，可能说20年前都收了10000多一个月了。那你后20年后有没有可能是存在可能？达到了3万，一个月、是有这可能的，
1: 有可能，因为市区的房价还挺贵的。
0: 法院他们判一个13万的一个空置费，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按照他们现在一个市场的一个租金。

0: 这种情况。还有我们会看这个案子你看是哪个法院的，是应该是在市区的，
1: 市区呢，对，
0: 是吧，
1: 很贵的
0: 法院，这么大的房子，那么租金肯定是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一看，哎呀，一万多，为什么控制损失要三万，
1: 对，觉得很高，
0: 那么可能是会考虑，不说回过头来是不，刚才我们说的不住不定期租赁解约的租客要提前多久告知房租房东，或者是房租房东要解约提前讲，那么我们民法典是规定的，不定期租赁解除，承租人当在合理的期限前通知出租人。租赁房屋这个实务中司法裁判通用的标准为，提前30天告知，
1: 一个月，
0: 也就是一个月。
1: 那
0: 么从这样来说，他就要给房东留相关的一个时间嘛。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说，你合理期限是至少是一个月的。
1: 一个月
0: 的，我不好给房东要我要看房啊，要招租啊这个情况，而且你现在有改变我的一个结构了，所以从真实的案情来说，我们对了押金11000多，但是我们考虑11000多是20年前，18年，
1: 对，
0: 是吧，18年前就收的，那么后续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从近面来看那个案件的话，可以就看了这个收的押空置费是不是高了，这个修复费用是不是高了，
1: 您这么说好像3万元的空置费到现在好像也不算高
0: 也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对，就也正常，
0: 但我们不知道他这，至少这案这房子是
1: 因为长宁法院
0: 它是三房的，
1: 对，
0: 是三房的，这正常的是三房的，它改为四房，那么它对外的租金肯定是也不低的，
1: 对，
0: 我们知道住市区的房租肯定
1: 是挺高
0: 的，从这里可以看来就看，所以说由此产刚才我们说的要提前期限了，你不提前30天的话，那你可能由此产生的合理的空置损失啊，租客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房东同时是负有减损的义务了，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他不提前了，你房东了，哎呀你不提前了，我就是说我也不挂了，我就跟你耗，那你房东也有不能扩大损失，
1: 对，
0: 不能长期养养这个房主，你也
1: 对，如果长期的话
0: 也不给人看，是吧，那说这种情况的话，你房东也要有这个减少损失的义务的，
1: 对，
0: 不能扩大损失，
1: 你不能说空置我6个月了，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
0: 所以这种情况是要结合起来的，不说刚那我们从这个案件来说，刚才不说他的一个应该这个案件的一个控制费，他起诉的应该是10万还是多少了，
1: 10万块
0: ，是吧，10万块，所以说法院只收3万块钱，那么从这个条呢可能也是3万块钱，也正常情况下我觉得他10万肯定是高了，那法院认为他是一个扩大了一个损失，所以不支持他10万，
1: 对，还有一
0: 种情况，如果他房租是10万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就不会是3万的控制费了，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您说啊，提前一个月要告知房东你要搬离，但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房东带来很多看房子的人，因为他要下一个人租嘛，他带来这么多人，感觉打扰了我们租客的休息权，那我们租客的休息权是怎么保障的，因为太频繁了，晚上也来，什么早上也来，我还睡觉呢，你怎么就来了，就随意的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一些纠纷，
0: 应该会有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当然如果说你租房子你要看房，你要跟租客要首先要约好时间，确定好时间，不能说因为是你的房你就随时来，
1: 对啊，突然就来了，
0: 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出租的房屋是使用权是租客而不是你房东，那你房东肯定要遵守那个租客的一个意愿的，征求他的意愿，他说可以来看，当然你作为租客肯定是没有也无权拒绝，因为我们也可能我的房子我还是有这个权利，
1: 对，
0: 但是我是要征求你的意愿，你要给，不说正常情况，一般情况是要24个小时之前提前预约，有时间问你什么时间，你给我安排时间，是吧？你我不是随时来，不是一直来，是吧？比如说我要你看房的话，你给我半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要
1: 时间要提前协商沟通好，还有我们接下来看看定损层面的法律相关问题啊。这租客他抗辩说改造墙面、更改户型是经过房东口头许可的，那为什么法院没有采信这个说辞？口头同意装修改造在法律上是具备效力吗？口头和书面有谁？
0: 首先如果到法院来上面，你口头一个协议，如果对方不认可，
1: 那就
0: 不予追究，那么你要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同意我改造的情况，那这从这个案件来说，现在他到法院去，他说同意改造的啊什么样，那么我们说的时候没有证据，对，房东是不认可你这个说法，也就是说

0: 在法院上说，就是说一个举证规则是民事诉讼遵守的，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第二，你租客说房东是同意我改造的，也同意我那个改面墙面的情况，那你没有证据，只能说你举证不能。
1: 对，没有证据证明。嗯，还有就是租客18年前完成的硬装改造，退房的时候房东才起诉追责，是否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嗯，18年前就完成了硬装改造，
0: 18年前完成了改造。
1: 对啊，
0: 首先一点，它是不会超过时效的。刚才我其实也讲了，改造行为虽然发生在是18年前，但租客的一个侵权违约状态还持续到现在。
1: 现在，
0: 退房的时候，那你房屋改造的改变了房屋的原始，虽然说是他是同意你改，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合同上明确的是要求你到时候要恢原，
1: 我们还是要认合同
0: 复原的，你要复原的，原来我给你的三房，你要给保证交我的也是三房，你不能说我之前同意给你改，你除非说我方面形成明确啊，形成书面东西，房东同意，租客三房改为四房，到时候改为交房的时候，退房的时候只要按照四房退。保证正常使用，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房东就不能要求别人恢复了，因为房东之前签的合同并没有说同意，明确的同意是三房变四房，后交给我交还给我的时候，房东的时候也是四房，没有这个声明，那你只能按照原来房屋的规划，原来是三房，你就是三房。
1: 对，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口头许可变成了我们的书面的，就说可以改可以改，然后最后我们法院判的时候，可能这个先生的钱
0: 不用
1: 3万多这么贵了。
0: 对的对的。
1: 还有就是合同约定租赁期满恢复房屋的交接原状，这个条款是如何解读呢？是否等同于要求租客全屋翻新恢复新房的状态，有没有会有点过呀？
0: 这个肯定是有点过的，比如说他这个在说是恢复原始状态，原始状态
1: 18年了呀，
0: 19年没法恢复的，
1: 对啊，
0: 他是首先一个原付部分的话，比如说你租客自行新增的硬装改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说本案里面的隔断啊、改墙色啊、拆改墙体啊、改动厨卫结构啊，这种是必须要复原的，这个要复原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用复原，比如说房屋的自然老化，使用年限正常损耗的，比如墙面的轻微发黄、地板的轻微磨损、厨卫设施自然老化的情况，那不属于这个复原状态的，房东不能全部要求换新的。
1: 你看这个房东要求还挺多的，他说修复外墙渗水没变，全屋地板与厨卫灶台全部换新，就觉得有点不合
0: 对的，
1: 不合理
0: 了。这个他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说有些是你厨卫的东西用了10几年，
1: 对啊，
0: 是吧，肯定是要有老化的情况，不可能按照你十八年前交给我的东西按
1: 这个就有点过了，
0: 就说我就要买，我买不到18年那个设备的，
1: 对啊，买我也买不了这个跟新的原来的品牌一样，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房屋的一个，还有这个家具这种正常使用年限的一个正常损害，它是不需要恢复复原的，
1: 对，
0: 它不属于复原的范围，房东是不能要求全部换新，那么他把房东的主张的全屋地板啊、厨卫全部换干，明显就超出了这个恢复原状的一个范围，所以法院大幅的驳回他一个14万元那个修复费用，
1: 对，降到3万块。是的，还有硬装改户型、改墙面颜色，还有软装贴一些墙纸、摆放简易的置物架，两者法律责任的分界线是什么？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
0: 对的，他其实他这个分界线的核心，他主要是对。房屋的一个墙体啊，还有一个主体结构啊，一个固定硬装造成不可逆的改动，拆除后会是否影响这个修复成本，会产生这个修复成本，比如说硬装部分改装一个户型的隔断全屋刷黄墙拆改墙体，这个那么永久付出在房屋，拆除了会产生人工费、材料修复费，但用退租是必须要复原的，无法复原的要赔偿那个修复费用的。
1: 对，
0: 那软装的比如说是贴墙纸、落地的置物架、可移动的家具，是可以完全拆除的，不损坏墙体的，无需修复的，租这个是可以直接带走的，没有不需要复原，无需赔偿，仅拆卸时的人为拆，如果说拆卸是有人为的损坏墙面墙体，才需要承担相应赔偿。
1: 那有没有房东
0: 不是人为的就
1: 对
0: 就不存在，直接就拿走就好了。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那
1: 就房东
0: 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房东的要求要 有点过了，本案子有点过了。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点过了。嗯，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房东也可能觉得软装也是损害了墙体，因为现在有些画，他用这个胶带粘上之后再取下来，这个墙体就斑斑驳驳的胶布的印子。就这种情况，房东也会不会？
0: 墙纸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租客他没有撕掉了，他还是放在那里，那不存在一个东西。那如果说你房客你认为说，哎呀，这个墙纸是我贴的，
1: 真难看，
0: 所以我要拔掉，那你这个可能是要存在一个修复、重刷墙体、
1: 对对对，也得是承担这样的义务。
0: 因为我比如说我的墙体，我墙纸我贴上去，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翘角了，
1: 对啊对啊，
0: 东西。那这种情况呢，可能这种修复的话，最多是付一部分的一个修复恢复，可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我们租客
0: 在，这并不是我租客故意的一个。
1: 对，不是故意的。所以说我们租客在租房子的时候还是要对我们的设施应该好好的维护啊，就是避免以后的麻烦和责任的认定。
0: 特别是那个租客，你不说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你离开的时候，不要人为损坏的一些东西，是吧？有些租客，哎呀，这个东西是我的呀，比如原来打个钉子的，我挂的东西，哎呀，钉子我拔掉，那拔掉你墙就坏了。你搞不好你钉子还在那里，可能还不存在。
1: 有时候房东也不一定看出来。
0: 对的，对，你去追究的情况。
1: 还有就是说，租客改造房屋取得房东的书面签字同意，退租时还必须拆除隔断，恢复原始户型吗？装修残值能否向房东主张补偿？
0: 那这个主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如果书面许可的，比如说他仅写同意改造，未约定。退租无需复原的话，租客还是要恢复原状的。仍要恢复原状。第二个，如果书面协议中约定改造后无需复原，改造归房东所有，那租客不用拆除隔断了。
1: 对，还是
0: 应该以书面。你就算
1: 明
0: 确了，你说我是同意改造，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要复原的。那如果说假如我说同意改造，但是而且还说不需要复原，但是要归我房东所有的，
1: 那
0: 你这个就不用了，用拆除。那么装修残疾的补偿的规则，装修残疾补偿规则，这样子，租赁到期正常退租，经房东同意的硬装改造，无特别约定，也就刚才我特别约定，残疾是归房东的，租客是无权要求补偿的，除非你有约定说，哎呀，这个我帮你装修了，如果我走了，那我退租了，你要给我残值，约定好的，那么要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那就肯定是给房东的。
1: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三房改四房，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新闻报道都说二房东，就是说我租一个房子，我住进来的时候就不是原始房东了，就是二房东租给我的，那到时候最初始的那个房东来划分责任的时候，那我要不要承担责任？我又不知道这个是二房东，又有这种情况。
0: 那这种情况肯定简单。如果说你住进来，原来是别人改的，不是你改的，
1: 对
0: 啊，当然跟你没关
1: 系
0: 了，
1: 没关
0: 系
1: 了，
0: 不是你
1: 就可以放心了。那二房东确实要承担一些责任了。
0: 谁改的？
1: 对，
0: 要承担责任。对，
1: 有很多私自去改人家房东的房子呢，就是为了利益。
0: 我们一直在整治的一个
1: 整治二房东，
0: 这种情况那肯定要二房东来负责的。
1: 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坏的界定吧。因为房东主张的是全屋翻新、更换地板、主卫设施，索赔14万余元的修复费，法院大幅驳回诉求。那么法律层面如何区分长期居住的自然老化，还有租客不当使用造成的人为损坏？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了。
0: 对的，对的。我们实际上首先一个，比如说自然损耗的一个，房东自行要房屋要自行承担维修更换成本。比如说下面有这个房屋的设施应使用年限、材料的寿命、还有一个建筑物本身的一个质量产生的老化和租客使用行为是没有关联的。比如说十几年的厨具洁具老化生锈了，墙体年久轻微泛黄了，外墙原生的一个渗水、地板正常的轻微磨损，那么这个东西肯定属于自然损害。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你是房东在使用，你家的难道你家的地板不会被刮花吗？一样会刮花十几年，是吧？所以它都属于一个自然。如果人为的，不说租客要承担的，不说租客是不当使用、私自改造、疏忽管理造成一个损害，比如本案这个整体租客的一个整体刷墙滑面刷黄了，还有加装的隔断，人为的磕碰砸坏墙面的，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烧坏电路的，积水浸泡地板的，室内吸烟，如果吸烟引起燃烧引燃这个家具。

0: 绿灯，这个肯定是损害结果是由租客主观的过错、
1: 嗯、
0: 违规改造、不当使用直接导致的，才属于一个人为损坏。
1: 嗯，
0: 或者这样使用的话，那一些损坏那肯定也不算。
1: 嗯，如果是自然损耗的话，我们租客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如果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租客一定要承担责任，不可推脱啊。
0: 对的。嗯，
1: 还有家电厨卫设施使用十多年达到报废年限，房东能否以此扣除租客的保证金，强制要求租客换新设备？因为我们房东有押金在手，所以有底气、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经常有这种房东。
0: 对的对的。
1: 嗯，
0: 那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的哦。这个达到因为使用年限的设备的话，它自然报废，属于房屋这个配套设施正常损耗，维修更换义务就有房东。比如说我们租房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家有烟机不抽风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就不排烟了，那可能就有房东、嗯、租客肯定打电话给房东 来维修，或者水龙头、
1: 嗯、
0: 哎直接坏掉了漏水了、
1: 嗯、
0: 那可能相关的一个维修、
1: 嗯、
0: 当然有些租客说哎呀这些小事情我自己承担，那是什么、
1: 嗯、
0: 如果说不那个的话肯定要房东去处理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是不可以要那个的，
1: 不可以扣除租客的保证金
0: 的。
1: 嗯就是我作为房东，我要保证租客住我房子第一天开始，就是我要保证我们的厨房啊，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所有的实施设备都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1: 如果你不能使用，我住你房子这洗澡也不能洗、
0: 嗯、
1: 做饭也不能做，那图什么呢？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嗯，
0: 这个租房我要达到我的一个租赁合同的一个目的、
1: 啊、
0: 达到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1: 嗯嗯、
0: 然后都不能正常使用，那你这个交付的一个租赁物是不合这个合同约定的。
1: 嗯，所以说我们房东和租客之间一定要有一种契约精神，就是房东提供给你的是居住条件非常好的房子、
0: 嗯、
1: 但是你租客你应该好好维护啊，你不能住我房子结果弄得乱七八糟，有一些设施设备就坏了，有一个契约精神也是避免后续的一个麻烦和纠纷吧，这点是非常重要
0: 的。
1: 嗯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刚刚您也提到了几个词，就像什么赔偿金还有保证金，然后违约金啊，就什么是房东的减损义务？如果房东故意闲置房屋，不对外扩租、扩大空置损失，超额产生的费用能否向租客主张赔付？嗯，
0: 也就刚才我说的
1: 闲置了，
0: 减损肯定是不行。那因为你有扩大损失的话，你不对外招租的话，那造成的损失肯定由你房东自己承担。
1: 嗯，
0: 也就是说，民法典上面违约责任的核心规则是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要守约方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减少损失，即未及时止损扩大损失的，那无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的。
1: 嗯，
0: 也就是放到这个房屋租赁市场这个场景来，租客提前退租造成的控制的一个房屋控制的风险，那房东应当及时挂牌配合看房正常出租。如果房东刻意不招租，拒绝看房，人为的拉长这个房屋的一个控制周期，那么多出的控制损失肯定由房东自行承担的。法院是不会支持他这一个这部分的一个索赔。所以刚才我们做结合刚才这个案件来说，法院所以说他要求10万的一个控制费，那么法院仅支持合理承担相应的一个损失。
1: 还有本案租客需要赔付6万多元的损失，法院仅抵扣部分保证金，判令房东返还6600元剩余押金。那为啥不允许房东全额没收保证金然后抵扣赔款？这个顺序是吧？直接先抵了你1万1。
0: 刚才首先你要看这个一个租赁保证金本质的是损失担保金。损失担保金不是惩罚性的一个罚金。它是要遵循据实抵扣多退少补的原则。也就是说押金仅用于弥补租客造成的实际损失，是不能作为惩罚全额没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案子刚才说押金总额是11600元。抵扣应付修复控制损失后的应有结余，结余部分要返还给租客的。第二个是若租客损失超出了远超押金金额的，房东抵扣全部押金后可另行主张这个剩余的可以赔偿金差额，但不能直接没收全部的一个押金，就了事了情况。
1: 对，那本案已经赔了你有6万多了，你为啥还要在押金上面再克扣几千块钱？为什么呢？
0: 他要因为他两个是一个那个 科考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惩罚性的东西，
1: 哦，
0: 这个是跟实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两个方向是不对，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
1: 嗯，但是很多大量房东只要房屋存在破损，租客违约就直接全额了扣押金了。那这个操作是不是合法的呀？法院判定押金抵扣费用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0: 嗯，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0: 不合法的，
1: 这个全额扣押金是不合法的，法院裁判的第三大核心原则，主要是要他要区分，第一个是区分损耗的类型，还有据实结算都退少补，第一个刚才说的损耗类型只有自然老化所破损是不能扣押分的，仅限于人为损害欠费合理控制损失可抵扣，第二个是据实结算，第一抵扣金额不能超过租客实际造成的损失金额，多退少补，就是损失小于押金剩余必须返还，大于的房东可另行追偿，没有这个无权直接
0: 对没有
1: 全
0: 部没收
1: 押金的情况。
0: 那么租房保证金还有违约金还有实际修复赔偿金三个能否叠加主张，房东是不是可以同时索要什么修复费啊空置费再全额没收押金，这个就更不可以了吧，
1: 这肯定是不能那个像这个无限制的一个叠加，比如说你相关的一个修复费空置损失属于实际损失赔偿金，是弥补房东真实财产损失，那违约金它是针对租客违约行为的一个惩罚或者补偿，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法院它还是依法可以调低的，还有押金它是损失的担保，优先抵扣实际损失，那么实际操作以后房东可以同时主张一个修复费加控制损失，
0: 对，
1: 用合同的违约约定有违约金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不能重复双重赔付的，
0: 是不可以的，
1: 两者只能取大值高的一个才可以，同时主张损失又全额没收押金属于重复的获利的情况，所以法院是不支持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维权吧，因为现在维权成本还是挺高的，你看又走诉讼要找证据，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也是比较麻烦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租客仅凭口头表述证明房东同意改造房屋，没有书面的证据，那租客想要改造房屋是不是应该留下书面的一个证据呢，对吧？
1: 首先一点，这样像这种如果是之前是口头的，那么尽量后续要书面的一个补充写明，是要写明改造的范围，房东同意改造，退租是否需要复原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刚才我说了，如果说房东只写同意改造没有写要不要复原，那实际上房客你是要复原的，那如果写不用复原那才不用复原，不写那就要复原，
0: 对，还有一种情况，我就口头了之后我也没有书面，我就是微信我们俩聊天留下了一个微信截图，这个能不能算作书面一样的证据
1: 啊？也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比如说手机你这个比如说刚才要补充写，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提供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啊短信啊这个完整对话，对，明确房东确认可改造，你不得这个不要删减或者是清理相关的一个记录，因为你有断的话不是有缺损的这东西，那可能没有完整的这种相关的情况，那你后续举证的话可能存在一个举证不能的情况，
0: 对，
1: 也就是说相关的一个记录最好有比如说录像和房东沟通是一方的完整录像，记录房东明确许可的一个房东改造前后的对比的照片，施工单据辅助这个佐证房东知情且同意这个情况。
0: 你看这个证据您刚刚说了那么多，所以说我们租客在租房子的时候包括房东在签合同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定要留存好手头的书面的证据也好录音录像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还有就是在房屋入住退租两个关键节点，租客房东分别需要留存哪些照片视频文字，避免后续的损耗改造纠纷取证的问题。
1: 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说租客的也好，是房客也房东也好，那入住的交接的必备的一些材料，我们首先一个是要全屋的无死角的一个视频照片，包括这上面有墙面的一个颜色啊、户型格局啊、地板啊、厨卫啊、家电外观、门窗、防水的。第二个还有这个水电燃气表的一个底数的一个拍照，家具家电的清单，双方签字确认交接单，房屋原有的瑕疵有没有比如说渗水啊、掉漆啊、磨损的情况全部拍照标注，房东签字确认，那么退房的时候要备注的一个退房当天要全屋的一个同步录像对比入住的一个原始状态，水电洁净凭证、物业缴费这个记录，第三个双方现场核对损坏改造部位的一个书面确认，房东租客双方都要完整留存以上资料，原件自行保管，电子 备份这个情况。
0: 嗯，你看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啊，无论是在我们租房子的时候还是退租的时候，一定要有完整的证据，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视频录像，包括水电表你也拍一个照片啊，
1: 对啊，
0: 不然最后
1: 你
0: 走的时候，
1: 你进去的
0: 是多少，对对对，
1: 走到现在多出来多少。
0: 嗯， 嗯，所以给我们现在租房子的年轻人提个醒，因为我们大学毕业了马上就要租房子了，我们租房子的时候不能稀里糊涂的呀，看那个房子外观比较好我就租了，哎，那合同有没有看细啊，有一些合同细则就比较隐蔽，
1: 对，
0: 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再签字，然后你住进去之前你让房东给你看看这个水，你打开水能不能用，包括厕所抽水啊，
1: 对，
0: 还有各种各样的洗衣机能不能用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房屋原来有哪些损坏你要知道，你要不知道的话以后房东就会说是你造成的，这以后的举证就非常麻烦了，也不利于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吧。嗯，还有就是双方协商赔偿无果走向诉讼，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已经走向诉讼了，那么租客和房东分别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案件诉讼费、房屋鉴定费一般是由哪一方承担，觉得走诉讼还挺麻烦的这个流程。
1: 是的，那一般房东如果起诉 要相关的证据的话，比如说租赁合同，入住时交接者记录，刚才我们说的房屋改造前后的一个对比图，修复报价还维修发票，控制损失的证明，比如说中介挂牌的记录，同期租金报价，租金缴费记录等沟通相关的证据。那么租客的话，他反诉，比如说我租金转账的记录，房屋资源老化瑕疵的照片和房东沟通房屋质量问题的聊天记录，这个押金转账凭证、房屋正常损耗的一个佐证，这种情况费用的一个一般的诉讼费一般都是由原告先行垫付的，那么法院最后根据双方的一个过错的比例进行分摊，进行判决，到底要承担多少。
0: 嗯，就还是要根据法院，就是你先起诉的那个人，你要先承担部分的诉讼费，这样子。
1: 对，还有一个是说，比如说房屋存在修复啊、损耗啊，这司法鉴定费，那么这要鉴定的，那你相关的费用就要鉴定费的话，就比如说要还是有申请人要先行垫付的，最终按照过错比例分配。
0: 对，一般这个房屋鉴定费，它是哪个部门的人来鉴定啊？找谁啊？
1: 这个有。这个相关的鉴定就是要法院的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
0: 法院就可以指定。
1: 对，你如果你自己去找
0: 自己找
1: 也
0: 不官方啊。
1: 第一个，你自己找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对方不认可，认为你们那个，那可能要你白白花去了一个之前的鉴定费。
0: 对啊，可能
1: 还是
0: 要找法院比较靠谱，是吧？
1: 法院会指定相应的一些鉴定。
0: 嗯，如果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房东和租客啊，他们不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押金房屋损坏，有哪些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呢？
1: 低成本的其实也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海来说，它有相关的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进行调解，或者是1、2、3、4、5投诉，所以法院也可以做个诉讼调解，它就全然都是免费的。
0: 就是说我们先走低成本的调解，成功了那就皆大欢喜了，如果不成功是不是最后还得走诉讼啊？
1: 对的啊，如果之前能调解，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相应的一个1、2、3、4、5政务热线，还有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的调解，还有派出所也有调解的，
0: 派出所也有，
1: 派出所也可以就三所联动一起调解的，但最终也可以到法院叫诉前调解，那也是可以的。
0: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那么多调解的渠道，但是好像都没用，最后就都走向了诉讼。那您之前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是租房子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走诉讼，基本上都是调解成功的，也有吧？
1: 也有的，这种案子也看确实是有的，有些不说可能是之前双方可能没有履行到底是这个责任是谁的，完了可能大家有分歧，那么各说各有理，那么有些不说我碰到一个案件，就是说这个房客他之前他是在这个房东这个房屋里面他住在里面，但这个人他比较这个艺术类方面的比较浓厚，是吧？
0: 艺术，
1: 搞艺术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挂了好多的一个字画，是吧？或者自己画画的，自己也挂上去，打了很多钉子。那么他在离开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画都拿掉了，那么墙上密密麻麻都是钉子，
0: 那太恐怖了，
1: 密密麻麻的钉子。那么房东认为，我之前交房给你，我墙上是没有这么多钉子的，是吧？ 你挂上去，你至少要帮我修复回来的，
0: 对对对，
1: 拆掉修复回来的。
0: 对，
1: 那么房东认为说，我墙上就肯定是可以

0: 刮化了，为什么不可以刮化？
1: 哦，
0: 所以说他们了解，那你现在刮化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墙体啊、
1: 嗯、对，
0: 你现在已经打的那至少是不美观，很多个钉子在他们涂在上面，
1: 嗯，
0: 肯定是要要修复的，
1: 嗯，
0: 那么最终还是帮他刷墙嘛，
1: 嗯，
0: 站到市场价，不说刷墙，一面墙一个平方多少钱、
1: 哦、
0: 那么再算，最终再算一下，
1: 也是经过调解就
0: 可
1: 以了，
0: 对的，
1: 嗯，就不必要走到最后的诉讼、嗯、
0: 因为有些房客他觉得、嗯、哎呀我不是挂个画嘛，我又不拆你的墙又不敲，但你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好看的一个导致的一个损害的情况。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如果你是房东、你去家里面验房的时候看见密密麻麻的这个钉子洞，你是什么感受呢？就
0: 是
1: 说你不要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一下房东的感受，
0: 是
1: 吧，
0: 是
1: 的，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案例吧，就是说有一个租客啊，长期在室内吸烟，引燃了被褥，造成房屋损毁，维修花费7000元。那么租客私自搬离后起诉房东，索要医疗费、财务损失3.5万元，并要求退还押金，法院判决租客全额承担房屋维修费，驳回租客全部的反诉请求，就这样一个案例啊。嗯，就是租客使用明火大功率电器引发火灾，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合租室友是否需要共同担责？就是万一发生一些火灾啊什么的、嗯、
0: 啊，因为火灾的话是由租客个人的不当使用行为直接造成的，
1: 嗯，
0: 那起火的一个租客的话承担全，他可能要承担全部的维修赔偿责任的，
1: 嗯，
0: 那么合租住室友他没有过错，也没有参加这个危险的操作，
1: 嗯，
0: 没有，无需共同承担责的、
1: 嗯、
0: 有室友共同违规使用明火大功率的电器、嗯、共同承担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租客自身的延伸呢、啊、财产损失由他自身过错造成的，
1: 对，房东就不用管了，嗯，是的，嗯，那么租客有时候损毁房屋之后他就跑了，那房东合法维权途径有哪些呢？
0: 那如果说跑的话，那么维权的途径肯定有，是第一个，你房东因为之前你租客基本上签合同都要调取租客的一个身份信息，可以向街道的一个调解，第二个、
1: 嗯、
0: 也可以向那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嗯、
0: 可以通过公告送到，不是你跑了就不处理这个事情也是可以处理、
1: 嗯、
0: 如果损失金额较大，那样可以先报警备案留存相关的证据、
1: 嗯、
0: 那么禁止不允许那个房东的话，你私自扣留这个处置租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物品，
1: 嗯，
0: 因为他跑了吧，他可能还有其他物品在里面的。
1: 那押金我可以全收走吗？
0: 押金你可以扣掉，
1: 嗯，
0: 但别人不是说租客还剩下的一个他们贵重物品在房间里面，
1: 嗯，
0: 你不能私自处置的，
1: 对，这个是不可以的，
0: 拍卖是不可以的，正常的操作者全程录像封存物品、
1: 嗯、
0: 通知租客先期取走、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逾期无人认领，也可公证后依法处置，处置款就可以抵扣损失的、
1: 嗯、我想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少了吧，你租客
0: 一般呢他
1: 走了
0: 贵重品
1: 比较少，
0: 剩下的应该都是不要的，
1: 对对对、啊、
0: 我们不能盲目的就以这个、
1: 嗯、
0: 至少我要拍照，
1: 嗯，
0: 我装在一个地方，
1: 嗯，
0: 设置好给大家保存，
1: 嗯，
0: 一段时间之后他还不给人联系、
1: 嗯、
0: 那么就可以处置
1: 了。那租客在租住房屋的时候他受伤了，那么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向房东来索赔呢？他怎么样受伤了就需要房东来赔了？
0: 那房东要承担的情况，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主要也是就是如果房屋的一个本身硬件存在一个安全隐患，比如说护栏断裂啦、漏电啦、楼梯破损啦、
1: 嗯、
0: 那房东明知道这个情况而不维修的、
1: 嗯、
0: 那么导致租客受伤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他出租违法隔断的一个危房造成严重损害的，
1: 嗯，
0: 房东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那房东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好，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租客自行操作失误、违规使用电、用电、个人的意外，还有骚扰第三人侵权的一个受伤，都是房东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
0: 主要是我房东要对我们的房间里面相关的一个设备，刚才主要是硬，这个是一个附着物的上面，不说空调你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啊？护栏是不是断裂？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房屋本来的质量的问题，导致了租客一个损害，那可能房东要承担责任。
1: 对，我们房东对租客来说还是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对的，
1: 租房的之前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电器都维修好，
0: 嗯、
1: 看看电路是否短路，一定要修好。
0: 对的，对的，
1: 嗯。 我们再来了解最后一个案例啊，房东未售卖房屋，没有经过租客同意，频繁带中介上门看房，严重干扰租客正常居住，租客起诉解约合同，法院认定房东侵犯租客居住安宁权，判决全额退还押金并支付违约金。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还是真的很普遍的这个现象。那么租赁期内房东卖房挂牌招租，能否随意带人入户看房？法律规定的看房规范是什么？
0: 刚才我也说的，这个肯定是不能随意上门打扰租客的。因为法定的看房规范，一般要租客要提前
1: 约定，
0: 要提前合理时间跟房客约好，说一般情况是24小时，至少24小时，通过微信啊、短信、书面通知告知租客，协商确定看房的时间。当然，你肯定是明确的，不得深夜呀、休息时间上门。单次看房时间的时长要合理，不能太长时间。
1: 是，
0: 而且不得频繁多次看房，干扰他正常的一个居住。
1: 嗯，
0: 未经许可的话，是不可以强行看房的。
1: 那如果
0: 属于那个侵犯租客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宁权呢？
1: 对，那么如果租客遭遇恶意骚扰，怎么样固定证据维权？我怎么样维权呢？
0: 租客啊，那这个时候不说。他是没有通知突然上门频繁带人看房的话，持续的一个电话短信骚扰，私自开锁这个情况，恶劣取证方法，首先一个你要提供完整的通话录音，
1: 对，
0: 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入户的一个相关的录像，物业监控截图，社区调解记录，固定证据后可以申请调解或者诉讼，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押金，索要违约金。也就是说你频繁的一个老是打扰别人肯定是不行，
1: 对，打扰了租客的居住权安宁权是不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有位听友他说了，我租房期间卫生间防水老化漏水，泡坏楼下邻居财物，责任赔偿归房东还是租客？这个真的很蛮普遍的，家里漏水什么
0: 的。因为老化的话属于房屋固有的一个质量问题，赔偿责任由房东先行赔付的。那房东维修防水后不得向租客追偿，有租客是人为损害这个防水层的导致漏水的话，那由租客承担赔偿责任。
1: 对，大多数是不是还是应该归房东啊？因为我租客住的时候就已经原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二房东私自改造隔断，我入住后啊，大房东要求复原户型，那责任应该向谁追责？那刚刚也说到就是二房东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自费啊，添置衣柜、置物架，退租时可以拆走吗？拆卸过程当中损坏墙体需要赔偿吗？这也是需要的。
0: 对的，
1: 就是很多网友在租房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包括给大家准备的几个案例，就是帮助大家去更好的租房市场当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呢，也是韦律师刚才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也是厘清了房屋改造啊、自然损耗啊、押金抵扣违约金的使用，还有证据留存一系列法律知识点。最后韦律师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吧，租房包括房东租房者都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首先我们在其实租房方面要分清责任的一个边界。房屋的自然老化、建筑质量问题由房东自担，那么租客私自硬装改造、不当使用造成损害，必须要复原或者赔偿。租赁期限年限长短不能免除这个改造的一个复原的义务。那么押金扣款的一个严守据实原则，也就是房东不能随意全额扣押金的，所扣的押金必须对应，必须对应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结余押金必须退还，押金、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不可以重复叠加索要的这种情况，还有所有的一个变更书面的一个要变更留书面证据，比如说装修改造、涨租、同意复原、免复原的、提前解约等口头约定，有维权风险的，均有维权风险，也就全程留存好相应的聊天记录、书面协议、录音交接影像，避免产生纠纷，无据可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要仔细审阅改造、复原、押金、违约相关条款，理性协商，合法维权，才能避免这个租房的一个扯皮这个情况。
1: 对，刚刚韦律师说的也是非常全面的，就是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租客啊维权通道就有的时候还是不够完善的，就是我们今后还是要健全我们的维权通道，包括我们的调解机制也更加的健全，应该保证我们的租客的一个权益。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他手里面有押金，他就会各种刁难我们的租客啊，
0: 是的，
1: 就是各种找麻烦。所以租客你也不要怕，你不要觉得我去走诉讼包括调解真的是费时费力耗成本， 那就让房东扣了我的押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障自己的权益是最重要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无论是租客还是房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一定要仔细审阅条款，明确恢复原状的界定，还有押金退还的条件，违约责任守住法律底线，理性化解矛盾，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安居无忧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

我们房东和租客一定要有契约精神，只要有契约精神了，才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双方的权益啊。那么本期法宝在线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韦律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留言互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嗯。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陈修远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夏季心仪好物分享。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世事不如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2: 新鲜事，
23: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25: 聚焦嘉定文化地标，感受城市更新魅力。一座由百年老厂房蜕变而成的艺术殿堂，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惊喜？让我们跟随徐航小学的小当家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26: 小当家看嘉定，今天我们看什么？嗨，大家好，我是小当家刘千瑶。今天我们来看上海雅昌艺术中心。
27: 这个艺术中心在嘉罗公路1022号，以前是1943年建成的上海毛巾十六厂。2011年，设计师柳一春叔叔把它大变身，老厂房一下子就有了新生命。园区里的红色建筑叫丁乙楼，是用16074块红砖搭建起来的。艺术家丁乙叔叔还专门设计了48款不相同的米字图案。以前是处理污水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超美的艺术空间，是不是很厉害？园区里有艺术印刷厂、雅昌艺术馆，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艺术书店。书店里有全球2000多家艺术机构的书，总共5万多类、10万多本呢。书店里还有用特别厉害的印刷技术印刷出来的大画册，翻开来每一页都像是精美的壁纸。同学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雅昌吗？
28: 是的，我觉得这里也很好看。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米字，非常的有艺术感，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27: 同学，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你喜欢吗？
28: 我觉得雅昌这边有大大小小、形状也很特别的书，里面的艺术品很好看，我很喜欢这里。
27: 看来雅昌不光是艺术爱好者们喜欢的宝地，我们队员来了也会爱上它。雅昌还经常给咱们队员办艺术体验课和流动美术馆，希望能让更多的小伙伴们亲手摸一摸艺术呢。今天逛了一圈，我是真没想到，原来一座旧厂房也能变得这么有意思。他把他的老故事和新艺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咱们嘉定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好看又美丽的书和画，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对美和喜欢的坚持，真是太棒了。小当家看嘉定，让我们一起解锁嘉定的 N 种可能。下期视频还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嘉定的哪片宝藏角落，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发

0: 现更多不一样的嘉定吧。
1: 驻足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追忆革命先辈滚烫初心，一段镌刻在长征风雪里的英雄往事，蕴藏着怎样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小记者陈曦讲述军需处长的感人故事，传承不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
2: 现在我在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这里的一座座墓碑记录着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信仰，一段段历史诉说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长征就是这段历史中最壮丽、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一个感人故事——军需处长。
3: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突破重重封锁，翻越皑皑雪山，跨越茫茫草地，无数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军需处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许多战士因为缺少棉衣，在严寒中艰难前行。一天，部队发现一位老战士静静地靠在树旁，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战友。将军看到后十分愤怒，大声问：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军需处长在哪里？这时，一位战士含着眼泪轻轻回答：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原来军需处长把仅有的棉衣全部发给了战友，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中献出了生命。听到真相，将军缓缓举起右手，向这位无名英雄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军需处长没有留下姓名，却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留在了长征路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战友，也让长征精神有了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坚定理想，百折不挠，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正是无数像军需处长一样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托举起革命的希望，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4: 今天站在这里，我更加明白了，长征精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就藏在一次次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选择里，藏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坚守中。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学习中多一分坚持，在集体中多一分担当，在面对困难时多一点勇气。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里的历史，更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力量。未来我也希望带着这份力量，一步一步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0: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陈修远啊，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服务。他热爱阅读，曾两次荣获了中文自修杯、嘉定区汉字小达人称号，以及第五届嘉定区青少年慧雅阅读优秀作品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
7: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方独属于自己的乐园，有人偏爱街角飘着奶香的咖啡店，有人留恋安静沉缓的图书馆，还有人钟情满是欢声笑语的游乐场。而安放我所有欢喜、治愈我全部心事的乐园，就是我的小房间。

我的房间不大，约莫十几平方米，方寸之间却处处藏着我的心意。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柔软的榻榻米大床，床的对面立着整整六排直达天花板的书柜，满满当当占据了半面墙壁。书柜里分门别类码好各色书籍，文学

0: 物的衣柜，简简单单的布置，却处处透着温暖舒适。一踏进来，浮躁的心瞬间就能安定下来。每当夜色漫上来，我总靠坐在床头，拧开暖黄柔和的台灯，静静埋进书页里。书本就像一扇奇妙的小门，带我结识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知心好友，有挥舞魔杖勇敢对抗黑暗的哈利波特，有身怀绝技快意江湖的行者张起灵，有机智过人断案如神的清官包拯，还有梁山伯里一身热血肝胆相照的108位好汉。在字里行间遨游时，我也读懂了藏在文字里万千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沉甸甸的家国担当，是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藏在月色里的思念乡愁，更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洒脱豪迈的远大志向，一头扎进浩渺书海，跟着书中人物经历悲欢起落，心中满是酣畅淋漓，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读完书，闲暇无事的时候，我便踱到窗边，趴在飘窗上静静眺望楼下的风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步履匆匆，道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撑开浓密绿荫，小区里平整柔软的青草坪铺满生机，眼前鲜活的画面总能让我的内心变得平和又愉悦。四季晴雨，窗边的景致各有韵味。天晴的日子，金灿灿的阳光顺着窗框缝隙缓缓躺进屋子，铺满书桌、书页与玩偶，让人忍不住微微眯起双眼。落雨时分，细密的雨丝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敲打玻璃窗，滴答声响轻轻牵动我的思绪。望着晴雨交替的窗外，我常常浮想联翩，好似走进了画里，身临其境，沉醉其中。这间小小的房间没有热闹的游乐设施，没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可在我的心底，它却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宝地。这里藏着我翻遍书页的安静时光，装着我拼搭模型的满满乐趣，乘着我凭窗远眺的无边遐想，它是我心中最美的角落，封存着我无数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也承载着我对前路、对未来所有温柔又热烈的憧憬。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这个热烈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悄悄种草过心仪的好物呢？遇见让自己满心欢喜的小美好，让平凡的夏日日常变得格外有趣又治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小伙伴们分享夏日心仪心动的好物，诉说各自藏在盛夏里的喜欢与期待。
4: 我先来。最近我被一个短视频种草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自带风扇的遮阳伞，你们刷到过吗？就伞柄底下有个小风扇，太阳底下走着走着还能吹风。我当时一看，哇，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果断下单，结果到手一试，那个风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你对着自己手心哈气差不多。我同学还嘲笑我说，你这个风，你这伞的风还没你出汗的速度快。哎，我认了，踩雷了，属实踩雷了。
5: 这也太搞笑了吧，幸好我没买。我跟你们说，我种草了一个真的很好吃的冻葡萄，巨简单，就葡萄洗干净放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咬一口，外面冰冰脆脆的，里面像冰沙一样，又甜又凉，比冰淇淋好吃，而且不会化一手黏糊糊的。我妈都夸我了，说这比你今天买冰淇淋强。我真的强烈安利给你们，不骗你，你们回去一定要试。
6: 冻糊了是吧？我回去就试试。我种草的东西比较奇怪啊，你们别笑我。种草了发呆，真的。夏天不是热吗？有一天下午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搬那个小板凳坐阳台。

0: 上看天上云，看了大概我也不知道多久，反正就发现觉得脑子放空了，特别舒服。之前我总觉得闲着就浪费时间，但那一次发现啥也不干其实也挺好的，反正夏天嘛，慢下来也挺对的。
1: 哎，你这个境界可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呀，一坐下来就想摸手机。我种草的是我们小区旁边新开的一家冰粉店，他们家的冰粉店呀是手搓的那种，有气泡的 ，QQ 弹弹的。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加一些料，红豆、芋泥、葡萄干、山楂碎。我每次都会加一堆，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可已经连续吃了两周了，连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我看到我就说老样子，我觉得我再吃下去就要变成冰粉粉粉了。
2: 那你可悠着点，我种草的是比较正经的，我种草了一个 APP， 叫啥我忘了，那就是那种白噪音的，里面有下雨声、海浪声、风声，晚上热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放着听，特别助眠。我之前夏天晚上总要翻来覆去的很晚，现在就听着海浪声，感觉就像在海边一样，虽然人还在床上，但脑子已经在度假了呢。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语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女生。六年级以来我努力学习适应环境，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比不过同学，字没有同学写得好，数学反应也很慢，也没有什么特长，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心里好难受，怎么办？
7: 小慧你好，我想先抱抱你。你一直认真努力适应六年级的学习生活，这份坚持就已经特别棒了。我特别能理解你低落又委屈的心情，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拿自己和身边同学对比，越比越否定自己，这种无力感一定很难熬。想和你说几点心里话，首先不要用别人的长处衡量自己的全部。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擅长领域本来就不一样，有的同学天生写字好看，但练字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小事，每天花十分钟临摹，坚持一段时间，字迹就会明显工整。数学反应慢不代表你笨，只是你理解知识点需要更长思考时间，别人靠直觉，你靠踏实推导，长期下来基础反而更牢固。没有一眼就能看见的特长不代表你一无是处，认真坚持学习，越主动适应新环境，会向内反思自己，这些温柔坚韧的品质都是很珍贵的闪光点，只是你暂时忽略了。其次，你不妨换一种比较方式，只和过去的自己对比，不要横向和全班同学比拼，改成纵向对比昨天的自己，今天写字比上周工整了一点就是进步，这道数学题昨天不会，今天独立做出来了就是收获，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肯定，你的价值不需要靠超越别人来证明。再者，你试着慢慢发掘属于你的闪光点，特长不只有画画、唱歌、成绩好这几种，你能坚持努力学习，心思细腻，懂得感知自己的情绪，待人温和，体谅他人，这些都是独特优势。课余可以多尝试阅读、手工、长跑、写作等小事，慢慢就能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最后，我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些缓解难过的小办法。情绪低落时可以写日记，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写下来，释放负面情绪。每天睡前写下一件今天做得不错的小事，慢慢建立自信。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主动请教老师同学，拆解难点，一点点提升做题速度。你一直都在认真努力往前走，这份坚持已经胜过很多人，不必因为暂时比不上别人就全盘否定自己，慢慢来，你会慢慢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像

0: 情商高吗？
1: 想。
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 哎，就别卖关子了。
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0: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他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4: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3: 哈桑发誓说，
5: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3: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5: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一眼就好。
3: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穿过去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5: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0: 加油，城市超人。
2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8: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8: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4: 800年前，法华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清朝末年，腐败的清政府也就是封建集权统治，闭关锁国，在了所谓的天朝上国的十几千人当中自我陶醉。满清统治阶层的发源地东北，一场日本俄国发起的战争震惊了朝廷。小小的日本居然打败了强悍的俄国，究竟是哪能一种神奇的力量呢？清政府内部部分官员开始反思了。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协议，赔偿日本23,000,000白银。日本全部用来投入现代教育，提升老百姓的知识结构与政治。种种外界的强大推动力，促使清政府废科举、新学堂。迭种情形之下，龙门师范学堂里的新学背景越来越浓，成为一所独立的培养现代专业教师师范学堂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越来越近了，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
1: 王老师侬好。
2: 哎，有位侬好。
1: 上一节搿个结束快啊。侬讲到了，伊搿个龙门师院变成讲龙门师范学堂了。
2: 对。
1: 搿么变成师范学堂已经有眼近代意识了。
2: 伊是上海最早的一个师范学堂。
1: 哎，上海最早师范学堂。
2: 当初
1: 搿是历史上才查得着的。
2: 查得着，查得着。就为啥呢？当初伊有个背景的。
1: 哎。
2: 其实为啥拿迭个书院？
1: 伊
2: 改成功。伊学堂也是搿种学堂，就去扩建了，那伊变化了，包括一个课程啊啥么，全部就转制了。阿拉现在讲转制了嘛，
1: 转制了。
2: 咁伊当初为啥要转制？
1: 哎，
2: 比如讲新学，阿拉讲新学嘛，对吧？是师范学堂呢。当初伊在北京，就在东北，东北了大家才晓得，其实讲相当富饶的迭块地方，但东北迭块地方呢，也是战争最多的，大家侪要抢个阿里两家人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日本和俄国在海的东北上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
1: 现在想想这个蛮荒唐的。
2: 哎，荒唐！
1: 两个隔壁邻居到了我屋里向
2: 打
1: 相
2: 打。对对对，有谁抢这块？
1: 哎，抢我屋里向。
2: 抢那个子女，抢那个
1: 抢子女。
2: 对对对，阿拉又没办法，你打出去。后来是这个了，对吧？当初嘛，那么阿拉就是反思了。
1: 哎，
2: 就是日本介小的小日本，
1: 哎，
2: 中国地大物博，比伊大了多了。
1: 是呀。
2: 哪能拿俄国人打败脱？
1: 哎，
2: 那个辰光，俄国人也老厉害的，杀俄，老厉害。那么阿拉又觉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晚清政府伊就觉得，教育的重要性。
1: 日本搿个辰光已经明治维新已经成功了，
2: 明治维新，哎，
1: 对伐？
2: 好，葛末接下来我就侬讲到明治维新，
1: 哎，
2: 我又讲，我介绍大家去看一只片子，板上之云，是日本拍的，大概13集的电视连续剧，
1: 哎，
2: 因为我是马上想买的。因为我也是，我听朋友介绍，听朋友介绍，
1: 就是
2: 日本，伊介绍明治维新辰光，日本人哪能发奋斗立志，就能够后来进步，变成一个现代的国家。侬像甲午战争啊啥这个，
1: 实在阿拉就好叫。

0: 背诵学习
1: 的。对对对，
0: 根本就讲当时辰光就讲，国内的或者讲上海地区啊，搿种知识分子啊，对日本搿明治维新了，大家是有所了解伐？当时辰光时代背景下头。
1: 没了解，
0: 不了解，但是晓得日本打败了俄国了，搿晓得了。
1: 晓得，包括甲午战争嘛。
0: 哎呦，搿是惨痛了不得了。
1: 也晓得嘛，一个在板上之云一碑对伐？我介绍一下啊，是一个图，大阪的板。
0: 哎，我晓得。
1: 大阪的板是等于山坡，也等于是山坡。
0: 嗯嗯。
1: 云是一朵云的云。
0: 嗯嗯。
1: 里向的音乐，搞个啥主题曲对伐？
0: 嗯。
1: 阿拉大家侪晓得，特别是一个搿点白领，我一讲，九十让
0: 啊啊，九十让，
1: 九十让，一个在小说相当相当好。那么九十让一下过《千与千寻》，你那肯定看过的。哎，在鹿脸诗，上趟侬看过在鹿脸诗？
0: 嗯嗯，这里是。
1: 哎，伊得过奥斯卡最佳外国女配的。那么另外一个姜文，阿拉姜文的，姜文在《让子弹飞》里向的电影音乐，全部叫九十让来做的。
0: 哦，
1: 哎，那么伊搿只一开始啊，我可以搿只片头。第一只镜头啊，就是讲一个太阳对吧？太阳照了一个山坡高头，用云开雾散嘛。太阳照下来，伊这个雾气马上头跑，所以一个只镜头是仰拍的，仰拍的代表伊日本人一种精神，
0: 向上的好，
1: 一种向上的精神。所以板上之云，
0: 哦，
1: 一个是向往的，
0: 嗯嗯，
1: 哎，所以伊里向我记得马关条约，
0: 嗯，马关
1: 条约签订以后，北伐日本人23,200,000人，
0: 哦哟。
1: 伊搿白人派啥用场？
0: 派啥用场？
1: 我记得伊迭个伊藤博文，伊个首相，
0: 首相，
1: 明治天皇，伊有段对话的。
0: 嗯嗯。
1: 葛末伊藤博文呢，想北溃来了以后，我改善老百姓生活。
0: 哦。
1: 搿没错。
0: 嗯嗯。
1: 对伐？没错。葛末天皇讲勿好，用于教育。
0: 哦哟。
1: 用于教育，伊藤博文又来问了。
0: 嗯。
1: 搿用教育投资多少？
0: 嗯。
1: 天皇讲全部投。
0: 哦哟。
1: 全部投，搿说明伊迭个办教育的决心。
0: 嗯，伊是想改变整个国家，
1: 哎，对对，改变
0: 一种现状，
1: 对对对，所以通过搿桩事体时，阿拉包括晚清政府，伊觉得必须要改变中国心愿。
0: 但是搿辰光晚清政府已经来到根，来勿及了，已经。
1: 对对对，
0: 对伐？
1: 所以伊必须废科举，兴学堂。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所以伊搿只龙门师范学堂里向。因为有北洋老师嘛，北洋老师呢，也就是算学有的，
0: 嗯嗯，
1: 算学李呼声引进了，
0: 哦，
1: 还有英语，
0: 哎呦，
1: 日语，
0: 哦，
1: 日语啊，
0: 日语啊，
1: 因为我日语，伊觉得日本厉害嘛，
0: 像我日本，
1: 阿拉要好日本嘛，
0: 实质浪向是中国最早是日本的老师，唐朝
1: 人，哎，对对对，现在惨败以后，所以日语和英语侪要好，
0: 哎，
1: 以夷制夷嘛，
0: 知己知彼，
1: 哎，对对，
0: 侬要了解搿个对手或者了解敌人，
1: 那么原来个经学，
0: 嗯，
1: 就是讲并到。文学去了，并到文科去了，
0: 哦，
1: 并到文科去了。那么当初因为伊这个后来辛亥革命以后，
0: 嗯嗯，
1: 就搿只龙门师范学堂又改名字了，
0: 嗯嗯，
1: 改成功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哦，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葛末伊这个第二师范，第一师范啥人讲呢？
1: 第一师范我勿晓得，没做过，没做过，我才去做功课。
0: 哦，
1: 我说哎，
0: 好。
1: 那么伊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第二师范，嗯，
1: 是上海中学的学生。
0: 哦，现
1: 在上海中学对吧？伊一讲到姚青，伊就搬到龙门书院。
0: 哦，伊讲
1: 我搿只根，
0: 伊是那个。
1: 哎，我搿只根就龙门书院。龙门书院
0: 到现在脱了家庭还是勿搭界了，脱了
1: 还是勿搭界，但等等就搭界了，马上搭界了，马上就搭界了，
0: 马上搭界了，
1: 对吧？因为伊就讲上海中学讲我是龙门书院。
0: 哦，人家说明
1: 龙门师范学堂
0: 考过了比较好。
1: 对，后来龙门师范学堂，龙门师范学堂以后变成功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哎，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后来变成功上海中学了。
1: 变上海中。
0: 是全部变成上海中学，还是一部分？
1: 全部。
0: 全部啊。
1: 全部。
0: 那么全部没脱了，欧丁师范不得噶了。
1: 哎，接下来我就讲了。
0: 哦。
1: 鬼子买好了嘛，我好都包包了呀。
0: 哎呀，侬像十四一样。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
0: 哎哎。
1: 后来。
0: 哎。
1: 成立分校。
0: 嗯嗯。
1: 成立分校，葛末就是最早的欧丁师范。欧丁师范是以搿省立的第二师范学堂的分校。
0: 分校哦，搿能介样子。
1: 是，伊是为苏南。
0: 哎。
1: 搞上海郊区，
0: 嗯，
1: 郊区嘛，
0: 嗯，
1: 培养小学老师。
0: 那么一开始把了黄渡还是把了安定呢？
1: 那侬听我接下来讲下去。
0: 哦呀。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讲，
0: 嗯，
1: 讲安定师范的历史初创期。
0: 哎呀，侬搿只官司马了上哦，这铺地上哦，这个。
1: 这个不是历史厚度，阿拉讲这个历史。
0: 来龙去脉要讲清楚。
1: 来龙去脉侬讲清楚，伊就晓得了。
0: 嗯嗯。
1: 伊初创期呢是1922年，
0: 嗯，
1: 到1937年。
0: 哎。
1: 2002年到2037年，2022年个辰光就是民国11年嘛，
0: 嗯，
1: 就是刚刚讲。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的分校， 当初为啥成立搿只分？

0: 有道理。
1: 嗯，
0: 因为当初有交关教育师长，侬包括导引师的，
1: 嗯，
0: 就师范教育下乡运动，
1: 嗯嗯，
0: 下乡运动
1: 是的，
0: 因为当初农村缺教师嘛，
1: 嗯
0: 啊，所以伊提倡。就导引师提出来的，伊拉搿一批人啊，不单单是伊啊，
1: 嗯，
0: 提倡每个师范学堂辣海乡间，
1: 嗯，
0: 设立分校，设立分校，
1: 嗯嗯，
0: 那么应运而生，阿拉搿只安定师范，
1: 嗯，
0: 伊是摆辣啥地方呢？摆辣青浦县黄渡镇，
1: 哦，
0: 那么就是阿拉刚刚谈到的，
1: 葛末伊当时也是叫迭个龙门师范学堂，
0: 不是，伊拉
1: 黄渡分校，
0: 分校，
1: 哦，
0: 它变成。就是讲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分校
1: 哦，对对对，
0: 要知呢设了就是黄渡镇。
1: 我听是听了忘记掉了，只听到侬讲龙门寺与龙门寺有去了。
0: 对，因为黄渡阿拉晓得，
1: 哎，黄渡
0: 经过黄渡，
1: 哎，
0: 千年古镇嘛。
1: 黄渡是当时是全部属于这个叫啥个青浦啊？
0: 不是，伊有的新黄渡和老
1: 黄渡哦，
0: 一个来武松江南，一个来武松江北，
1: 是个。
0: 那么一半呢就划了嘉定，一半呢划了划到青浦。
1: 我到青浦，嗯嗯，
0: 我到青浦。那么正好，伊当初的搿只安定师范，
1: 嗯，
0: 就是讲啊分校，搿只分校。
1: 分校摆辣伊啥个地方呢？
0: 就摆辣等下再讲。
1: 哦，要等下再讲。好。
0: 就是啊，葛末阿拉勿岔开了。我本来还想讲讲，就是讲武松江上游，
1: 哎，
0: 就是伊办过镇青龙镇，
1: 哎，
0: 青龙镇米府去做过。做过那个镇长的，
1: 嗯，米夫啊，
0: 哎，米夫，司法家，
1: 这个司法大家，
0: 司法家，哎，对对，所以我第一辈的。
1: 哎，我想这，但是这个脱了安定师范，这个或者黄渡乡村师范不搭嘎了，米夫是大家。
0: 对，就是伊哪能搭
1: 嘎？
0: 我是讲地域搭嘎。
1: 哦，地域搭嘎。
0: 黄渡为啥会得后来闹忙起来？
1: 哎哎，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比闹忙的应该是青浦个车。是青浦的青龙镇，
1: 青龙镇，
0: 青龙镇，
1: 哎，
0: 宋朝辰光
1: 考过了啥？就龙山交关么子？
0: 对，因为伊后来上游嘛，等伊上淤积，
1: 嗯，
0: 淤积了以后，伊个张口，伊就突然了，他进不来，
1: 嗯，
0: 进不来了以后呢，反而是阿拉搿只黄渡个地方，人家到上海到苏州，搿地方变成我个大码头了，
1: 闹忙起来，
0: 哎，就闹忙起来了，所以来讲大黄渡、小南墙嘛，
1: 哦，
0: 对吧？甚至还有东黄渡了，
1: 哦，黄渡也是东了，
0: 金哎，好像是讲金啥么子啊？
1: 应该是金陆地宁南墙嘛，
0: 宁南墙，
1: 哎，
0: 东黄渡，
1: 哦，黄渡
0: 铁大帐，铁大帐，
1: 啊，哦，哦，搿才是老古闲话了，
0: 哎，老古闲话，
1: 啊，
0: 而且为啥我要提到这个黄渡，我单独要拎出来，
1: 哎，
0: 要提一提，就是阿拉刚刚讲到的龙门书院，
1: 龙门书院，
0: 就是龙门师范，
1: 龙门师范，
0: 就上海中学，
1: 龙门师范学堂，
0: 学堂，
1: 嗯嗯，
0: 创始人，
1: 嗯，
0: 创始人就是黄渡人，
1: 哦，就黄渡人，
0: 所以我特地要拿黄渡搿桩事体要讲一讲，
1: 哦，搿是应该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当初伊搿只学堂搬到黄渡去以后，对伐？
1: 嗯，
0: 就是学堂一个辰光刚刚搬过去嘛，刚刚过去草创嘛，
1: 嗯，
0: 因、
1: 嗯、
0: 陋就简。
1: 哎，王老师，侬不是讲搿只是分校嘛？他上海中学一只龙门师范学堂是，或者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是分校嘛？
0: 枝头穿出来。
1: 哦，
0: 伊是学堂，他是学校，然后办分校，
1: 嗯，
0: 办到搿搭分校，
1: 分校是全部是新的造出来，
0: 哎，分校全部在新的造出来，伊是分支，阿拉等于是讲分支，
1: 分校名称就叫，
0: 拨侬个新的名字，拨侬个新名字，
1: 新的名字，葛末应该叫迭个江苏省内第二师范分校了，黄渡分校了，
0: 哎，对，
1: 哦，
0: 对，但是后来改名字了，
1: 哦，又改名字，
0: 哎，后来又改名字了，
1: 哦，搿历史非常复杂，
0: 对对对，那么伊是当初设个辰光两年制，
1: 嗯嗯，
0: 两年制叫初试，
1: 初试
0: 啊，初试两年制一个班，因为刚刚班嘛，又不可能招了老多的。
1: 那么，伊啥个期间一种学历的人才好进去读呢？当时还有规定？
0: 应该没啥规定。
1: 没啥规定。跟我想，
0: 没啥规定。
1: 像后来是到八十年代是啥个？
0: 也没啥
1: 初中毕业生才好进去。
0: 但是侬想呀，一个辰光肯定是没规定的，因为刚刚开始的辰光，肯定是稍微有点钞票人读书啊。侬没钞票人哪能可能去读书？那不可能。
1: 老早我想，
0: 第一个教育也不重视伊。
1: 老早的人家是搿个小学毕业称为高校嘞，已经属于有文化了。
0: 对，侬一般性屋里向穷的人，对教育不重视的人，伊不会得送过去，随便侬办了最好。
1: 是的，是的，搿是。
0: 所以后来有控制了，大家侪要去了嘛，伊肯定要控制了。
1: 嗯嗯，
0: 对吧？那么当初伊办了啥地方呢？是老武松江的一个姓汪的一个民房里向的。
1: 哦，
0: 武松江南面，
1: 嗯嗯，
0: 刚刚讲到南面，那么伊刚刚讲侬一个班，但是教室有了，民房的教室有了，活动场地没呀？
1: 哦，
0: 活动场地没，伊哪能办呢？因为伊拉屋里向边头是一片坟场，一片坟场。
1: 哎呦，
0: 还不是这个叫中商家的地啊？
1: 嗯，
0: 那么侬个坟场那一平塌，搿片荒地，
1: 嗯，
0: 那一平塌，比如讲农场，
1: 嗯，
0: 学堂里向农场，
1: 嗯，
0: 就自给自足啊。

0: 再后来变成工业农场，农场，最初是这样搞下来。
1: 哦，
0: 伊是两年个辰光，民国十一年。
1: 嗯
0: 那么一到1923年，
1: 嗯，
0: 两三年个春天，那么政府种植了。
1: 哦，
0: 政府种植了以后，100亩土地，120亩土地，
1: 哦，搿勿得了，
0: 伊蛮大了，
1: 蛮大了已经。
0: 100。学堂里向用，
1: 学堂因为侬要弄，就讲这个一定要有得操场嘛，啥个操场教室对吧？
0: 对，有操场有教室，甚至可能最好还要农地啊、农场了啥。
1: 哦，自家要自家养活自家，
0: 自家养
1: 活种种地了啥？
0: 对对对对对，对吧？伊是能噶来。那么从2023年到2007年，
1: 嗯，
0: 刚刚讲招2年班，后来招3年班，
1: 嗯，
0: 三年班的初试也是一个班，
1: 哦，
0: 也是一个班。那么到2008年以后呢，开始招四年的，四年制，伊办过四年制，
1: 嗯，
0: 最早从2年，后来到四年制，
1: 嗯
0: 我一个辰光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到安定师范，实际上也2年制，
1: 哦，
0: 后来伊拉好像有3年、4年，
1: 嗯，
0: 伊代替高中了，
1: 哎，
0: 对吧？
1: 我记得我一个辰光同学里向伊拉一家是一个辰光是就讲还有人去考安定师范是3年，因为是初中毕业去考，
0: 对对对，
1: 代替高中，
0: 等于高中，伊高中3年。那么到搿辰光，伊是1928年辰光受女校生子了，受女生了。
1: 哦，开始稍微民国辰光开始风气好一点，
0: 风气好了。但是有规定的，就侬最后一年勿读书了，最后一年到小学去实习。
1: 哦，
0: 所以伊当初的黄土乡试对伐？
1: 嗯，
0: 伊是有小学的，
1: 伊要去讲自家附带的小学。
0: 伊有附小，
1: 附小的哦。
0: 我估计一个辰光安市附小，就是伊个辰光附小。
1: 介早啊，是。
0: 早，
1: 等于是20年代了。
0: 哎，后来我看过伊拉安市附小的一个只钥匙个，
1: 哎，
0: 伊搿只个根也是寻到龙门寺院去了。
1: 哦哟，
0: 寻到董氏寺院。
1: 啊，蛮好蛮好，等于说明再根溯源。
0: 啊，对对对，像那中国人讲5000年文化上悠久，
1: 哎，
0: 对吧？是。
1: 那我帮侬透露一句呢，王老师，我小舅舅是做过，曾经做过安定安市附小
0: 钥匙。安市附小
1: 钥匙。哎。新庙，
0: 庙上用，
1: 哎，对对，
0: 对吧？我认得的，
1: 侬认得
0: 的，还是我蛮佩服一个老校长。
1: 老校长，
0: 等到等到安定师范讲到安市附小的辰光，
1: 侬讲到伊，
0: 第一点，哎，第一点，
1: 我先到主动点讲出来，
0: 对对，
1: 因为是搿是也是就讲实事求是的搿历史存在，嗯。
0: 那么到1932年的辰光，
1: 嗯，
0: 1932年的辰光就正式改名，
1: 嗯，
0: 江苏省立，
1: 嗯，
0: 黄土乡村师范学堂。就实际上，正儿八经的黄土乡试，黄土乡试就是1932年，
1: 哦，
0: 就是1932年，黄土乡试前头就是分校，
1: 哦，
0: 对吧？就是这个。
1: 那开始正式是帮安定师范完全搭嘎了，
0: 搭嘎了，
1: 啊，我接搭嘎了，
0: 搭嘎了，搭嘎了，搭嘎
1: 了。嗯嗯。民国2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的6月，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正式改名为江苏省立。黄土乡村师范学校，迭个才是后来被家庭教育界简称的黄土乡试。再后来的安定师范学校，实际就是以迭个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时的黄土镇以吴淞江为界限，一半归青浦，一半归嘉定，完全是一派宁静的水乡风光，质朴的古镇风情。地方上有识之士对于迭个新派的师范学堂十分的支持。并且引以为豪。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肆意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角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辣辣风中飘出去，圆透圆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眼悠长岁月当中的恬淡的细节。不过侬晓得装点过儿时生活的花花草草的名字伐？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蜡凤街，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迭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针刺，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上，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牙牙齿，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齿，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齿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伊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的长辫子的发梢浪与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迭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绿草本地叫做葛人藤，长度好达到一到五米，通常是一张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磨拉拉的，碰一记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葛人藤，回去大清上特开水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白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叶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白架子当中的白，侪是从白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增养分。讲白子像是白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不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夜田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无枯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就好采下来，若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胆管石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首乌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里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挖出人形吴首乌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自画自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首乌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野生的，一般是真寻大不着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奶奶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五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脱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奶奶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全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清团。艾蓬放到滚水里向烫软，捞出来蒸出的个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清团了。蒸熟之后，清团
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眼红的倾向。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六到九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又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盛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苋苋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辣辣滚水当中烫熟，就捞起来用芥末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直接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

0: 阿特肚皮。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伊弄散脱了，敷了手指壳上，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五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拟红纸壳呀。介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0: 张居正说到这里觉得口干，便停下来喝了几口茶。他的这番话本是昨日就想好了的，所以说起来条分缕析，大有振聋发聩、余音绕梁的功效。在座的三个人都被他的话深深的震慑了，特别是李太后。张居正讲话的时候，他眼睛一眨都不眨的盯着这位身材颀长、脸上轮廓分明的中极殿大学士。自从进了裕王府以后，由于宫禁甚严，除了隆庆皇帝之外，他还从未如此近距离的与一个男人对坐。隆庆皇帝病危的时候，他虽然隔着围帘与张居正见过一面，但那时因心存悲痛未及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张居正的声音充满魅力，气质如此诱人，他不禁一马心猿，想入非非。但邪念一起，他顿感羞愧，佯装试汗，掏出了手帕来，开了开臊红的面颊。张居正并没有察觉到李太后的微妙变化，他仍然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之中，故自说道：太后，臣方才所作陈述都是思考了多年的肺腑之言，不妥之处还望太后指教。李太后一改冷峻，声音竟变得甜腻腻的，
1: 说得很好，张先生在政府多年，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下一步你想怎样刷新吏治，整顿颓风呢？
0: 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经查。
1: 经查？
0: 对，经查。张居正冷静静的眸子一闪，徐徐解释道：所谓经查，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官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裁汰。李太后问冯宝：
1: 冯公公，你觉得张先生这个建议如何？
0: 冯宝操着娘娘腔，恭谨地回答：
1: 启禀太后，张先生的主意好，这是大手笔。
0: 李太后点了点头，朝张居正送了一个秋波，问道：
1: 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才是。
0: 这个使不得，地方官都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没有这层麻烦，何况风气自上而下，只要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1: 君儿，你是皇上，你认为呢？
0: 李太后又转头问坐在玉榻上的儿子。朱翊钧虽不懂深奥的大道理，但凭直觉感到张居正的建议是好的，于是答道：
2: 张先生的建议很好，但是无可也得重重惩处。
1: 如何惩处呢？
2: 免他的官。
1: 为何要这样呢？
2: 这个混蛋官员竟然变着法子骂朕以及母后，不惩处我这个皇帝哪里还有什么威严？
0: 说罢朱翊钧一跺脚， 鼓着腮帮子兀自生气去了。冯宝见状，连忙朝张居正使了个眼色。
1: 张先生，皇上金口玉言，无可消极，就这么定了。
0: 张居正微微颔首，臣遵旨。李太后此时明眸异彩，红晕飞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她火辣辣的眼光盯着张居正说，
1: 张先生，你今天回去就立即替皇上起草实行京察的诏令。
0: 张居正还未来得及回答，忽见云台值班太监冒冒失失闯了进来，跪下禀道，
1: 万岁爷，东厂掌铁陈应峰派人送了个10万火急的密札进来。
0: 小皇上紧张地问，
2: 说什么？
1: 北镇府司的锦衣卫同储记仓的守卫兵士打起来了。
0: 位于皇城东总部胡同之侧的储记仓，平时清静寡静，门可罗雀，今儿个可是热闹非凡。仓前广场上东一辆西一辆，密匝匝停满了骡马大车，其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身着戎装的军曹武便，穿号衣的差人翻译，穿衫的吏目衙牌，戴乌纱帽的官绅僚佐混杂一起，笑谈声、斥骂声、喊叫声、吆喝声，闹闹哄哄交织成了一片，直把人吵昏了头了。这一番突然出现的热闹景象，原也事出有因。前日户部咨文在京各衙门告知太仓银告缺，本月在京文武官员的月俸银改用实物胡椒苏木支付。在京的文武衙门上百个，文武官员总数也有上万人，虑着衙门繁杂，人口众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

0: 问俸银来开销呢。因此一大早，各路领俸的人马就急急如律令赶来，把个储济仓围得水泄不通。不过眼下来的人没有谁能有个好心情，食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碰上这个，就算他棉花条子一根也会蹭出火星子来。储济仓辰时开的大门，眼看个把时辰过去了，还只是对付了一两家，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毒日头底下闷热难挨，加之肚子里都窝着火呢，一些啾啾武夫便你一言我一语的骂开了。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儿了，弄出这么一个胡椒苏木折凤的馊主意啊。
1: 是啊，老子吃了30年荒凉了，头一遭碰到这等邪事儿。新皇上登基，本指望多少得几个赏银呢，这下倒好，赏银得不着，连凤银也变成了胡椒面了。
2: 咱听说高胡子在的时候，本打算给咱们封赏银呐，但他的官帽子让皇上一掳，新首辅即位，什么章程都改了。
1: 绣房里跳出来蛤蟆，邪了。
2: 哎呀，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还在后头呢。
0: 正这么议论着，忽然人群中骚动起来，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此人生得面阔身肥，一双粗眉紧压在两只骨眼之上，两耳招风，上唇翻翘，乍一看活脱脱一只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的黑色高腰皂靴，身上穿了一件金丝质地绣着熊皮的五品武官命服，单就这身打扮就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因为金丝的面料按规矩只能是一二品武官才准予使用，此人名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梁抹的官员，袭职为副千总，这职位是一个从五品官衔。这样的官儿，若是搁在外省州府，或许还是个人物，但在京城却是什么也不算。但这个张大郎不同，他的舅舅邱德庸是李太后极为信任的人，原是慈宁宫掌座，如今又升格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就因为邱德庸有了这层宠，不要说一般太监，就是权势熏天的内相冯宝也免不了要拉拢他。宫内遇上，大老远就把笑脸摆出来迎着。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2年前开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百户，前不久北镇抚司为了巴结邱德庸，又把张大郎提升一级，调到了司衙主管梁抹。今天来储济仓领取折俸，原是他分内的差事。此时他大摇大摆走过来，见众人一时都歇了嘴，便说：
1: 方才听得你们闹嚷嚷的，煞是热闹，为何咱老张一来就都不说话了呢？
0: 一位身着七品武官命服的官员搭讪着回答：
2: 张爷，咱们是在发牢骚呢。
1: 哦，发甚牢骚？
2: 哎呀，就是为这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啊。
1: 嗯，你们别提这事儿，提起来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更大。
0: 张大郎说着，就一手牵开了官袍的圆领，

0: 手撒开折扇朝那山汉恨恨地骂道，
1: 老子这个梁魔官上任第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等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丧门性啊。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相什么干啊？可是别人在咱面前做头做脸，咱还不是得受着吗？
2: 张爷，咱们都同你一样啊。
3: 是啊，放屁大哥，两头都不好受。
1: 张爷，你有办法帮咱们讨个公道吧。
0: 刚刚冷下去的话题顷刻之间又更热烈地议论了起来。这张大郎本是个以势横行、好听奉承的莽汉，见众人抬举他，也就一刀把鼻子刮了，不晓得哪面朝前。此时他收了折扇，吊着眼睛问道，
1: 你们说这公道上哪儿讨去啊？
0: 一位官员撺掇着说，
2: 胡椒苏木折放，这是不把咱官员当人呐，咱们还得要月俸银呐。
1: 哎，听说太仓里空了，一钱银子也没有。
0: 张大郎说着叹了一口气，
2: 你听他的，张爷，管太仓的没有银子，就像开窑子的说没有婊子，你信吗？
0: 张大郎若有所悟，
1: 这倒也是，京城文武官员撑破天一万人，大小一拉，平均每人十两银子，也才十万两银子。偌大一个太仓，未必十万两银子也拿不出来吧？
2: 可不是这个理儿吗？我看呐，是有人诚心挤兑咱们呐。
0: 说这话的是经营里的一个校官，刚说完，就有人捅了他一下，低声的劝道：“
4: 老弟，可不能瞎编呐。”
2: 谁瞎编了？有胆量的，让咱们到太仓瞧瞧去。
0: 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越说越激动，凑到了张大郎的跟前问道，
2: 张爷，你说是不是？
0: 张大郎眨着眼睛，用折扇一敲脑袋，
1: 是这么个理儿啊。
0: 他问身边的那位七品武官，
1: 新任的户部尚书叫什么来着？
2: 叫王国光。
1: 这个人是干啥的出身呢？
2: 此前的差事是总督天下仓场。
1: 这么说，连这储记仓在内的京城十大仓都归他管辖呀？
2: 是啊，张爷。
1: 这咱就算对上号了，他管仓库的出身，什么仓里装着哪些东西，这姓王的一清二楚。兴许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仓库里放沉了、放烂了可惜，干脆折奉给咱们了事。
2: 嗨，张爷英明啊，把人家的贼心眼看了个透亮。
0: 校官说着竟然拍起了巴掌来。有位官员插嘴说，
4: 折奉的事儿大，恐怕户部尚书一个人做不了主的。
0: 又一位武官气呼呼的搭呗，
3: 他请是谁啊？无非是新任内阁首辅，听说王国光与首辅张大人是同年，穿。
0: 那武官本想说穿连裆裤，但感到不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张大郎瞅了他一眼，正欲开口说话，忽听得仓门那边又嘈杂起来，忙抽身走了过去，只见一个六品武官

0: 带着一脸怒气从朱漆大门里走了出来，身边跟着几个兵士，一人扛了个沉甸甸的大麻袋。张大郎拦住那位武官问道：
1: 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个衙门的？
0: 京师西大营的。
1: 为何不快活？
0: 张大郎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位武官眼见这位愣头青品质比自己高，也就耐下性子来一五一十的回答：
2: 今日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称有兼称，主称的是这个储记仓的大使，姓王，兼称的是户部杜之思派来的，姓金。
0: 王大使人还好，每一称都称得红红的，杆子翘着，但那姓金的站在旁边，总要拿铲子往下铲点，非要把秤杆压得平平的。眼看称完了，咱向那姓金的央求，能否多给一铲子补补秤，不然回去分亏了，谁认这个账啊？那姓金的头摇得货郎骨似的，坚决不肯。咱生的就是这个气呀。
1: 那姓金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听说是个官正，还没有实授呢。正这么说着，又见一位吏目从门里走出来，高声嚷道：
3: 京师南大营，京师南大营人来了没有？
4: 来了。
0: 答话的正是那位咕咕唧唧想说穿连裆裤的武官，他这会儿正急匆匆地朝前走。
3: 轮到你们领货了。
0: 吏目说着正要转身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声：
3: 慢着。
5: 欢迎继续收听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0: 立木站住了，瞧着张大郎的五品官服以及比这官阶更大的世派，连忙堆下笑来，拱手问道：
1: 呀，哎，大人有何吩咐？
0: 张大郎只是紧随身后的亲兵说：
1: 递帖子。
0: 亲兵迅速递了一张名次过去，立木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锦衣卫北镇抚司梁抹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与东厂

0: 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大特务机构，锦衣卫比东厂权势更大，因为负责保卫皇城以及皇上的护驾侍卫的御林军也归锦衣卫管辖，而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北京治安的常设机构，大凡遣送、抓捕、廷杖大臣都由他们负责。只要提起他，宫门中人就不寒而栗。所以吏目看过名次之后，虽然对这个从五品的副千户瞧不上眼儿，但对北镇抚司却不敢马虎，于是小心地问道：“
1: 请问张大人有何事啊？”“
2: 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咱公务繁忙，没工夫啥的，先把咱们司衙的胡椒苏木领了。”“
1: 这……”
0: 吏目看了看广场上黑压压的人，为难地说：“
1: 张大人，这名单次序可是先排好了的。”“
2: 排了就不能改，未必铜焦铁铸的啊。”
0: 张大郎、盛气凌人说话声腔，吏目还在踌躇，已经挤到前面来的南大营那位武官说：“
3: 张爷友善，咱们让他。”“
4: 对对对，咱们让他。”
0: 立刻就有不少人附和。见这些平日强五作六的军爷们这会儿不分高低贵贱，都一条心的让着张大郎，立木这才感到这位副千户大有来头，再也不敢怠慢，忙跑进去传信儿，一口气儿功夫又跑回来了，对张大郎点头哈腰的说：“
1: 张大人，请进。”
0: 张大郎鼻子里哼了一声，噔噔噔几步就上了青石台阶了，反剪双手跨过门槛儿，又回过头来对广场上的军爷们挤眼儿说：“
2: 你们等着，咱张某给你们出口恶气。”
0: 张大郎随着吏目进了大门，绕过照壁便是过堂，由过堂往左是楚继仓大使的官榭，往右是一溜十几座库房。过堂里先已经站着两名九品官员等候张大郎的到来，他们是楚继仓大使王松、户部官正金学增。吏目对双方做了介绍，王松知道这张大郎的来头，因此表现得特别谦恭，尽管忙得团团转，他还一定要请张大郎到官榭叙茶。张大郎也不推辞，到了榭房坐下，呷了一杯茶之后开口问道：“
2: 你们储记仓里藏了多少胡椒苏木啊？”“
0: 各仓储里收藏的物品及数量属于机密，不可轻与人言。”王松只得嘿嘿笑着打马虎眼说：“
1: 有一些，咱这储记仓除了胡椒苏木，也还保管另外几种物品。
2: 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你这儿都有？”“
1: 不不不，这些值钱的物品不归储记仓保管。”
0: 王松听出了张大郎口气不大友好，连忙引开了话题：“
1: 张大人，你就在这里歇息喝茶，贵司衙的折俸卑职安排人与你手下人对账发放。”
0: 王松说着就要起身，张大郎连忙喊住了他：“
2: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怎好让手下人办理，本官要亲自去。
1: 哎呀，

0: 样更好，那就请张大人挪步。
1: 王松领着张大郎来到了撑房，此时张大郎带来的私屋已经办妥了账面手续，北镇抚司衙署中有品级的官员差不多200多位，核实下来胡椒苏木两种每样都超过1000斤。几位义夫拿来麻袋正欲装天，张大郎又把他们拦住了。
0: 慢着，哪能这样装呢？
1: 几位差役住了手，望着王松听候指示。王松早就注意到张大郎是有意找茬子，心里头颇为紧张，小心翼翼地问
0: 张大人，你认为应该如何办理？
1: 张大郎问站在一旁的本衙司务。
0: 咱衙门官员的花名册你可带来了？
2: 带来了。
1: 张大郎转向王松，
0: 就按咱提供的花名册，你一份一份的称好装好。
2: 啊，这得多长时间呢？
1: 王松面有难色，支吾道：“
2: 那个，哎呀，外面还有那么多衙门的人候着呢。
0: 咱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
1: 张大郎态度蛮横，故意刁难。王松隐忍着不敢理论，转而问站在身边的一直默不作声的金学增：“
2: 进来人，你看如何处置？”
1: 这位金学增生得白白净净，一副儒雅之相，只是一双小眼睛总是眨巴个不停，让人体会到他的狡黠。他本是隆庆2年的进士，放榜后不久就分来户部官政。所谓官政，并非实衔，只是官员等待分配的一种过渡。大凡一个新科进士一时无法分配，吏部便让他到各大衙门临时学习政务，官政一名由此而来。分到刑部则称为刑部官政，分到兵部则称为兵部官政，如此类推。官政虽挂级别很低的9品衔，但并非所部的正式官员，只是一个衔曹。金学增来户部待了不到1个月，已是岁暮，忽然得信儿家父去世，只得回到浙西老家丁忧3年。今年3月期满启程来京，一路游山玩水到户部报道，已是6月初了。正值隆庆皇帝大行，各衙门乱成一锅粥，吏部文选司给他入了市籍，仍遣他到户部继续官政。户部新旧更替，加之他又不是在编人员，所以也没有人管他。左二官让他临时到度支司帮忙，因房子太挤无法安插，司郎竟让他这个有品的官员到书馆房和8个吏目挤在一起，在门口处支张桌子安身。他也不计较，不消3天就和吏目们混了个脸熟，只要一落空，他就在书算房里摆龙门阵，说了京城，说外地，说了大内，说衙门，从官场说到赌场，从窑子说到书院，指东道西，说闲扯淡，把他满肚子杂碎进行抖了。吏目们虽然都是见多识广的京油子，却无不折服于他的口辩之才，每日里竖着耳朵听他棉布丝布的乱扯，竟常常忘了做事。王国光上任之后整饬布置，又是盘存又是清账，各司科顿时间就

0: 忙得一塌糊涂，吏目们再无闲空来享耳福了。金学增倒也知趣儿，一连好几天在书算房里免开尊口，去文读房里借了些档案底报来看，但房中整日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片乱响，聒噪的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恰在这时，上头决定胡椒苏木折凤杜之思须得派一个人前往储记仓监理此事。这是个鬼不缠的差事啊，谁见了就躲呀。司郎早嫌这个没事干的游神碍手碍脚的了，于是就把这差事委派给他了。金学增闲得无聊，因此乐得前往。储记仓往外发放物品，每一笔都得有三个人签字，一是发放方的管仓大使，二是接受方，三是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寻衅本与他金学增无关，但王松既然问上脸来，心知他这是转移矛盾，却也不得不答。以卑职看，还得按章程办事。张大郎缩着金学增，心中忖道，这大概就是刚才那位官员咒骂的金官正了，瞧他贼眉鼠眼，就不是个好东西，待老子调教调教他。于是故意大惊小怪地嚷道，
1: 啊，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0: 金学增脸色一沉，张大人怎么如此说话。张大郎用折扇敲了一下金学增的肩膀，以一种侮辱的口气说，
1: 咱张爷从进这储记仓的大门就看见你耗子一样跟着，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嘴巴却是个死的。王大使，这人是干啥的？
0: 王松回答，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官正杜之思派来的监理。
1: 监理什么？
0: 就监理胡椒苏木折凤的发放。
1: 他娘的，六个指头搔痒偏多出了这么一道。
0: 张大郎骂骂咧咧，接着又拿眼横着金学增，轻蔑地问道，
1: 金官正，你刚才说到章程，什么章程啊？
0: 平白无故受此羞辱，金学增一张白净脸涨红到了耳根子。尽管张大郎进来之前王松已经介绍了他的底细，但此刻他仍想太岁头上动动土。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硬朗朗地回答，
1: 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抚司200多名官员若一个一个的给付，今天一天都撑不完。 撑不完也得撑，就这么办。
0: 张大郎以势压人，眼珠子瞪得牛懒子大。金学增也不甘示弱，回敬道，
1: 张大人，你既插队进来，众人忍让也就罢了，现在又无理取闹，公堂之内岂无王法？好你个官正，竟敢教训本官。
0: 张大郎没想到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书生竟然有如此胆量，于是嗤的一笑，揶揄道，
1: 看看你穿的啊，穿的是什么？几只小麻雀前胸后背的乱飞，老子真

0: 上穿的你看清楚了，一只大熊皮，你有什么资格和咱讲话？
1: 张大郎挖苦金学增是个九品官正，金学增冷冷一笑，
0: 是的，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里最小最小的官，但是我这个小官是乡试会试这么一层层考出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从正途上得到的。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是怎么来的？
1: 如此一问，等于戳了张大郎一刀啊，因为他的官毕竟是开后门花大把银子买来的。他顿时恼羞成怒，举起了扇柄朝金学增劈头打来。金学增一躲，头上的乌纱帽翅被扇柄击断了。金学增跳过一边，大声嚷道：
0: 张大郎，你敢行凶，老子行凶怎么样啊？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野狗。
1: 金学增还想理论，
0: 天子脚下岂无王法，你一个鸟官正也配说王法？
1: 张大郎顾不得官真体面，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撑房里把金学增撵得团团转。胆小怕事的王松跟着张大郎背后劝道：
0: 哎呀，张大人，张大人请息怒，有事好商量。
1: 说着就去拉拽张大郎的衣袖。张大郎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顿时迁怒于他，回转身来狠命推了一掌。王松猝不及防，仰面低倒，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砖地上，顿时身子一缩，四肢抽搐起来。这当儿金学增已经跳出撑房，与闻讯赶来的守仓小校撞了个满怀。小校问道：
2: 金大人，出了何事？
1: 金学增气喘吁吁地回答：
0: 有人在里面行凶动武。谁呀？
1: 小校言犹未了，只见张大郎抓了一把铲子，又从屋里扑出来，冲向了金学增：
0: 快把他拿下！
1: 金学增一边对小校嚷着，一边撒腿就跑啊。小校见追打者是个武官，愣了一下，旋即上去阻拦，没想到张大郎气红了眼了，也不问青红皂白，竟又抡起了铁铲朝小校拦腰扫来。亏得小校手脚麻利，一步跳开，不然这一铲子挨上了，不死也是个终生残疾。小校见这官人已经是完全发了疯了，立时命令与他同来的七八个兵士将其团团围住。面对一下子逼上来的七八支枪矛，张大郎色厉内荏地嚷道：
0: 你们想要怎么样？
1: 重又走回来的金学增跺着脚命令小校：
0: 把他轰出去。
1: 小校息事宁人，对张大郎好言相劝：
0: 我说这位大人，你自己走，省得小的不好交差呀。
1: 张大郎见自己孤势，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丢铲子，指着金学增咬牙切齿地骂道：
0: 你等着，看我张大爷怎么收拾你。
1: 张大郎说着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大门了。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

0: 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6: 演绎生活点滴，
25: 品味人生故事，
2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张大郎前脚刚走，撑房那边立木又锐声地叫了起来：金大人快来呀。金学增赶紧就跑进了撑房，只见王松躺在了地上，已经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一应蓄力都急糊涂了，一声声地喊着王大人，也不知如何办理。金学增蹲了起来，仔细一看，地上没有一丝血迹，他伸手在王松的后脑勺摸了一摸，只觉得塌陷了一块，他隐约感到了这是颅骨破裂，血瘀颅中，刚才撒腿狂奔已经是爆出了一身臭汗了，这会儿额头上更是汗下涔涔了。金大人，金大人，怎么办呢？快招呼担架来，把王大人抬出去急救。得了这个指示，立木已经飞身而去。金学增又拿起了王松的右手腕给他把脉，寸关尺三点都摸不着脉息呀。接着翻开了他的眼皮来看，瞳孔已经放大了。金学增心中一咯噔啊，随即眼角一酸，几颗豆大的泪珠就滴落在王松的脸上。正在这时，忽听得大门那边是喊声震天，旋即小笑滚葫芦一般跑了过来，禀道：金大人，方才那位武官领着几十个兵士操着家伙杀进来了。金学增豁的一下站了起来，咬着牙说：天子脚下，岂无王法，你们守库兵士都操家伙奋勇抵抗。是。小校领命而去。金学增又喊过了一位吏目，吩咐道：你赶快从后面出去，到户部禀告这里的情况。是，小的遵命。那吏目刚跨出撑房，又回头说道：金大人，小的看那张大人好像要找你寻仇啊，你也得躲一躲呀。对呀，请金大人暂且回避吧。谢谢诸位的好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金某怎么能离开呢？要死我也只能死在这储机舱内。说着，金学增朝在场的诸位拱了拱手，整了整衣冠，挺身出门，朝杀声震天的大门那边就走了过去。乍一听说储机舱发生械斗，小皇上显得特别紧张，李太后也不安地问：锦衣卫怎么会跑到那儿去打架呢？在座的谁也回答不出啊。张居正说道：臣现在就去调查此事。说罢告辞离了云台，步履匆匆地回到了内阁。刚过会稽门，进了内阁院子，大老远就见王传花脚猫似的窜来窜去，一看见他，张居正就明白他是为了储机舱发生的事情而来，因为守舱兵士属他管辖呀。张居正也急于知道事情的经过，便快步走了过去。王传这时也一眼瞥见了他，连忙就跑了过来，来不及行礼就禀道：首府出了大事了，储机舱发生了械斗，是不是？张居正一边走向自己的职房，一边问道。王传跟在屁股后头，有些吃惊地说：好，首府已经知道了。张居正头也不回。东厂的消息比你的还要快呢，说说究竟是为何事？哎呀，还不是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吗？果然是为了这个。张居正心下一沉，不禁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来内阁拜谒叙茶的时候，张居正就说：入官兄，听说你这位大司徒到职之后
户部衙门面貌焕然一新，当此新旧交替之际，许多衙门差不多都瘫痪了，官员们一心都在窥测风向，根本就没心思做事。户部却不然，各司职部门清账的清账，盘库的盘库，催缴的催缴，倒比过去忙了几倍。没有老兄的掌握，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王国光又是摆手又是摇头，眼神里虽透着自信，但说话的口气却很谦逊。哎呀，首府大人如此表扬，着实令卑职惭愧呀。这王国光看上去五十挂边的年纪，身材偏高，虽然发福，肚子微腆，却不显得臃肿，两仪丰满，鼻损高耸有肉，五官四毒都生得得体，一看就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上乘之相。他是嘉靖23年的进士，金榜题名比张居正早了3年。隆庆4年，他从南京刑部尚书任上调任北京户部尚书，但并不到部任职，只是挂此衔头，实际的职责是总督天下仓场。这次张居正让他取代张本直到部履职，级别并没有提，只是事权加重。他是河南府阳城县人，按理与高拱也算是大半个老乡，但感情上他却更亲近于张居正。这皆因是20年前张居正任翰林院的编修，王国光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期间，两个人都恃才傲物，在京城的年轻官员中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两个人生气相求，结为密友。对当时权倾天下、气势熏天的严嵩颇有微词，他们的行迹很快就受到了刺府徐阶的注意。这个状元郎出身的阁臣便把他们延揽到门下，教会他们在政治上的隐忍之术。这两个辅入仕途的愣头青这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在隆庆一朝徐阶任首辅时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了朝廷的栋梁之臣。两个人既都成了徐阶的弟子，政见相同，又兼着同门之谊，

感情自是非同一般。这回张居正力荐王国光出掌户部，还惹出了不少风言风语，说张居正怀思往上任用私党。期间两人曾经见过几次面，张居正对此始终不吭一声，仅这一点

0: 坐在张居正的纸房里。王国光接着说，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究竟如何才能给皇上当好掌柜的，这里头名堂大得很，我到部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摸到一些情况，看到一些弊病，正琢磨着如何革故鼎新，扎扎实实地做出几件事来，因思路还没有理顺，故不忙向你首府汇报。方才咱已讲过，今天有急事向首府禀告。哦，究竟何事啊？国库的银子已经告罄了。啊？高拱离任前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哎呀，40万两，那是张本直说的假话呀。王国光悻悻然的又说，哎，这几日所有账目都已经查证核实，国库里实只有20万两银子，所谓40万两是把高拱答应多给殷正茂的那20万两银子也算在内，可是这笔银子已经花出去3个多月了。听了这席话，张居正马上就想到了朱恒了，他登门拜见这将老头子，请他继续留任工部尚书一职。朱恒二话不说，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近期内将20万两银子的筹白河工程款如数拨及。张居正出于无奈答应了他，于是接着又问，筹白河20万两银子的工程款划拨了吗？
1: 哎呀，早就划拨了。
0: 王国光愤愤地说，
1: 哼，朱恒是个牛鼻子，这笔钱不给他就又会闹着去敲登闻鼓，只好给他，他不闹了，我这里也就灯干油尽了。堂堂一个户部尚书啊，口袋里竟抠不出1两银子，国朝200年来实在是前无古人呐。哎，
0: 王国光一番感叹，让张居正听了心酸，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指梳理着长须问道，
2: 入关呐、啊，总还有一些银子的进项吧？
1: 哎，有还是有，年初户部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今年全国应该征收的赋税是270万两银子，但全年各项开支却需得银2400余万，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与新皇帝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支，总之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啊。
2: 不是说还有入关呐、啊？我看催收积欠是户部的重中之重，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多动脑筋。
1: 咱已经想好了主意了，第一步，把全国10大榷官的征税御史全部换掉，换上年轻肯干、愿意为国分忧的官员，这是个重大事，过两天咱们专门再来请示。
0: 张居正性急地问，
1: 今天为何不讨论呢？今天有比这更急的事情
2: 啊。
1: 叔大呀，后天是啥日子？
0: 张居正脱口答道，
2: 7月20日
0: 他不懂王国光葫芦里究竟装

方的是什么药？不解的又问，你问这个干什么？王国光嘴一咧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是干扯了扯嘴角，善意的讥道，你是官当的太大，不做具体事，所以记不得了。再过几天就是发放月俸的日子了，京师的官吏合起来有1-2万人呢、啊，每月应发放的本色俸银是12万两，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吗？若还有一丝办法可想，咱就不会来啰嗦你了，实在是山穷水尽呐。王国光两手一摊，一脸的苦相。张居正这才感到了事态严重，一个首辅上任的第一个月，京官就领不到俸银，这可真是破屋又遭连阴雨啊。张居正顿觉胸口堵得慌，嗓子也干得冒烟，趁他瞎查的功夫，王国光继续说道，千难万难，打磨不开，也就是这两个月，过了这两个月咱就有办法了。张居正嗯了一声，犹自沉思着问道，临近州府的超库中也无银可调吗？这个主意咱也想过了，行不通啊。王国光伸手抹了抹鼻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各省府的官吏俸禄都从各省府的超库支取，因多年赋税催缴不力，各省府超库也大多是入不敷出，你调他的银子等于是夺了他一省官吏的俸禄，纵使省府答应，底下的官员也不答应啊。如此扯来扯去半个月也不得下地儿，这边的事情解决不了，那边又捅出个新的马蜂窝来，找京城富商临时挪借呢，这更使不得呀。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诸史册必遭后人唾弃呀。二是你莫看官员们平常爱财如命，你若告知本月的俸银是从商人处告借得来的，马上就会舆论沸腾，那些自诩为孔圣人嫡传弟子的朝廷命官，这会儿就会个个都成了齿石周粟的舒淇伯夷，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弹劾咱们的各种奏折也就会纷纷涌至内廷，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么就临时拖欠一月，哎，欠也不能欠呐、啊！你这首辅上任第一个月就拖欠官员的俸银，叫人家怎么看你呢？张居正也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活人难道叫尿憋死不成？王国光迎着张居正的目光说，咱倒有个馊主意，请讲。本月的折色银全部改用实物折方。实物？什么实物？王国光徐徐地说道，户部管理的国库在京城也有20几处，除了超库空空如也，余剩各库倒都是满墩墩的。

0: 累年各府州县缴纳的食物，从纸笔墨砚锣鼓铙钹，到炭米油盐竹木藤漆，可谓是应有尽有。统计下来，大约有700多个品种。这些东西本来是供朝廷政府的日常用度，但入缴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因入库时间太久，还发生了霉烂变质。每年各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是好几十万两银子。依迂直之见，干脆选出几样库存食物折价，作为官吏们的俸银发放，这样既解决了库存压力，又解决了俸银，这无招之招也算是两全其美吧。张居正笑了，这个主意不错。好你个王国光啊，口口声声说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原来是在这儿卖关子。哎呀，咱不是说过吗，这是无招之招，是个馊主意。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伸手摸擦着额头，冷静思考了之后又说，这件事执行起来恐怕还会有阻力，布谷坐在这个首辅位子上，该有多少官员不满，他们鸡蛋里寻骨头，想找茬子的人多的是，因此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得把前因后果仔细思量一番，实务折凤，好像国朝已有先例，待会儿我让书办查一查。哎呀，不用查了，我记得成化五年，御史李荣见内奴出纳，见各库司灵罗贺增布帛衣税侵入，以及书画积案铜锡慈木诸器皿，皆委诸积尘日久腐坏，因此上书请充奉钞，皇上批旨允行。王国光从容到来，凡涉及国家财政，事无巨细，熟论古今，他都不假书博，对答如流啊。仅此一点，就让张居正心里感到踏实，他暗自庆幸举荐得人，并由此感叹，官场中像王国光这样的明白人实在是太少了。张居正眼神里重又恢复了自信，如官呐，既有先朝实力，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只是究竟用何等实物折凤，还需详议。
3: 这个咱也想好了，就用胡椒苏木，一是这两样物品国库收藏甚丰，足够供应，二来胡椒苏木历来由榷场专营，民间不许散卖，因此拿他们折凤，官员们很容易就能变现。
2: 王国光什么事情都想得很细，倒让张居正觉得自己的思虑都是多余的，不过他仍免不了要嘱咐，
3: 既如此，这件事就按你的思路办理，布谷虽不谙世情，但也约略知道胡椒苏木历来估价不菲，因此在折凤时还望汝官不要太抠，多给官员们一点力。
4: 这个不用首辅操心，谕旨自会办理。
3: 还有，为慎重起见，你将此事写成折子呈奏皇上，
4: 以求准旨。啊，折子已拟好了，请首府过目。
3: 王国光说着，就从袖筒里抽出了奏折递上。张居正接过了，笑道：“
2: 汝官呐，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
3: 走进纸坊，张居正收回了思绪，跟着进来的王传刚落座就把楚济仓发生的事情背细讲了。却说张大郎撒野不到半个时辰，王传就闻讯率兵赶到了现场。其实械斗已经停止，张大郎听说王松死了，心中发虚，也知道天子脚下闹事不是好玩的，便脚底抹油开了溜。但楚济仓门前依然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看热闹的领折风的混杂一起。由于这样一闹腾，原本就有怨气的军爷们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了。尽管领头的张大郎走了，他们却没有稀松下来。只见这个挽袖捏拳头，那个捅娘骂老子，你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我乌头黑脸是赛似活阎王。看见王传率了兵马前来弹压，他们也毫不害怕，皆因他们自恃都是簪缨贵胄，谅王传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这时正好王国光的八人大轿抬了来，立刻就遭到了军爷们的围攻谩骂。有的人朝他啐口水吐唾沫，有的人朝他扔石块，慌乱之中也不知是谁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王国光本是得了传信之后马不停蹄就赶来处理问题的，没想到一下轿还来不及说上一句话，就又挨骂是又挨打，军爷们恨不得生吞了他。亏得王传拼死相救，把他塞回了大轿，在巡警的簇拥之下离开了楚济仓，不然的话很难说他会不会成为王松第二。听着王传的汇报，张居正的心里头一抽一抽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呐。王传话音一落，他立即问道：“楚济仓那边现在怎么样了？”王传答道：“卑职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关了大门，暂停给付，并增加了保卫的兵士。”闹事的武官究竟有哪些？在场的都闹了，跳得凶的也有十几个。那个挑头的张大郎抓了没有？
4: 这个……
3: 王传欲言又止，张居正盯着他厉声问道：“
4: 怎么了？”这个张大郎是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舅舅就是如今的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德用。
2: 哦，原来有这一层。
3: 张居正眼中火花毅然一闪，脑子中迅速浮现出了一张总是笑眯眯的脸来，这就是邱德用。此人平常从不多言多语，但做事很有分寸，因此极得李太后的赏识。张居正没想到张大郎竟是他的外甥，立时感到了这事儿棘手啊。若抓捕张大郎，必然会得罪邱德用，若不抓，那些不明事体专扯牛筋的军爷们还会寻衅闹事。张居正顿时就陷入了两难之中，半晌没有说话。善于察言观色的王传这时望了望门外，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
4: 首富，以卑职看，干脆放这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混账！
3: 张居正脸色铁青，一拍桌子骂道：“
4: 这话是你说的？大是大非的事情岂容拿来做交易？
3: 王传本以为揣对了张居正的心思，没想到搔痒搔错了地方，招来了一顿臭骂，顿时脸红到耳根，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张居正瞟了他一眼，又问
2: 张大郎现在何处。
3: 从楚济仓走后，这家伙一头就钻进了北镇抚司衙门，就不见出来。
2: 这个硬头钉子一定得拔掉。
3: 张居正咬着腮帮子说，
2: 你现在就去，务必把张大郎抓捕归案，卑职遵命。
3: 王传答应的挺爽快，可就是不挪身子。张居正催促，
2: 去啊。
3: 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小心翼翼地答道，
2: 首府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儿直接归皇上管辖，没有请的圣旨，卑职这个巡城御史就无权进去抓人呢。
3: 王传说的是实情啊。张居正听了，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决然地说道，
2: 到皇上那里请旨不是两三个时辰办得下来的，况且你也说过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德用，请不请得动圣旨还是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要抢先手，只要把张大郎抓到，怎么处理主动权就在咱们的手上，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
3: 王传猴精啊，听得出张居正对他讲的是心腹之话，连忙答道，
2: 经首府这么一点拨，卑职明白了，我这就派人到北镇抚司候着，只要张大郎一露面，立马就把他逮住。他若不出来呢，那咱就等，等不得，等过了今天黄花菜都凉了，你必须设法把他骗出来。骗？
3: 王传眼珠子一咕噜，对首府话中的玄机心领神会，
2: 请首府放心吧，卑职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3: 王传一走，已是中午，张居正胡乱吃了一点东西，按习惯午饭后他一定得眯一会儿，可是今天他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楚济仓事件的发生搅得他是六神不安，思绪驳杂，上任首府这一个多月，顺心事少，烦心事多呀，单是财政困难倒没有什么，主要是人事上的纠葛，他隐约感到暗中总有一股子势力在与他较劲。高拱人虽走，但他数年经营提拔的官员多半都还在各大衙门担任要职啊，这些人明着不说什么，见了面点头哈腰作揖打拱，好像一切都很平静，其实这些人是用软磨代替硬扛啊。这样一来，各衙门都处在半瘫痪状态，政府机构中最重要的六部虽然大都更换了堂官，但事繁权重的各司郎官却不肯配合，局势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比高拱在位时更糟。近几天来，张居正强烈地感到，自己虽然得到了首辅之位，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首辅之权。凡所提倡少有回应，一个秉国大臣上演的竟是自拉自唱的独角戏。今天上午，他郑重向皇上提出经查，原就是为了恢复高拱在位时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可这天有不测风云，经查还没有开始，胡椒苏木折凤却出了大事，不但发生了械斗，还出了人命。张居正慎重思虑，反复推想，觉得武官们闹事并不是偶然， 保不准背后有人怂恿。有些人就是想趁着浑水摸鱼把事情闹大，若不能及时把局势控制住，听任官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最终所有的矛头必定都会对准他这个新任的首辅。众口铄金，金必削之，众人推墙，墙必倒之啊。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顿时不寒而栗呀。有那么一刹那间，他甚至怀疑当初支持王国光做出胡椒苏木折凤这一决策是否妥当。但很快这念头就熄灭了，吃后悔药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何况国库空虚也没有别的选择呀。思虑了一番，张居正眼里重又射出了那种逼人的锋芒，他用手捏着鼻翼提了一会儿神，然后朝门外威严地喊了一声：“来人呐！”书办姚匡应声入内：“卑职在。”张居正朝他扫了一眼：“传示兵部、刑部两位尚书，到内阁会议。”下午时分，两乘四人抬轿子一前一后进了北镇抚司的轿厅。前轿里下来的一个人约莫50岁左右年纪，一张大圆脸，两道又疏又淡的眉毛之下嵌了一双总是半闭半睁的艳眼。他穿了一件大红装花过肩云蟒绸质地儿的贴里衫，这一款的云蟒绸产自杭州，一匹值银50两。单从这件衫衣就可以看出其人身份的高位。他便是如今名动京师的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也是一名太监，叫廖军，是西新司掌印太监，凡供应宫内柴炭、疏浚宫内沟渠、安排节日彩妆一应杂事，皆为西新司职责范围。这样两个人为何邀齐了来到北镇抚司衙门？说起来这里头还有故事可言。却说王传从内阁出来，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把张大郎抓捕，请不来。

0: 圣旨，他是不能够进北镇府司衙门抓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张大郎骗出来。既然闹出了人命，张大郎也知道闯了大祸，轻易不会走出北镇府司大门的。思来想去，唯独能让他出来的人只有他的舅舅邱德用了。但如何能够让邱德用心甘情愿钻这道烟囱，却也并非是易事。首先得找一个邱德用信任的人传递消息。王传想破了脑瓜子才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西新司掌印太监廖军。西新司属于大内24衙门之一，其管辖的几个炭厂、柴厂均在北京城中。因为涉及这几个厂子的治安保卫，所以王传与廖军有了联系，交往既久，也产生了一些友谊。譬如说，王传每年都会帮着廖军偷偷卖一些大内专用的红罗炭或御膳房专用的片儿柴，赚上一笔昧心银子。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王传的好处。这种换被瘙痒的事情做多了，两个人自然就成了哥们了。邱德用任乾清宫管事牌子之后，廖军曾私下对王传讲过邱德用是和他一起净身入宫的童年。几十年相处下来，关系极为融洽。他要介绍王传与邱德用认识，让邱德用得便帮着他在李太后面前美言。王传点头应允，只是因为忙才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现在他决定走一步险棋，让廖军去找邱德用。于是派人去找到了廖军，扯了个治安上的由头，让廖军速来红罗炭厂旁边的一家茶馆里相见。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廖军乘轿前来，王传早就要了一间清静雅室坐等。见他来了，起身打一拱：“廖公公，是否用过午膳？”“
1: 用过了。”“
0: 那就看茶。”王传吩咐堂官摆上了几样茶点，沏了一壶朱兰印出的太湖春笋。廖军端起茶杯来，觉得太烫，又放下了。“
1: 王大人，你猴急马急的找咱来，究竟有何事啊？”“
0: 哎呀，这真是个火上房的急事啊。”说了个半截子话，王传便停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吊廖军的胃口。廖军果然急了，忙不迭的追问：“
1: 有人在红罗炭厂挖洞偷炭啦？”
0: 王传摇了摇头：“
1: 那管厂的牌子监守自盗啊？”
0: 王传还是摇头。廖军嘴一瘪，尖着嗓子嚷道：“
1: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是让咱猜灯谜呀！”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0: 我是不是很笨呢？
1: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2: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

0: 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九十六，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0: 王传勉强一笑，旋即又绷紧了脸，压低了声音问道：
1: 廖公公，你与乾清宫总管邱公公的交情究竟怎么样啊？
2: 好啊，昨儿晚上咱俩还在一起喝酒呢。
0: 廖军一摸光溜溜的下巴，惊诧地说道：
2: 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王传朝前凑了凑身子，声音压得更低呀、啊：
1: 邱公公可是出了大事儿了
2: 啊！
0: 廖军心猛然一酥，哎，端起的茶杯又放下了。
2: 什么大事儿啊？
1: 今天上午储记仓里发生的事你可知道？
2: 知道，不就是因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几个老军门吵嚷着要闹事儿吗？这与邱公公有何相干呢？
1: 你知道带头闹事的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吧，就是邱公公的外甥，那个北镇抚司的梁魔官张大郎。
2: 啊，是他？
0: 廖军惊得一吐舌头，旋即又道：
2: 军爷们闹事隔三差五就有发生，这算是什么大事儿啊？
1: 可是这次出了人命了，张大郎追打户部官正金学增，储记仓大使王松上去劝解，被张大郎一掌推跌在地，摔碎了后脑骨，当时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
2: 啊，这么说张大郎犯了命案啦？
1: 正是。
2: 这就算是个大麻烦事儿了。
0: 廖军双眉紧锁，叹了一口气又问道：
2: 如今这张大郎在哪里呀？
1: 在北镇抚司衙门。
2: 藏在那儿，谁敢把他怎么样啊？
1: 廖公公此话差矣。
0: 王传小眼睛一眨，琢磨着说：
1: 我知道廖公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第一，锦衣卫由皇上直接管辖，没有皇上旨意，任何衙门也不能进镇抚司抓人。第二，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公跟随李太后多年，深得信任，冲着这层关系，别人也不敢把张大郎怎么的。
0: 见点着了实处，廖军不自然地笑了笑：
2: 王大人既然说出了这两个理儿，那还有何担心的？
1: 这两个理儿若放在平常，兴许还算是一道挡箭牌子，但放在眼下这局势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呀。
2: 为何呀？
1: 就为朝局的稳定。
0: 王传欲擒故纵，始终控制着说话的节奏。
1: 你想想，小皇上登基刚刚两个月，宫里头主事的是李太后，户部提出胡椒苏木折凤，小皇上下旨允行，这明里是小皇上的意思，其实还不是李太后在后头当家吗？这个张大郎不识时务，带头

0: 侯闹事，如果把这件事情捅到皇太后那里，你说皇太后会怎么想？一个朝廷命官活活死在了张大郎的手下，这事儿已是犯了众怒。如果科道言官一起上章弹劾，李太后就是有心袒护，恐怕也得顾及朝廷的体面吧。何况大告上白纸黑字写着，杀人者偿命啊。李太后哪怕是做样子给大臣看，也得把张大郎抓进大牢吧。只要张大郎一犯事儿，邱公公那一头还不知道会担什么干系呢。李太后若果真是要树立个清正廉明的形象，保不准还会拿邱公公开刀呢。王传歪理正理一起摆呀，真话假话掺和着说，廖军果然上了他的圈套了。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由得眼睛就睁大了，焦急地说道，
1: 依王大人这么一说，邱公公果然难逃一灾呀，这才真叫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0: 可不是吗？人有旦夕祸福，此言不虚也。王传接着又补了一句，听说刑部已经下了架帖，要把张大郎捉拿归案呐。
1: 啊，
0: 廖军一听愣了，国朝体制，凡缉拿罪犯，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须得由刑部开出架帖，拿了架帖抓人，如果反抗，格杀勿论。这么快就开出了架帖了，可见事态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廖军替朋友担心是连连叹气呀，
1: 哎呀，邱公公是个好人呐，这下惨了。
0: 王传看的眼里是喜在心中，趁机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可以帮邱公公渡过难关。
1: 啊，
0: 廖军眸子一闪，巴巴地望着王传，这事儿的关键是张大郎，当前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让刑部逮着张大郎啊。
1: 让张大郎躲在北镇府司里不要出来。
0: 嗨呀，这哪儿成啊。王传头摇得豁狼骨似的，廖公公你应该知道，锦衣卫都督朱熹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刑部来要人他可以不给，若是李太后开了口，他敢不给吗？
1: 哎呀，这倒也是啊，那王大人你还有何妙计呀？
0: 让张大郎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让他们找不着。王传眼中闪着贼亮的光，狡黠的又说，再大的事儿也是一阵风，一年半载风头过了，大臣们的情绪也平息了，到那时候张大郎再出来，保准就没事儿了。廖军想了想，点了点头，
1: 王大人言之有理，只是往哪儿藏呢？再说了，你不是说刑部下了架帖吗？张大郎一出北镇府司，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王传一笑，捻了一粒盐水花生嚼着，饶有深意地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一句屁话，再密的网也能

0: 朵。廖军觉得王传的计策可行，于是一击桌子，兴奋地说道：
1: 咱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待事成之后，咱让邱公公摆一席酒，好生答谢你。
0: 哎呀，答谢不敢。廖公公，你千万不可在邱公公面前露半字口风，说这主意是我出的。
1: 啊，这又是为何呀？
0: 事涉朝廷机密，一旦让人知道了，本官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哦，这倒也是。那等这事儿平息了，再让邱公公报答你。
0: 王传见廖军已经是深信不疑，怕再说下去会露出破绽，便打住了话头。廖公公，事不宜迟，你还是去会邱公公，务必抢先一步把张大郎安全转移。说罢，两个人拱手告别。廖军心急火燎赶回了紫禁城，把邱德用请出乾清宫来通报商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邱德用竟还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呢。这也难怪，乾清宫是禁中之禁，门卫森严呢。除了司礼监太监能来这里，任什么人没有皇上的旨意是不得入内的。邱德用从小父母双亡，12岁净身入宫之前，一直与姐姐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厚。这张大郎是姐姐的独苗，为了给他补这一个官，邱德用不知花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心思，一家人都指着他升官荫子，光耀门庭。如今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呀，震得邱德用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廖军一旁催促：
1: 邱爷，这事儿再磨蹭不得，救人要紧呐。
0: 邱德用哭丧着脸问道：
1: 以廖爷之见，咱那不成器的外甥果能解救吗？哎呀，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不妨试试。那咱就去吧。
0: 邱德用寻了个由头，回乾清宫请了两个时辰的假，然后与廖军坐两乘大内专用的4人抬杏黄轿，如飞的出了紫禁城，不消片刻就到了北镇抚司衙门。锦衣卫与东厂都独立于政府之外，是由皇上直接控制的两大警制特务组织。锦衣卫历来由世袭巡爵掌管，他的职能一分为二：一是宫廷禁卫、大朝仪仗等；二是负责监视大臣，缉捕廷杖犯罪臣工。因此他也设了一座大狱，即镇抚司狱。京城中有3大狱，分属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3家刑制机构功能虽有重叠，但大略也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民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及宫门中人犯罪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侮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所以说镇抚司狱也称诏狱。3座大狱用刑最酷者，东厂与北镇抚司可以并称，有时北镇抚司甚至还超过东厂。小老百姓说起刑部，无不骇然变色，而达官显宦对东厂与北镇抚司则避之如虎啊。这两个机构互为表里，被皇上视为心累，因此上这北镇抚司

0: 虽只是一个三品衙门，但在京师人的眼中却是一个充满血腥威到极致的地方。再急的事儿，路过这里也得绕个道。正因为如此，张大郎才敢仗势欺人，是胡作非为。邱德用的轿子刚在轿厅停稳，早有人通报了进去。挂都指挥检视职衔的北镇抚司堂官林从龙赶紧出来迎接。邱德用急着要见张大郎，却又不得不先与林从龙敷衍几句。他跟着林从龙进了花厅，坐下之后说：
1: 林镇抚，咱那不孝的外甥这次给您惹了麻烦，心里头甚是不安呐。
0: 哎呀，邱公公说哪里话了？林从龙一副完全不在乎的神气。哎呀，张大郎做错啥事儿了？不错，死了一个九品的守仓大使王松，可是那也不是张大郎故意弄死他的。再说了，胡椒苏木折凤是个什么章程啊？咱们这些军爷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心里头不满，口中就要骂。邱公公，你说是不是？
1: 啊，是是。
0: 邱公公对林从龙的态度虽然心存感激，但又觉得他不识大局呀，于是又说：
1: 多谢林镇抚的关心，张大郎现在在哪儿？
0: 啊，在后院谢房里。邱公公你放心，本镇抚已经把他藏得好好的，任何人也拿不走他。
1: 啊，
0: 邱德用听了这句话一愣着，拿眼瞅着廖军，犹豫着问：
1: 廖公公，你看。
0: 廖军知道邱德用轻信了林从龙的话，但他觉得林从龙牛皮哄哄的，有些靠不住，便委婉地说道：
1: 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大郎再说。哎，好吧。
0: 邱德用答应了，林从龙便要陪同他们一起去张大郎处。邱德用一再辞谢，林从龙只得派了一个衙役给他们领路。这北镇抚司的后院就是那座名震京师、戒备森严的诏狱。衙役把两位公公领进了大狱，三弯九转来到了一座极为隐蔽的小院。这里岗哨密布，本是关押犯罪贵晚、勋戚王公大臣等特殊人犯的地方。像前朝被弃市的兵部尚书于谦、首辅夏言等，犯事之后就被关押在这里。近些年没有这样的大臣要案发生，故这座小院一直空着。上午张大郎逃回了北镇抚司之后，林从龙便把他安排在了这里避风。邱德用一行走进小院的时候，张大郎正在一间牢房里吃酒呢。这牢房原本空空的，就是一张炕，临时搬了一些桌椅进来。如今桌上摆满了酒菜，还不知从哪儿弄了两个粉面姑娘，一边一个，把张大郎夹在中间，传杯递盏，打情骂俏的寻欢作乐。邱德用走到了牢房的门口，只听得里面嚷道：
1: 喝呀，张爷。
0: 张大郎这会儿舌头都已经僵了。
2: 再喝不得了，再喝就醉了。
1: 呀，醉了才好，醉了才是个真男人。
2: 是吗？那咱张爷就再醉一回。
0: 里面正这么闹腾着呢，房门突然咣啷一声被推开了。邱德用乌头黑脸的闯了进来，也不等张大郎反应，就跨步上前，重重的咕了他两个耳光：
2: 你是什么人啊？

0: 竟然胆，哎！
1: 张大郎跳江起来，一声怒骂，但老子二字还未说出口呢，人就定在那儿了。伸出去的一只醋波一样的拳头也缩了回来，脸臊臊的问了一声：“
0: 哎呀，舅舅，你咋来了？
2: 你也臭，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寻欢作乐呀？”
1: 邱德用眼见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外甥，气得身子打颤呢。张大郎虽然蛮横得如同一头犟牛，但见了舅舅，犹如是老鼠见了猫。见平日里弥勒佛一样的舅舅突然发怒，他声都不敢做呀。酒意也吓醒了大半，他朝两位姑娘努了努嘴，示意他们出去。两位姑娘敲门声的刚溜出去，张大郎就搬过了两把椅子，请舅舅和廖军入座。邱德用指着廖军介绍：“
2: 这是廖公公，你喊叔。”
1: 张大郎舔着脸喊道：“
0: 廖叔。”
1: 邱德用又骂开了：“
2: 上午你干的好事，胡椒苏木折凤。又不是你一个衙门，你伸什么头啊？啊！”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大郎辩解道：“
3: 舅舅，这事儿可怨不得咱。你不晓得那个户部官正金学增做事多么气人呐！
4: 气人，气人又怎么样？”
2: 邱德用没好气儿的数落他。
4: 忍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这是古训。
2: 廖军怕救生二人这么争下去白耽误功夫啊，在一旁提醒道：
4: 秋爷，时候不早了。
2: 哦，邱德用一拍脑瓜子对张大郎说：
4: 你闹出了人命案，听说刑部已经下了架帖要抓你。
2: 张大郎蛮横劲儿又上来了：
3: 咱待在这里，谁敢来抓我？
2: 方才林从龙说过类似的话，邱德用本就已经产生了犹豫，见到张

0: 大郎在这种时候仍然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更觉得北镇抚司牙风不正啊，担心张大郎藏在这里还会弄出新的事情来，于是铁定了心要把张大郎带走，于是斥道：
1: 你小子别张狂，北镇抚司再厉害也是皇上脚下的一只蚂蚁，刑部的人拿了架铁进不来，拿了皇上的旨意进不进得来呀？啊！
0: 张大郎心中就指望着舅舅这个靠山呢，如今这靠山既然这样说话了，张大郎顿时就抽了一口冷气，嗫嚅着问：
2: 舅舅，你不是李太后跟前的第一大红人吗？
1: 呸！什么第一大、第二大的？
0: 邱德用狠狠地瞪了张大郎一眼。
1: 你问问廖叔，舅舅在紫禁城待了几十年了，哪一天不是夹着尾巴做人呢？是啊，大郎，你舅舅平时紧开口是慢开言的，见了是非躲得远远的，你这事儿出来对你舅舅影响可不小啊。
2: 那怎么办呢？
1: 现在你就得跟我走。
0: 邱德用说着就起身了。张大郎问：
2: 去哪儿啊？
1: 去你廖叔叔他管着的红罗炭厂，隐蔽得很，没人往那里去。
0: 廖军连忙插进来说：
1: 是啊，咱那里头当值的都是内侍，与外头世界不相干的，大郎去了那里管保没事儿。
0: 张大郎两手一摊：
2: 可是咱出不去呀。
1: 这个咱与你舅舅商量好了啊，你就坐我的轿子，咱们大内抬出来的轿子没有人敢盘查的。
2: 那廖叔，那你呢？
1: 你放心，咱另外安排了一程。
2: 舅舅，那咱们走。
1: 走。
0: 邱德用坚决地回答道，又对廖军说：
1: 廖爷，咱带着大郎先走，麻烦你去和林振府打个招呼，要他千万不要对人说咱来过这里。好嘞，邱爷你放心去吧，咱会赶在你前头先到红罗炭厂的。
0: 顷刻，张大郎跟着邱德用就来到了前院教厅，登轿启程。出了北镇抚司衙门，邱德用特意掀开了轿帘朝外瞧了瞧，只见街面上清静寡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他连忙跺了跺轿底板：
1: 快去红罗炭厂。
0: 北镇抚司与红罗炭厂都在东城区，大约只隔了七八条巷子，若走得快，小半个时辰都花不了。这大内的教班训练有素，把个轿子抬的是又快又稳，不知不觉又穿过了六条巷子，再过一条约半里路长的直马巷，就到了红罗炭厂了。眼看快到了目的地，邱德用一直紧缩的心才慢慢松弛，刚说揉揉疲乏的眼睛，忽然听得身后传来了吵闹声。他掀开轿帘扭头一看，只见后头的那层轿子被一群皂隶围着了。他心里一急，大呼了一声停轿。轿子还未停稳呢，邱德用早就跳江下来朝后头奔去，只见那伙的人正掀开了轿门，把张大郎从里头揪了出来。
1: 住手！
0: 邱德用尖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那伙人见是个衣着华贵的老公公，愣怔了一下。其中一位黑靴小校瞅了邱德用一眼，命令众差人道：“不要管，先把人犯捆了。”说话时，邱德用已经跑到了跟前了，把一双艳眼睁得大大的，看着小校气喘吁吁地说：“
1: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0: 小校亮了亮腰牌：“刑部的。”“
1: 你知道咱是谁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咱是谁，这轿子你总该认识吧？”“
2: 认识，是大内24建局的掌印公公们做的。”“
1: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敢拦？”“
2: 因为这轿子里坐的不是公公，而是咱们要抓的人犯。”“
1: 谁说他是人犯？”“
2: 这个咱不知道，小的只是奉命行事。公公你看，咱这里有抓捕张大郎的架铁。”
0: 小校将一张盖有刑部官房的公文在邱德用的跟前晃了晃，然后命令众造吏
2: 把人犯带走。
0: 早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张大郎被众造吏是推推搡搡，要扭进另一乘两人抬的黑色小轿。张大郎是声嘶力竭的叫啊：“
2: 救救救我呀！”
0: 邱德用一时气急，也不知如何办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张大郎就硬塞进了小轿，抬起来如飞地跑了，这才挥舞着双手歇斯底里地叫道：“
1: 你们回来！”
0: 黑色的小轿早就没影了，只邱德用干涩的喊声在空荡荡的巷道里回响。整整一个下午，各衙门要紧官员走马灯一样在内阁穿进穿出。楚继仓的械斗弄出了人命案，也算是惊动朝野的大事。俗话说，好事不出屋，恶事传千里。事儿出了不到两个时辰，满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十之八九的京官对胡椒、苏木、折凤本身就有意见，只是慑于新任首府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张大郎这回挑头出来闹事，他们是求之不得，谨慎一点的抱着黄鹤楼上看帆船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刁钻一点的便借题发挥，四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更有那些个惯于窥伺风向、挖窟窿生蛆的人物，硬是耸着鼻子要从中嗅出个什么味儿来。他们很自然由张大郎想到了邱德用，由邱德用想到了李太后，这么连挂上去，就觉着这里头大有文章啊。他们想当然地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张大郎敢这么张狂，肯定是得了尚方宝剑呢。由此更猜测，上任才一个多月的首辅张居正肯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李太后，顿时间舆情对张居正是极为不利。面对着一团乱麻的局势，张居正尽管心情沉重，但却镇静如常。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就是不听衙署释方的那些议论，单从前来谒见的那些官员的言谈举止中也大致推断得出事态的严重。要抓住牛鼻子，而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一开始他就在心里这么告诫自己。因此当兵部尚书谭纶走进他的职房谒见时，他劈头就问：“
3: 子礼，你属下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闹事？”
0: 谭纶与王国光以及刑部尚书王之浩都是同年，谭纶是嘉靖朝豁然崛起的一名军事奇才，在东南抗倭以及西北抗鲁的各次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麾下的于大猷与戚继光都成为了一代名将，张居正担任次府期间分管军事，英雄惜英雄，故与谭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年前，谭纶从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卸甲归田，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又举荐他重新出山执掌兵部堂印，因为是老朋友了，张居正讲话也就不存客套。谭纶身材魁梧，脸膛紫红，一看就是久历沙场之人，虽年过六十，由身板硬朗，声如洪钟，面对张居正的逼问，他提着官袍从容坐定答道：
3: 在楚济仓前跟着张大郎起哄斗殴的实只有七人，
2: 就这么几个人能闹得山呼海啸吗？
0: 张居正的眼中射出了两道寒光，他倒不是故意要给谭纶下马威，而是谈论紧要问题时的习惯使然。谭纶尽管不言而威，仍不免心中震惊，由此猜想张居正为何如此焦灼。他稍一思虑答道：
3: 领头的就这几个人，但随着他们去的那些军曹马便，还不是看长官眼色行事跟着一起撒野吗？不过请舒大兄放心，这事儿咱已经处置过了，量再不会滋扰生事。
2: 请问子李兄如何处置？
3: 一听说发生了械斗，咱当即就把今日前往楚济仓的各衙门将佐全部叫到兵部，一个一个查证落实。这些赳赳武夫开头还跟咱发枪，京西营的那位梁某官竟当众脱了官袍赤坦着上身，让咱看他的刀伤剑伤，细细数落他的战功，说他的五品官是用多少瓢多少瓢的鲜血换来的，如今新皇上登基，不说多得几个赏银，却连少得可怜的几两俸银都拿不到，这怎能不叫人伤心，不叫人寒心呢？如果这时候国家战事再起，又有谁会再提着脑袋卖命？这些话问得确实在理呀。
0: 说到这里，谭纶长叹了一声，轻抚长髯，神色极为严峻。张居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头忽然涌起了一股子酸楚。
3: 收揽人心的事儿，谁不想做？只是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胡椒苏木折凤，实在是不得已的举措。
0: 谭纶咽了一口唾液，字斟句酌地答道：
3: 舒大兄的为难咱十分理解，这叫前人作祸后人受过，只是这些行伍出身的人不明事体，跟他们讲道理等于是对牛弹琴呐。
0: 张居正追问：
2: 那你究竟如何处置？
0: 谭纶苦笑了笑：
3: 哼，先打下他们的气焰。
0: 说着，谭纶摆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又说：
3: 那个梁某官不是摆谱吗？咱谭某虽是进士出身，书生一个，但大小战阵也经历了数十次，在榆林浦对瓦刺一仗，因坐骑中箭先倒在地，左大腿被鲁将竖了个对心穿， 幸亏护卫将士及时赶来营救，才不至于横死沙场，因此咱也当众撩起了裤管，让他们看看

0: 咱的伤疤。说着，谭伦又情不自禁地撸起了裤腿儿，伸出了大胯给张居正看。只见接近大腿根部处有一茶盅口大的伤疤，闪着暗红的幽光。张居正也是第一次看到，不由得感慨地说：
1: 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子李兄若不是有这块伤疤，恐怕就制服不了这群强牛。这倒是实话，但这些将佐都是直肠子，虽然闹事不对，却也有情可谅。
0: 听谭伦口风不对，张居正感到惊诧。谭伦继续说：
1: 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阴，可见文官若要贪墨，路子野得很。武官却不一样，除了极少数元帅军门可以吃空饷玩点猫腻，大多数将佐常年无银钱过手，想贪墨也没有机会，就是沙场厮杀打了胜仗，皇上封赏，大头也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而真正一刀一枪对阵救杀的将士所得封赏少得可怜，这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所以说每月的月俸银对于文官来说不算什么，对于武官却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这次苏木胡椒折俸，京师文武官员同等对待。舒大兄啊，咱俩关起门来说话，此举有些欠妥呀。
0: 谭伦一番话是语重心长，既动情又在理。张居正虽觉得不对路子，又不便反驳，正踌躇间，书办来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浩一到。张居正吩咐请他进来。少卿，只见一位年过五十、身材偏瘦、神情优雅的官员挑了门帘走进了职房，这便是张居正的老乡加姻亲刑部尚书王之浩。他也是素有名望的大臣，多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后来又接替谭伦当了一年的南京兵部尚书。这次张居正内举不避亲，又推荐他出任刑部尚书。他一进来看见谭伦已经坐在里头了，两个人是同年，而且又是多年的朋友，故先与他打拱，然后才与张居正叙礼。
2: 首辅与子李兄还有话要谈，要不我暂且回避，等会儿再进来。
0: 张居正指了指谭伦对面的黄梨木椅子道：
1: 高若兄请坐，楚继仓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布谷与子李兄正在商量如何处置闹事武臣，你也当了多年的三军统帅，或可有好的建议。
0: 接了张居正的话，谭伦也说：
1: 高若兄，你素有智多星之称，首辅说的对，现在你得帮老哥一把。
0: 王之浩嗯了一声，算是作答。在他听来，两个人说的都是客套话，即便是真的，他也不会提什么建议。第一，他明白楚继仓械斗事件的严重性，这些军爷武夫们是在向新任首辅的权威挑战，在高拱手上发生的事件诸如才艺军援等，比之胡椒苏木折凤要严重的多，也不见哪位官员敢跳出来闹事啊。单从这一角度，张居正肯定会严惩肇事者。第二，对

韩伦他也非常熟悉，这位老儒帅历来享有爱兵如子的美誉，大凡他手下的将士除了真正犯有国家大法难以保全外，他总是尽可能的加以保护。有此两点，他就知道这建议万万提不得。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没事。

0: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0: 一，点火，
5: 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4: 两次分，两次分。

0: 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在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7月28号啊，在周二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话呢，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体感还是比较舒适。明天起高温会重返了，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未来那10天高温其实都是有一个没有缓解的迹象啊，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呢也是要注意防晒补水，同时也要防范午后小范围短时的雷阵雨。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拥堵的节点呢，是出现在了城中路啊，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

沪厦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另外，在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行驶。此外呢，在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半圈开场曲来自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盛夏时节，楼塘镇嘉定工业区丽江生态园的百亩桃林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枣黄桃、水蜜桃、蟠桃相继成熟，进入最佳采摘期，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丽江生态园工作人员方宗立介绍呢，果园总面积100多亩，全程采用的是无公害原生态的种植模式，严格遵循果树自然生长规律，杜绝催熟剂和过量的药剂使用。此外他还说呢，像蟠桃园亩产约2000斤，水蜜桃和黄桃亩产约3000斤。锦绣黄桃作为上海名特优水果呢，园内种植约50亩，它果肉金黄，肉质软中带硬，甜多酸少，自带这种浓郁的香气。当前呢，丽江生态园采摘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都可以持续供应优质鲜桃，市民不妨带上家人来赶赴一场果园之约，亲手摘下红润饱满的果实，承包整个夏天的甜蜜。地址在丽江生态园双竹公路5088号，品种呢是有蟠桃、水蜜桃、枣黄桃，还有晚黄桃，可采摘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8:30到下午的5:00。

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7，来关注一下晚间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建设，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呢，新校舍已经全面完工了，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作为上海市五个新城教育配套重点项目，上师加分秉持永远奔跑、追求卓越的校训，践行成就每个人的精彩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成为一所面向未来的优质高中。上师加分新校舍呢，是位于嘉定区马路镇汝水路388号。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错落分布，教室内宽敞明亮，电子黑板、投屏器、空调等设施是一应俱全。除了一般高中常见的生化物实验室外，学校还设置了2间通用技术工程教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撑。副校长管恩辰介绍呢，他们将依托先进的理化生实验室和工程教室，打造学生工坊，开展科学教育，引导学生手脑结合，启迪科学思维，开发多元潜能。学校操场建在综合楼屋顶，通过空中连廊与教学楼相连，下层还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室内场馆，为学生提供了多层次开放性的活动空间。学生宿舍采用的是干湿分离独立卫浴，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管恩辰诠释了学校的育人逻辑，教育是站在未来的高度看当下的生活。高中3年不仅是冲刺高考的3年，更应为学生未来30年的人生奠基。人到中年回望，首先身体健康最重要，所以提出了身体好，其次性格决定幸福，所以提倡性格好，再者要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必须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所以定义上师加分的3好学生为身体好、性格好、学习好。管恩辰介绍，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兴趣和特长，他们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不断寻找兴趣，激发热爱，成就自己精彩的高中生活，进而成就精彩人生。为此，学校构建了多元课程体系，并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讲师团资源，开展项目化学习和跨学科研究，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作为上师大附属分校附中分校呢，总校实施的是大手牵小手一体化管理，由总校校长黄月辉兼任分校校长，派出优秀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全程参与，实现资源共享、质量共抓。自2025年9月截止办学以来，上师加分学生已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等赛事当中斩获国际、国家及市区级奖项100余项。今年9月新校区投用后，此前借纸就读的首批4个班级将整体迁入，2026年新招收的6个班级也将同步入住，届时学校办学规模达到10个班级。管恩辰表示，学校将依托大学资源，继续深化发展教育特色，让成就每个人的精彩的办学理念照亮每一个青春梦想。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的是7月27号，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对外说明，旗下纯电 SUV 理想 i6 在今年的7月中下旬期间呢，因大灯零部件供应出现短期波动，导致实际产量较原计划减少了约4000辆。此外，他还表示呢，目前该零部件的供应已恢复顺畅，整车生产环节也同步回归正常节奏，企业正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协同加快追回延误的产能，并承诺将确保以下单用户的最终交付时间不因上述事件而受影响。7月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

欢迎回来，继续来进行节目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啊。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在夜晚当中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氛围感拉满的户外这样的一些音乐现场。那首先来推荐到的是中夏夜之梦湖畔音乐季。市中心的湖畔浪漫是通勤人触手可及的夏夜温柔，即日起到八月底呢，每晚的7点钟音乐会准时响起，上音乐手、实力乐团、独立音乐人会轮番登台，民谣、爵士、流行、古典多种曲风呢会随心切换。太平湖中心的旋转木马也会亮起，湖面呢倒映着霓虹灯光，更为这场音乐会增添了一份浪漫。即日起到8月31号，每晚7点到8点，在新天地太平湖旋转木马廊桥。此外呢，还有就是元界音乐会，即日起到9月6号，每周六周日午后和傍晚，徐汇元界音乐会呢会有双时段的免费演出，转角就能撞上沉浸式的音乐盛宴。本次音乐会分为两大专场，弦乐四重奏温柔治愈，爵士重奏呢是松弛热烈，两种风格承包整个夏日的听觉快乐。即日起到9月6号，周五是下午5点半到6点半，周六和周日是下午3点到4点，7点到8点。地址呢在徐汇新耀光环 Life 南区小广场。此外还有外滩露台音乐季，八月的周末呢 ，BFC 五楼江景露台继续化作城市最美的音乐现场之一。外滩露台音乐季集结10余个顶尖音乐厂牌与30多位 DJ 音乐人，横跨多元风格，为沪上乐迷呈现多场高品质多元化的音乐体验。即日起到8月30号，地址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南区五楼露台。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 Happy 中夏夜，接下来的八月呢，外滩最美穹顶之下的外滩中央广场，专属上海的夏夜浪漫再度赴约。8月14号和8月21号，来自上海的先锋国乐融合乐队叫做浓油赤酱将登台献唱。这个乐队呢是以中国风为根基，巧妙的融合了电子、摇滚、流行、R&B 还有 Funk 等多种当代音乐元素，打破传统国风音乐的边界，创造出既保留东方神韵又极具国际听感和现代活力的新海派国潮之声。8月14号、8月21号在外滩中央广场。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52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

0: 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0: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清朝末年，腐败的清政府，也就是封建集权统治，闭关锁国。在了所谓的天朝上国的四千千人当中，自我陶醉。满清统治阶层的发源地东北，一场日本俄国发起的战争震惊了朝廷。小小的日本，居然打败了强悍的俄国，究竟是哪能一种神奇的力量呢？清政府内部部分官员开始反思了。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协议，赔偿日本23,000,000白银。日本全部用来投入现代教育，提升老百姓的知识结构与认知。种种外界的强大推动力，促使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迭种情形之下，龙门师范学堂里的新学背景越来越浓，成为一所独立的培养现代专业教师师范学堂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十年前现代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79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

0: 在，越来越近了。江苏省内黄渡乡村四万一窑。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嗯，上一节搿个结束课啊，
1: 嗯，
0: 侬讲到了，伊搿个龙门寺院啊，变成讲龙门寺办学堂了。
1: 对。
0: 搿么变寺办学堂已经有眼近代意识了。
1: 伊是上海最早的一个寺办学堂。
0: 哎，上海最早寺办学堂，
1: 当初
0: 搿是历史上才查得到的。
1: 查得到，查得到。就为啥呢？当初伊有个背景的。
0: 哎。
1: 就是为啥那迭个书院，
0: 嗯嗯，
1: 伊改成功。伊学堂也是搿只学堂，就扩建了，那伊变化了，包括一个课程啊啥么，全部是转制了。阿拉现在讲转制了嘛，
0: 转制了。嗯。
1: 咁伊当初为啥要转制？
0: 哎，
1: 比如讲新学，阿拉讲新学嘛，
0: 嗯，
1: 对吧？师范学堂呢，当初有个背景，就在东北，东北了大家才晓得，
0: 嗯，
1: 其实讲相当富饶的迭块地方，
0: 嗯，
1: 但东北迭块地方呢，也是战争最多的，
0: 嗯，
1: 大家侪要抢个阿里两家人家，一个是日本，
0: 嗯，
1: 一个是俄国。
0: 嗯，俄国，嗯，
1: 日本和俄国，辣海阿拉东北上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
0: 现在想想，这个蛮荒唐的。
1: 哎，荒唐！
0: 两个隔壁邻居到了我屋里去打相打。
1: 对对对，又就抢这块地，
0: 抢我屋里，
1: 抢那个子女，抢那个
0: 抢子女。
1: 对对对，阿拉又没办法，你打出去，后来是得了，对吧？
0: 嗯嗯，
1: 当初嘛，那么阿拉就是反思了。
0: 哎，
1: 就是日本介小个小日本，
0: 哎，
1: 中国地大物博，比伊大了多了，
0: 是呀，
1: 哪能拿俄国人打败脱？
0: 哎，
1: 有辰光俄国人也老厉害的，杀俄，
0: 嗯嗯，
1: 老厉害。那么阿拉又觉得教育的重要性，
0: 哦，
1: 哎，所以晚清政府伊就觉得，
0: 嗯，
1: 教育的重要性。
0: 日本搿个辰光已经明治维新已经成功了，
1: 明治维新，哎，
0: 对吧？
1: 好，葛末接下来我就侬讲到明治维新，
0: 哎，
1: 我又讲，我介绍大家去看一只片子，
0: 哦，
1: 《板上之云》，
0: 哦，
1: 是日本拍的，
0: 嗯，
1: 大概13集的电视连续剧，
0: 哎，
1: 因为我是马上想买的。因为我还是我听朋友介绍，
0: 嗯嗯，
1: 听朋友介绍，
0: 就是
1: 日本，伊是介绍明治维新辰光，日本人哪能发奋斗立志，
0: 哦，
1: 就能够后来进步，变成讲一个现代的国家，
0: 嗯，
1: 侬像甲午战争啊啥迭个，
0: 实在阿拉就好叫反思好几个，
1: 对对对，
0: 根本就讲当时辰光就讲，国内的或者讲上海地区啊，搿种知识分子啊，对日本搿明治维新了，大家是有所了解伐？当时辰光时代背景下头。
1: 没了解，
0: 不了解，但是晓得日本打败了俄国了，搿晓得了。
1: 晓得，包括甲午战争嘛。
0: 哎呦，搿是惨痛了不得了。
1: 晓得嘛？一个在板上之云一碑对吧？我介绍一下啊，是一个图，大阪的板。
0: 哎，我晓得。
1: 大阪的板是等于山坡，也等于是山坡。
0: 嗯嗯。
1: 云是一朵云的云。
0: 嗯嗯。
1: 里向的音乐，搞个啥主题曲对吧？
0: 嗯。
1: 阿拉大家侪晓得，特别是一个搿点白领，我一讲，九十让
0: 啊啊，九十让，
1: 一个在小说相当好。那么九十让一下过《千与千寻》，你俩肯定看过的。哎，这鹿脸师，上趟侬看过这鹿脸师？
0: 嗯嗯，这里是。
1: 伊得过奥斯卡最佳外国女配的。那么另外一个姜文，阿拉姜文的，姜文在《让子弹飞》里向电影音乐，全部叫九十让来做的。
0: 哦，
1: 哎，那么伊搿只一开始啊，我可以搿只片头。第一次镜头啊，就是讲一个太阳对吧？太阳照了一个山坡高头，用云开雾散嘛。太阳照下来，伊这个雾气马上头跑，所以一个这镜头是仰拍的，仰拍的代表伊日本人一种精神，
0: 向上的好，
1: 一种向上的精神，所以板上之云，
0: 哦，
1: 一个是向往的，
0: 嗯嗯，
1: 哎，所以伊里向我记得马关条约，
0: 嗯，马关条约
1: 签订以后，北伐日本人23,000,200人，
0: 哦哟。
1: 伊搿白人派啥用场？
0: 派啥用场？
1: 我记得伊迭个伊藤博文，伊个辰光首相，
0: 首相，
1: 明治天皇，伊有段对话的。
0: 嗯嗯。
1: 葛末伊藤博文呢，想北溃来了以后，我改善老百姓生活。
0: 哦。
1: 搿没错。
0: 嗯嗯。
1: 对吧？没错。葛末天皇讲勿好，用于教育。
0: 哦哟。
1: 用于教育，伊藤博文又来问了。
0: 嗯。
1: 搿用教育投资多少？
0: 嗯。
1: 天皇讲全部投。
0: 哦哟。
1: 全部投，搿说明伊迭个办教育的决心。
0: 嗯，伊是想改变整个国家
1: 啊！对对，改变
0: 一种现状。
1: 对对对，所以通过搿桩事体是，阿拉包括晚清政府，伊觉得必须要改，变成个新苗。
0: 但是搿辰光晚清政府已经来到根，来勿及了，已经。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伊必须废科举，新学堂。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所以伊搿只龙门师范学堂里向。因为北洋老师嘛，北洋老师呢，就是算学有的，
0: 嗯嗯，
1: 算学李呼声引进了，
0: 哦，
1: 还有英语，
0: 哎呦，
1: 日语，
0: 哦，
1: 日语啊，因为我日语，伊觉得日本厉害嘛，
0: 像我

0: 日本的，
1: 那个好日本嘛。
0: 实质上像是中国最早是日本的老师，唐朝辰
1: 光。哎，对对对，现在惨败，惨败以后，所以日语和英语侪要好。
0: 哎，
1: 以夷制夷嘛，
0: 知而且知己知彼。
1: 哎，对对对，
0: 侬要了解搿个对手，或者了解敌人。
1: 那么原来个经学，
0: 嗯，
1: 就是讲并到文学去了，并到文科去了。
0: 哦，
1: 并到文科去了。那么当初因为伊迭个后来辛亥革命以后，就搿只龙门师范学堂又改名字了。
0: 嗯嗯，
1: 改成讲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哦，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葛末伊迭个第二师范、第一师范啥人讲呢？
1: 第一师范我勿晓得，没做过，没做过，我再去做做功课。
0: 哦，
1: 我说哎，
0: 好。
1: 那么伊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第二师范，嗯，
1: 是上海中学个学生。
0: 哦，
1: 现在上海中学对伐？伊一讲到姚青，伊就搬到龙门书院。
0: 哦，伊
1: 讲我搿只根。
0: 伊是那个
1: 啊，我搿只根就龙门书院。龙门书院
0: 到现在脱了家庭还是勿搭界咯，脱了
1: 还是勿搭界，但等得就搭界了，马上搭界了，马上就搭界了，
0: 马上搭界了，
1: 对伐？因为伊就讲上海中学讲我是龙门书院。
0: 哦，人家说明
1: 龙门师范学堂
0: 考过了比较好。
1: 对，后来龙门师范学堂，龙门师范学堂以后变成讲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哎，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后来变成上海中学了。
1: 变上海中学。
0: 是全部变成上海中学，还是一部分？
1: 全部。
0: 全部啊。
1: 全部。
0: 咾全部没脱了，安定师范勿搭界了。
1: 哎，接下来我就讲了。
0: 哦，
1: 柜子买好了嘛，我好兜兜包包了呀。
0: 哎，侬像十四一样。
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
0: 后
1: 来，
0: 哎，
1: 成立分校，
0: 嗯嗯，
1: 成立分校，葛末就是最早的安定师范。安定师范是以搿省立的第二师范学堂的分校。
0: 分校，哦，搿能介样子。
1: 是，伊是为苏南，
0: 哎，
1: 和上海郊区，
0: 嗯，
1: 郊区嘛，
0: 嗯，
1: 培养小学老师。
0: 葛末一开始摆辣黄渡还是摆辣安定呢？
1: 那你听我接下来讲下去。
0: 哦呀。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讲。
0: 嗯。
1: 讲安定师范的历史初创期。
0: 哎呀，侬搿只官司买了上哦。
1: 这
0: 铺垫上哦。
1: 嗯，这个必须历史厚度，阿拉讲这个历史。
0: 内容区嘛要讲清楚。
1: 内容区嘛侬讲清楚，伊就晓得了。
0: 嗯嗯。
1: 伊初创期呢是1922年，
0: 嗯，
1: 到1937年。
0: 哎。
1: 22年到37年，22年个辰光就是民国十一年嘛。
0: 嗯。
1: 就是刚刚讲搿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堂个分校，当初为啥成立搿只分校？有道理个。
0: 嗯。
1: 因为当初有交关教育思潮，
0: 侬
1: 包括导引式的，
0: 嗯，
1: 就师范教育下乡运动，
0: 嗯嗯，
1: 下乡运动
0: 是的，
1: 因为当初农村缺教师嘛，
0: 嗯，
1: 所以伊提倡就导引式提出来的，伊拉个一批人啊，不单单是伊啊，
0: 嗯，
1: 提倡每个师范学堂辣海乡间，
0: 嗯，
1: 设立分校，设立分校，
0: 嗯嗯，
1: 那么应运而生阿拉搿只。安定师范，
0: 嗯，
1: 伊是摆了啥地方呢？摆了青浦县黄渡镇。
0: 哦，
1: 那么就是阿拉刚刚谈到的。
0: 葛末伊当时也是叫迭个龙门师范学堂。
1: 不是，
0: 一个黄渡分校。
1: 分校。
0: 哦。
1: 它变成就是讲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0: 哦。
1: 分校。
0: 哦，对对对。
1: 校址呢设了就是黄渡镇。
0: 我听是听了忘记脱了，只听到侬现在龙门师龙门师院去了。
1: 对，因为黄渡阿拉晓得了，对吧？经过黄渡，千年古镇嘛。
0: 黄渡是当时是全部属于这个叫啥个青浦的、啊？
1: 不是，伊有的新黄渡和老
0: 老黄渡，哦哦，
1: 一个来武松江南，一个来武松江北，
0: 是的。
1: 那么一半呢就划了嘉定，一半呢划了划到青浦，
0: 划到青浦，嗯嗯，
1: 划到青浦。那么正好伊当初的搿只安定师范，
0: 嗯，
1: 就是讲啊分校搿只分校，
0: 分校摆辣伊啥个地方呢？
1: 就摆辣等下再讲。
0: 哦，要等下再讲。好。
1: 其实啊，葛末阿拉勿岔开了。我本来还想讲讲，就是讲武松江上游，
0: 哎，
1: 就是伊棚骨镇青龙镇，
0: 哎，
1: 青龙镇米府去做过，做过那个镇长的，
0: 嗯，米府啊，
1: 米府司法
0: 家，司法大家，
1: 哎，对对，所以我是第一辈的。
0: 哎，我想搿，但是搿个脱了安定师范，迭个或者黄渡乡村师范勿搭界了，米府是大家。
1: 对，其实伊哪能搭界？我是讲地域搭界。
0: 哦，地域搭界。
1: 黄渡为啥会得后来闹忙起来？
0: 哎哎，
1: 对吧？因为实际上比闹忙的应该是青浦搿只。是青浦的青龙镇，
0: 青龙镇，
1: 青龙镇。
0: 哎，后来考过了啥？就龙山交关物事。
1: 对，因为伊后来上游嘛，等于啥淤积，淤积了以后，伊搿张个，伊就突然了，他进勿来。进勿来了以后呢，反而是阿拉搿只黄渡搿地方，人家到上海到苏州，搿地方变成了个大码头了。
0: 闹忙起来。
1: 哎，所以闹忙起来了。所以来讲，大黄渡、小南翔嘛。
0: 哦，
1: 对吧？甚至还有东黄渡了。
0: 哦，黄渡也是东了。
1: 金哎，好像是讲金啥物事啊？
0: 应该是金陆地宁南江嘛，
1: 宁南江，
0: 哎，
1: 东黄渡，
0: 哦，黄渡
1: 铁打仗，铁打仗，
0: 啊，哦，搿才是老古闲话了，
1: 老古闲话，
0: 啊，
1: 而且为啥我要提到这个黄渡，我单独要拎出来，
0: 哎，
1: 要提一提， 其实阿拉刚刚讲到的龙门书院，
0: 龙门书院，
1: 其实龙门书院。

0: 龙门师范
1: 就上海中学，
0: 龙门师范学堂，
1: 学堂，创始人，创始人就是黄大人，
0: 哦，就黄大人，
1: 所以我特地要拿黄大搿桩事体也讲一讲。
0: 哦。

0: 蜂蛹，全部在新的造出来，伊是分子，阿拉等于是讲分子。
1: 蜂蛹名称就叫。
0: 拨侬个新的名字，拨侬个新名字。
1: 新的名字，葛末应该叫迭个江苏省内第二师范蜂蛹了，黄豆蜂蛹了。
0: 哎，对。
1: 哦。
0: 但是又来改名字了。
1: 哦，又改名字。
0: 哎，又来又改名字了。
1: 哦，搿历史非常复杂。
0: 对对对。那么，伊是当初设个辰光是两年制。
1: 嗯嗯。
0: 两年制叫初试。
1: 初试。
0: 啊，初试两年制一个班。因为刚刚办嘛，伊勿可能招了老多
1: 的。咁么，伊啥个期间还从学里个人才好进去读呢？当时还有规定？
0: 应该没啥规定。
1: 没啥规定。咁我想，
0: 没啥规定。
1: 像后来是到八十年代是啥个初中毕业生才好进去？
0: 但是侬想呀，一个辰光肯定是没规定的。因为刚刚开始的辰光，肯定是稍微有点钞票人读书啊。
1: 哦。
0: 侬没钞票人哪能可能去读书？那勿可能。
1: 老早我想，
0: 第一个教育也勿重视伊。
1: 老早的人家是搿个小学毕业称为高校了，已经属于有文化了。
0: 对，侬一般性屋里向穷的人，对教育勿重视的人，伊勿会得送过去，随便侬办了最好。
1: 是的，是的，搿是。
0: 所以后来有控制了，大家侪要去了嘛，伊肯定要控制了。
1: 嗯嗯，
0: 对吧？那么当初伊办了啥地方呢？是老吴松江的一个姓汪的一个民房里向的。
1: 哦。
0: 吴松江南面。
1: 嗯嗯。
0: 刚刚讲到南面，那么伊刚刚讲侬一个班。但是教室有了，民房个教室有了，活动场地没呀？活动场地没，伊哪能办呢？因为伊拉屋里向边头是一片坟场，一片坟场。
1: 哎呦，
0: 还不是迭个叫种庄稼个地啊？
1: 嗯嗯。
0: 葛末侬搿坟场呢，伊平脱搿片荒地，那伊平脱变成讲农场。
1: 嗯。
0: 学堂里向农场就自给自足啊。
1: 哦哟。
0: 再后来变成讲运动场，农场。
1: 嗯。
0: 最初是搿能介下来。
1: 哦。
0: 啊，伊是两年个辰光，民国十一年。
1: 嗯嗯。
0: 那么到1923年，两三年个春天，那么政府种植了。
1: 哦，
0: 政府种植了以后，100亩土地，120亩土地，
1: 哦，搿勿得了，
0: 已蛮大了，
1: 蛮大了已经。
0: 100学堂里向用。
1: 学堂因为侬要弄，就讲是讲，一定要有得操场嘛，啥个？操场教室对伐？
0: 对，有操场有教室，甚至伊可能最好还要农地啊，农场了啥？
1: 哦，自家要自家养活自家，
0: 自家养活
1: 种种地了啥？
0: 对对对对对。对吧？伊是搿能介来，那么从2023年到2000年，刚刚讲招两年班，后来招三年班，三年班的初试也是一个班，也是一个班。那么到2008年以后呢，开始招四年的，四年制，伊办过四年制，最早从两年，后来到四年制，我一个辰光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到安定师范，实际上也两年制，后来伊拉好像有三年、四年，伊代替高中。
1: 哎，我记得我一个辰光，同学里向伊拉一家是一个辰光是就讲，还有人去考安定师范是三年，因为是初中毕业去考的，
0: 对对对，
1: 代替高中，
0: 等于高中，比高中三年。那么到搿辰光，伊收1928年辰光收女校生子了，收女生了。
1: 哦，开始稍微民国辰光开始风气好一点，
0: 风气好了，但是有规定的，就侬最后一年勿读书了，最后一年到小学去实习。
1: 哦，
0: 所以伊当初的黄土乡试对伐？伊是有小学的。
1: 伊要去讲自家武大个小学，
0: 伊有武校，
1: 武校个哦。
0: 我估计一个辰光安师武校，就是伊一个辰光武校。
1: 介早啊，
0: 安师，早。
1: 等于是20年代了。
0: 哎，后来我看过伊拉安师武校个搿只钥匙个，
1: 哎，
0: 伊搿只个根也是寻到龙门寺院去了。
1: 哦哟，
0: 寻到同治四年。
1: 啊，蛮好蛮好，对，说明追根溯源。
0: 啊，对对对，像那中国人讲五千年文化上悠久，
1: 哎，那我帮侬透露去喏，王老师，我小舅舅是。曾经做过安定师，安师武校校长，哎，姓苗，
0: 苗长勇，
1: 哎，对对，
0: 对吧？我认得的，
1: 侬认得的，
0: 也是我蛮佩服一个老校长。
1: 老校长，
0: 等到安定师范讲到安师武校的辰光，
1: 侬要讲到伊，
0: 第一点，
1: 我先到主动的讲出来的，因为是搿是也是就讲实事求是的搿历史存在。
0: 那么到1932年的辰光，1932年的辰光就正式改名，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堂，实际上正儿八经的黄渡乡试，黄渡乡试就是1932年，
1: 哦，
0: 就是1932年，黄渡乡试前头就是蜂蛹，
1: 哦，
0: 对吧？就是这个。
1: 你开始正式是帮安定师范完全搭嘎了，
0: 搭嘎了，
1: 啊，我接搭嘎了，
0: 搭嘎了，搭嘎了，搭嘎
1: 了，
2: 民国2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的六月，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蜂蛹正式改名为。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迭个才是后来被家庭教育界简称的黄渡乡试。再后来的安定师范学校，实际就是以迭个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时的黄渡镇以吴松江为界限，一半归青浦，一半归嘉定，完全是一派宁静的思乡风光，质朴的古镇风情。

0: 方浪有识之士对于这个新派的师范学堂十分的支持，并且引以为豪。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随风。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肆意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阁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辣辣风中飘出去，远透远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眼悠长岁月当中的恬淡的细节。不过侬晓得装点过儿时生活的花花草草的名字伐？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蜡凤街，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迭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针刺，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上，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野嘎子，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刺，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刺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伊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长辫子的发梢浪，伊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迭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绿草，本地叫做葛仁藤，长度好达到1到5米，通常是一长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木拉拉的，碰一记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葛仁藤，回去大清上搭开水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白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叶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白嘎子当中的白，就是从白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增养分。讲白子像是白嘎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不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夜田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无枯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就好采下来，榨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胆桂丝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首乌，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边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画出人形吴首乌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自画自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首乌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野生的，一般是蒸性。

0: 大不值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拿拿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五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脱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拿拿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除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青团。艾蓬放到滚水里向汤圆，捞出来蒸出来的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青团了。蒸熟之后，青团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艾蓬的清香。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六到九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又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常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酸酸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了滚水当中烫熟，然后捞起来用芥末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直接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脱肚皮。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伊弄散脱了，敷了手指壳上，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五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霓虹之客呀！噶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

0: 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 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

0: 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邪光，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

0: 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万8千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

0: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雾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峰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

0: 是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

0: 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1: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2: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3: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2: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4: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5: 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2: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6: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2: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4: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7: 现在

0: 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

0: 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2: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3: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2: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3: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

0: 子，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3: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4: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

0: 进行政治作秀。
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 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

0: 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2: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3: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啊、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2: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3: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

0: 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它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

0: 因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1: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控制，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要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2: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吗？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寄身边的优待”项目发布仪式举行；全力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七届区委12次全会举行；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举行；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插秧机变身除草高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嘉定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寄身边的优待”项目发布仪式举行，激励全区上下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上海警备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徐斌，区委书记肖文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振文，区委副书记吴杰参加相关活动。肖文高代表嘉定区4套班子向驻区部队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区军烈属、残疾军人、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表示，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和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军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奋力书写嘉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肖文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当好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当好军人军属的坚实依靠，把做好优抚安置工作作为稳军心、暖军心的大事，努力把嘉定双拥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活动播放了纪录片《不可忘却的岁月》，向邵世良、严再清和施德华三位烽火亲历者送上鲜花。同时发布嘉定区身边的优待项目，并为“一峥嵘长征启时代新城”嘉定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揭幕。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尊崇军人是嘉定这座城市永恒的温度。近年来，嘉定区深入推进5大工程和拥军家园品牌建设，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991年以来，嘉定连续10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此次发布的嘉定区身边的优待项目为尊崇有加支付宝小程序，是为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量身打造的一站式数字化优待服务平台。平台聚合餐饮美食、商超购物、便民生活、医疗健康、法律服务等8大生活板块，同时集成军创园区、15分钟就业圈、政策法规等权威服务资讯。一峥嵘长征启时代新城，嘉定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以长征路线图、经典油画、历史图文等形式，系统回顾了从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再到翻越嘉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及3大主力会师的壮阔历程，同时讲述了

10万人保守一个秘密，跑步15里未还一根针，草帽计等感人故事，生动再现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等精神风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区委常委人武部大校政治委员彭春林，副区长丁炯炯参加相关活动。加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昨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区综合办公楼广厦厅举行。全会强调，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考验全区上下的眼界视野、意志品质和能力作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呼唤实干和担当。要始终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15五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肖文高传达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全会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嘉定指标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敏捷，聚焦关键，把握困节，苦练内功，创新突破，坚定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着力推动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升级、动能转换、提质增效，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做示范，打牢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更好挑大梁做贡献。全会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15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主题，切实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感、使命感。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此次全会主题聚焦于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就是要引导全区上下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讲大局、担使命的责任所在，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应变局、育新机的现实需求，深刻认识到打好打赢攻坚战、突围战是我们破困局、克难关的紧迫任务，上下同欲、众志成城，加速迈过转型之坎。全会强调，要聚焦困节、攻坚突破，全力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整零要协同转型，软硬件要协同创新，内外需要协同发力，全力打赢汽车产业转型这场最攸关全局的关键一战，夯实基础底座，做强标杆场景，激活企业应用，全力抢抓人工智能这一最不容错失的战略机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双链协同能力，提高成果转化能力，全力疏通科创与产业融合不深这个最亟待攻克的堵点卡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力做强现代服务业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引擎。全会强调，要厚植创新发展沃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加强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配合，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转型，以完善的产业生态赋能转型，以卓越的人才队伍引领转型，以高效的社会治理保障转型，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破除瓶颈制约和循环堵点，为产业转型

0: 升级增动力添活力，构建高能级产业生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链群集聚融合共生，加快构建热带雨林式的一流产业生态，打造高层次人才队伍，加快集聚一批高层次专业化人才，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治理支撑，实现高效能社会治理，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全会指出，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嘉定必须扛牢的历史责任，必须担当的重要使命，必须跨越的要紧关口。全区上下务必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打好转型发展必答题，要苦练硬功，增强本领，牢牢掌握转型发展主动权，要砥砺作风，勇于担当，合力营造转型发展好环境，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有力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区委常委冯杰、姚卫华、朱孝杰、罗博、唐小林、卞维敏、彭春林出席会议。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近日，人社加法治，协力优营商，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在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区律工委签订嘉定区人社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合作备忘录，九名律师受聘担任嘉定区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
1: 为我们反映一线问题、参与政策优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呢，也将在职业过程当中依托自己的职业优势，发现企业的一些共性问题，做出反馈，助力企业的合规运营和劳动者的依法维权。
0: 随后的圆桌交流中，职业院校、企业、律师和人社部门代表围绕人社加法治的内涵理解、法治人社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及破解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发展共识。
2: 法治是这个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次活动呢，主要是为了不断提升我们嘉定人社服务的便捷度、精准度以及法治化水平，为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嘉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0: 嘉荣媒记者秦健、特约记者魏明凯报道。
3: 眼下水稻进入分裂期，在外岗镇智慧农场，插秧机经过改装变身成为除草高手，解锁一机多用新功能。
0: 在外岗镇智慧农场周经基地，一台插秧机正在农田里进行除草作业，除草弹齿精准避苗，仅清除行间的杂草。
4: 对我们合作社原有的那个插秧机进行了一个改装，加装了物理除草设备。另外，我们这台除草设备也是加装了一个北斗导航，沿用了我们插秧时的一个作业轨迹，然后不会伤到我们那个秧苗。
0: 依托北斗导航系统，设备作业误差控制在2.5至5厘米之间，从根源上改善机械除草易伤苗的难题。此外，相较于传统人工，这种物理除草技术作业质量稳定，效率成倍提升，每天可作业40至60亩，同时大幅降低每亩除草成本，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5: 老百姓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水稻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水稻的用药方面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要求减少用药，所以两个方面呢，其实是促使了我们水稻在机械的物理除草方面要有新的措施，在以后可以得到大面积的使用和推广。
0: 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特约记者何子晴、吴小凤报道。
3: 暑假期间，爱心暑托班成了孩子们快乐学习、实践成长的第二课堂。日前，上海新银元集团有限公司的点心师走进菊园街道办班点，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美食体验课。
0: 餐厅里，孩子们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学着面点师的动作，自己动手制作嘉定传统面食点心烤。先将面团反复揉搓光滑后擀薄，再用塑料小刀切成均匀的小长方形， 取一块对折后再。

0: 知识、实践与情感教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对家定的文化认同。
1: 每年的暑托班呢，我们也都会更新不同的食育课程，以本土美食铸就桥梁，以传统节气作为纽带，链接更多的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家定。
0: 嘉荣媒记者应庆庆、张晓东，实习记者毛佳怡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

0: 今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

0: 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 坚持凝心聚力

0: 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

0: 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

0: 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指出中方秉持诚意善意发展对欧关系，中欧关系关键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陈吉宁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要求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整体效能。公正通报情况，朱忠明出席。
1: 陈吉宁主持市委财经委会议，研究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等。公正朱忠明出席。
0: 上海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陈吉宁出席，公正报告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总体考虑。
1: 普陀区区长赵亮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提出用刚柔并济的智慧与百姓共商共治，学会在两难中寻找最优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静安区区长翟磊。
0: 财富公布世界500强最新榜单，中国122家企业入围，9家总部在沪企业上榜。
1: 上海九市冻鱼揭牌，打造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平台。播送本台晨间快评，把热闹做成生意，上海这盘棋下得有点大。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强调把全球经济失衡与所谓产能过剩挂钩是简单归因，别有用心。中方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强震导致多人伤亡。
1: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于天银、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3度，最低气温28.7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前昨两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全力以赴抓好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陈吉宁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是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要始终坚持四个放在，拿出按图施工的老实态度，发扬扎实细致的认真精神，展开闻令而动的有力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交办的重大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叮嘱的重点事项、指导的重要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内在连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化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整体效能，推动贯彻落实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深化拓展。要始终突出一个实字，紧盯改革发展的卡点、堵点，民生改善的痛点、难点，聚焦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统筹发展安全的困结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干，办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善做善成，把事干成。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展，为全市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通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以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出席会议。
0: 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昨天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研究“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消费变化趋势，着眼供需两端细分赛道，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要坚持系统观念，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上深化拓展，打造一批更具影响力和标识性的消费大 IP。要保持行动敏捷，抢抓用好智能消费新机遇，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突破，再上大台阶。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产业生态构建，加快把未来产业培育成市，在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赢得新优势。要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和技术底层逻辑，加快探索接力推进机制，健全概念验证体系。市领导李正、华源、陈杰、卢山出席。
1: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代表市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总体考虑。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刚淼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等在主席台就座。龚正在做报告时说，做好下半年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全面系统深化递进，务求必成抓落实，努力交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出色答卷。出席会议的市领导还有迟耀云、赵佳明、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等。
0: 昨天列席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就龚正市长所作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参加。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1: 普陀区区长赵亮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协调多部门回应市民来电。面对基层治理中日益多元、有时相互冲突的民生关切，赵亮表示，城市精细化治理转型中，治理者既要守住底线，也要学会在两难中寻找最优解，用刚柔并济的智慧与百姓共商共治。请听报道。
3: 广场舞合唱队是公园里一道风景，也带来了噪音扰民的典型难题。在曹阳公园，尽管普陀区绿化中心、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等已采取加装隔音屏降噪装置、多部门联合劝导等措施，家住附近的周先生仍深受噪音困扰。
4: 基本上8点钟到中午的12点半非常吵，最起码有7、8波的人，窗户关着的声音也飘进来，风雨无阻。我去测的最高的话可以达到80，我给公园的建议可以让他们离我远的地方去唱。
5: 我也要考虑那边是不是也有居民。
3: 一边有健身社交的需求，一边有安静生活的权利，双方诉求都合理。赵亮表示，管理措施要看时效，要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这需要政府推动，更要靠群众参与。
5: 你们搭一个平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最大的，他们是最了解、熟悉这片区域的，也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的，让他们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如果有合适的方案，我们事实上也可以投入一些费用，虽然说没有办法让大家100%的满意，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优解。
3: 柔性治理、共商共治不等于无原则妥协。面对商业房楼顶种菜施肥、社区楼道堆物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赵亮说，底线要守住，执法要坚决。
5: 我们要柔性执法，如果效果不明显，我们执法态度一定要坚决。我同意你们先做一些群众工作，但是底线我告诉你们清楚了啊，消防通道必须烂。
3: 城市建设中不乏政府部门为百姓好，却因为细节疏忽，百姓不买账的情况。家住桃浦路191弄的毛女士反映，小区去年10月完成综合修缮和二次供水改造，但最近楼道内水管漏水，处置效率和后续隐患令她担忧。
6: 物业让我找居委，居委说他们不是施工方，帮我反馈。
3: 目前漏水点已采取措施，原因也已查明是工程收尾时水箱下水接头未封堵。对此，赵亮要求各部门换位思考，举一反三。
5: 小区综合修缮本质是一项民心工程，你做了之后反而老百姓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们也要去思考啊。部分的地方没有做检查就交付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响应速度，中间的梗阻在哪里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居委会、我们的物业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那你也要跟居民做好反馈，不能说哦，我去问一下就没有回音了，那我是居民我也不高兴啊。
3: 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直播中赵亮不止于接听各路诉求，更通过务实回应驱动治理逻辑的持续升级。2小时中唯一一次打包票是回应宜川片区居民对区域发展滞后的焦虑。
5: 区委区政府从来没有把宜川街道给遗忘过，城市更新、非成套住房改造、体检的工作已经做掉了，现在正在编制规划，到初步方案的过程我们还会来听老百姓的意见。这个呢，我可以给你专严的承诺，29年以前整个宜川的非成套我们是要改完的。
3: 赵亮表示，去年起普陀区要求各部门积极落实6部工作法， 未来也会持续摸准摸细群众需求，把前期工作做扎实，打造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好项目。
5: 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涉及到民生类的工作，一定要征询六类人的意见。

0: 政府的惯性总觉得，哎，我是为老百姓好，就做了。人无智者，总有你想不到的，多听听意见总归是好的。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在静安区的版图上，苏州河、彭越浦、走马塘三条水系蜿蜒出一道形似西格玛的水脉。这条全长 14.36 公里的生态廊道正成为静安155期间城市空间重塑、人居品质跃升、产业能级提质的破题之道。静安区区长翟磊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要加快推进西格玛生态袖带全线贯通、全域联动，绣出卓越之城新画卷。请听报道。
3: 记者跟随翟磊区长调研的第一站来到西格玛生态袖带南端的重要节点蝴蝶湾。1.6 万平方米的公园没有围墙，不设门禁，全部向市民打开。古堡式红砖老洋房搭配水晶宫现代建筑，随手一拍便是大片。翟磊说，
4: 我们将 1.6

0: 里面就设有小哥加油站、跑者驿站。
1: 跑者李文静见证了蝴蝶湾十多年来的变迁，他告诉翟磊和石门二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胜辉，如今苏州河岸线全程贯通，这里是观光跑团的必经之地。
2: 夏天的话大家都夜跑，晚上有那种灯光特别的好看，有一些蝴蝶啊，然后沿着这个河边有很多的直饮水，都是非常实用的。
3: 在您看到的这个横峰路桥下空间啊，进行了一些网格治理的推动，北侧的通道恢复了，蓝色的停车场呢让出了部分的车位，增设了休息的座椅，还增加了晚上的灯光。原来是居民说到这里要绕着走，现在是绕着也要到这里走，成了一个景观。
1: 群众的需求清单就是政府的服务清单，从蝴蝶湾一路向北来到 Sigma 生态秀带中段的彭越浦，这里最具生活气息。大宁公园正在举办荷花主题游园会，上演水火共舞的奇观。大宁集团总经理于旭东介绍，大宁公园内约450米的彭越浦岸线既是公园的中轴线，也是大宁地区蓝绿空间的交汇点。
4: 未来的话，我们河与公园的这个边界感将会被打破，塑造一个高品质的清水休闲目的地，
5: 引入像文化市集啊、户外艺术展啊、轻奢消费啊、滨水休闲等等的这样一些业态，让水岸从单一的景观带升级为乐活生活秀带。
1: 继续向北，来到 Sigma 上方的一笔走马塘，这里紧邻市北国际科创区，将聚焦市北云树智链 2.0 迭代升级，培育滨水科创生态廊道。北段示范段去年建成，创新采用了步道贯通加清水广场加海绵城市一体化建设模式。
6: 在工作之余啊，我经常来这个走马塘的河边散散步、吹吹风，同时也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工作灵感。
1: 在数学符号中， Sigma 代表总和。市北高新集团总裁卢纯说， Sigma 生态秀带将南部南京西路高端服务资源与北部市北产业动能加总，实现南北功能的融合。
7: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人才越来越多，创新创意浓度越来越高，我们的产业也越做越强，形成了我们叫互相发展共同推进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
1: 从南到北，当苏州河的人文烟火、彭越浦的乐活日常、走马塘的科创动能被同一条水系串联，静安交出的是一份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共生的实践答卷。翟磊表示，
5: 目前啊，我们已经实现苏州河两岸全线三道贯通，彭越浦走马塘沿线呢建成了多处滨水景观示范段，总的岸线贯通率已经接近62%。未来我们将加快推进 Sigma 生态秀带全线贯通、全域联动，最终以水为脉，形成贯通静安南北的生态纽带、空间纽带与发展纽带。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8: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静安区区长翟磊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9: 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该榜单依据企业2025年的总营收排序，中国共有122家企业入围，总部位于上海的上榜企业共有9家，9家总部在沪企业按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宝武第100位，上汽集团第125位，交通银行第188位，中原海运第237位。中国太保第248位，拼多多控股第255位，苏商建设第340位，浦发银行第349位。

0: 12年的榜首记录。全球前十大企业的常客沃尔玛、沙特阿美、苹果和西维斯健康今年分列第二、第五、第六和第九位。麦克森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今年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大企业阵营，分列第七和第八位。在世界前十大企业中，有两家中国企业，分别是排名第三的国家电网和排名第十的中石油。从整榜来看，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较去年减少8家，但上榜公司数量仍然位居第二。上汽集团排名较去年上升13位，在总部在沪企业中排名上升最多。2025年，上汽整车销量450.7万辆，营收净利润同步稳健增长。2026上半年，上汽集团累计售车204.5万辆，是国内唯一半年销量突破200万辆的车企。其中，上半年海外销量73.5万辆，同比大涨48.7%。此外，拼多多近两年上升势头猛烈，自2024年首次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后，今年排名已经达到全球第255位，较去年提升11位。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昨天，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以九世冻鱼的新身份亮相资本市场。通过本次战略整合，公司置入九世集团旗下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浦江游览、城市演绎四大核心优质文旅体经营主体，一举手握 F1 中国大奖赛、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以及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上海国际赛车场、其中网球中心、一江一河都市滨水文旅、文化演艺业务等上海独家头部线下消费场景，正式转型为业态融合、功能完备的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集团。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毅斌介绍，通过全面导入现金流稳健、抗风险能力强、线下消费属性突出的优质文体旅资产，优化了上市公司原有的经营逻辑，也实现了资产质量、盈利结构、产业层级的提升。
2: 重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业态融合，一定有新的商业机会，一定有新的商业创新的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些水上运动、水上 IP 导入到我们的一江一河的场景当中？另外呢，我们的交通和物流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文体旅的大型活动能够提供定制化的一些供应链管理的解决方案啊，来提高我们赛事和活动的运营效率？我们想去引进一些能够符合上海市场需要的啊，一些好的能级比较高的赛事 IP 商业演出啊，当然我们也在周边，我们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体育场馆，我们去获取它的运营权。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把热闹做成生意，上海这盘棋下得有点大。很多人熟悉 F1 中国大奖赛，知道上海国际赛车场的速度与激情。很多人关注 ATP 1000网球大师赛，感受顶级赛事带来的城市热度。也有人喜欢乘坐浦江游览，看两岸灯火映照黄浦江。但过去，这些资源更多像是一颗颗珍珠，各自闪耀。如今，随着九世冻鱼亮相资本市场，这些珍珠串成了一条产业链。上海拥有大量独特资源，而要让资源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需要更市场化、更系统化的平台来承载。此次战略整合将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浦江游览、城市演绎等核心业务纳入同一平台，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城市运营模式。今天的城市发展越来越需要连接，连接产业与消费，连接空间与体验，连接文化与商业。文体旅产业的魅力就在于它天然具有连接能力。一场国际赛事可以连接全球目光，一次文化演出可以连接年轻消费群体，一条滨水游览线路可以连接城市历史与未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体育加文旅要深度协同，文体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上海国资这步棋踩的正是这个节点，把城市最优质的文体旅资源打包成上市公司，即使

0: 市场化运作，也是城市品牌的一次集中输出。当然，牌子挂上去了，菜端上来了，好不好吃还得看手艺。手握 F1 网球大师赛这些顶级 IP 是天赋，但怎么把办赛打造成产业链，怎么把场馆运营从烧钱变成造血，怎么让外地游客来上海不光看比赛，还愿意多待两天多花一笔，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昨天召开的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产业生态构建，加快把未来产业培育成市。九世冻鱼昨天敲的这面锣，不只是给资本市场听的，也是在告诉所有城市，优质文体旅资源不是藏在政府抽屉里的压箱底儿，而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用市场的方式经营，用资本的力量放大。这盆菜上海先端出来了，未来怎么改良，怎么创新，怎么适应所有人的口味，时间会给出答案。
1: 昨天上海2026年第六批次土拍落锤，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宗宅地，起始总价为178.7亿元，成交总价235.14亿元。这三幅地块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住宅、内中环成熟改善、新城低密宜居三大产品赛道，匹配市民多元置业需求。请听报道。
2: 本次土拍最大看点是杨浦八带头组合地块，地块起始总价118.68亿元，是今年上海单宗起拍价最高的地块，共吸引四组国央企角逐，历经219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保利发展与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成交楼板价约每平方米10.2万元，溢价率高达35.83%。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该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南向距黄浦江最近仅约200米，独占黄浦江 S 湾一线江景与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景观。
3: 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向西联动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衔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与复兴岛全球创客岛，推动片区功能转型，实现区域形态从高度集聚的商务办公属性向文化赋能宜居宜业的复合属性转变。
2: 交通层面，地块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步行可达12号线大连路站，规划景兴路与街坊通道，完善路网微循环，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片区全龄教育、三甲医疗、多元商业等配套全覆盖，工服体系成熟完善。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
4: 八带头地块我认为呢是2026年度上海呢应该最重磅的地块之一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内环内的地块，南侧大概最接近就是黄浦江的距离呢只有200米，周边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总部，所以未来呢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科创企业一个外溢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2: 徐汇康健街道组合地块起始总价56.7亿元，地处内中环成熟板块，为住宅加酒店组合出让的复合地块，紧邻桂林公园，板块自星耀中城、保利天悦后多年无新建住宅供应，本次出让将填补改善房源缺口。地块公司吸引四组竞买人参拍，经过96轮竞价后，保利发展与徐汇城投联合体以7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7.91万元，溢价率24.51%。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5: 地块地处徐汇内中环成熟板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客流基础充足，具备打造住宅加酒店加公园复合业态的一个优越区位条件，地块宜居属性拉满。地块前身为冠生园食品厂厂区，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2: 当天成交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由远东宏信和新城公司以底价3.34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2.06万元，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稀缺低密地块，以低密改善产品补足新城高端人居的供给空白。钱世杰分析，六批次三幅地块都采用存量用地腾挪规划调整的出让模式，在城市新增土地空间收紧的背景下，存量盘活、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宅地供应长期的主流方式。
4: 因为我们上海呢，目前的存量的土地呢，它的量比较大，但是新增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多的通过这样子存量用地的盘活的方式来整体

0: 体的改变我们地块的规划条件，让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进程和脉络的。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来关心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今天高温重返申城，最低气温在29度附近，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未来一周，白天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37、38度，不仅白天热，早晚也热，最低气温在30度左右。连日的高温天气，大气中积聚大量不稳定能量，午后容易触发小范围短时雷阵雨，请市民及时关注各区预警信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2: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976年，唐山遭遇特大地震，上海医疗队援建队伍千里赶赴唐山，以坚守与大爱撑起生命希望，与当地人民共度难关。50载岁月更迭，唐山涅槃重生，怀揣跨越半世纪的感念之情，唐山民众借助电波传递心声，致敬当年驰援的上海援唐建设者与医护人员，请听报道。
5: 50年前，唐山地震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全市火速集结医疗队奔赴唐山。彼时唐山满目疮痍，没有电，手术靠手电照明，没有导尿管，剪下输液皮条煮沸代替。医疗队在废墟上搭起帐篷医院，用手电照亮了一台又一台手术。71岁的国妇婴退休医生蔡兰娣当年在救援一线坚守了3个月。
6: 现在都有小余震，刚开始是真的是很害怕。这个呢，我倒是一直有个想法，就是一旦有问题、有困难，病人有困难有什么，医务人员一定要在前面的。这个也就是你做了这项工作，就是你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吧。所以到唐山以后，我们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我们都要照顾好病人的安全。
5: 简单质朴的话语，展现了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蔡兰娣所在的上海医疗队与本地群众同吃同住，共度难关。50年来，唐山人民从未忘却千里之外的驰援恩情。91岁的唐山摄影爱好者常青，半生深耕抗震救灾史料搜集，整理数万张影像资料，百余份档案素材，致力于寻访各地援唐恩人。此次委托自己的外孙女常帅求助，上海交通广播1057大家帮节目，希望通过电波找到更多当年驰援过唐山的人。
7: 我的姥爷他现在还是对当年援助过唐山的上海医疗队的这些队员们还是非常惦念的，就是他经常跟我提到咱们上海医疗队打着手电做手术啊，到唐山来之后有一些队员直接就去给伤员献血啊。
5: 唐山广播电视台记者江南从1996年参与抗震救灾20周年报道至今，30年持续跟踪记录抗震救灾历史，整理援唐感人故事，见证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重逢与致谢，留存下珍贵的时代记忆。他的心中也珍藏着一份深深的谢意。
8: 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更多的这个唐山人说一句，这句谢谢呢一直是留在我们心中，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当面跟这些当时来援助的，不管是医疗队还是援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当面来说一句，那也真的希望有机会你们能够来唐山，我们也希望创造机会再让你们来唐山。
5: 除了医疗救援，当年上海杨树浦电厂、勘测院、建筑车队等多支援建力量奔赴唐山，全员超负荷攻坚，日夜奋战，全力抢修基础设施，恢复城市运转。50年后，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墟已然蝶变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新城。 城市风貌日新月异，但患难与共的抗震精神、知恩图报的赤诚初心

0: 从未褪色，将永远镌刻在时光里，激励人心，温暖前行。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近期有关国家和经济体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提出相关贸易防护工具，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对此，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商务部指出，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2: 昨天，上海石化自主研发的黑色高密度聚乙烯专用料成功通过美国塑料管道协会 PPI 认证，这意味着上海石化成为国内首家拿到核电应用资质的高端聚乙烯管材料供应商，打破我国核电及排水管道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西岑水乡公园一期目前已进入工程收尾阶段，预计九月初竣工，3公里亲水岸线即将向公众开放。
2: 2026上海游戏产业精英大会昨天在杨浦长阳创谷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销售收入953.01亿元，同比增长14.43%。当下 AI 技术已深度融入游戏创作，从画面制作到海外发行都迎来新机遇。会上，上海杨浦创新游戏孵化器同步揭牌落地，这一全新产业载体将如何助力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请听报道。
3: 总规划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创新游戏孵化器是打造区域数字文创的核心载体，内部配齐共享办公工位、 AI 算力实验室、游戏试玩区、路演展厅四大功能区。试玩区里，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正在调试自研游戏 demo， 现场交流氛围火热。上海长阳创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吉介绍，园区搭配火山引擎的算力资源，开发工具免费向入驻企业开放。最吸引人的是，这里的工位每月仅几百元。
4: 长阳创谷它是内环边上的一个双绿地的一个 campus 创新创业园区，
5: 也是抓特色赛道布局，就是不是简单的追求我们这个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而是集聚我们创新游戏、创新玩法、桌游这些细分的领域，我们下力气去培育这种原创的力量，把 AI 技能融入游戏研发各个环节，为中小团队提供算力支撑、工具赋能和努力打造创新游戏的一个品牌的标识。
3: 目前已有6家游戏团队签约入驻，还有15家企业递交了入驻意向。沈吉说，园区重点吸纳聚焦 AI 技术、国风原创、海外发行等四类优质创作力量，
4: 一定要深耕原创内容的，聚焦我们这个 AI 加游戏工业化，可谓全球赋能的技术创新团队，以国风啊、非遗啊、地域文化为核心，走数字文化融合路线的一个特色游戏团队。
3: 杨浦游戏电竞产业赛道齐全，产业链完整，区内聚集 B 站、完美世界等头部平台，也培育了上海次元漫游节及上海杨浦电竞校运会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知名 IP 展会活动和赛事品牌。区文旅局产业服务科韩继峰说，杨浦独有的大学加大厂的特色优势是吸引游戏初创团队的关键。
6: 有很多的企业其实对于和高校的合作都会有他们比较聚焦的需求，一方面是解决一些研发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是企业的人才招聘上。我们有一家企业是从北京引进过来，在招聘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发现很多同学可能也是像复旦啊、同济这样的高校出来的，也对杨浦比较有感情，所以最后他们在决定落地的具体在哪个区的时候，也就会比较青睐杨浦。
3: 杨浦深耕文化加科技的融合赛道，针对产业链企业还推出了覆盖载体、平台、资金、服务等6个方面的16条支持举措，为游戏电竞企业提供覆盖创作、办赛、出海、融资的全周期保障。杨浦区副区长刘静元表示，
7: 未来杨浦将不断地优化工作举措，以政策引领、人才集聚、优质生态推动游戏电竞产业的持续蓬勃发展，期待更多的优质企业、优质项目来到杨浦，看看杨浦，携手合作，发展壮大。
3: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昨天上午10:17，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发售歌剧《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与《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16场演出。首轮可售票总数20000多张，最高票价1280元，最低票价180元。记者从剧院方了解到，开票10分钟内，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带来的8场《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尊享套票即告售罄。开票1小时，16场演出总计已售出超11000张票，合计金额800万元。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2026上海国际吉他艺术节正在进行，作为其中一项重磅核心活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现场直播秀《世界吉他巨匠之夜》昨晚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上演。3位国际顶尖吉他大师跨越山海而来，为深城乐迷献上一场世界级演奏水准的音乐盛宴，也让高雅艺术不止发生在音乐厅，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8: 晚上7:30，上海广播艺术中心2楼沉浸式剧场里，吉他声响起，台下观众静静聆听，沉醉其中，
9: 宛如就夏夜的凉风，有一种很治愈的力量。
10: 体验一下嘛，因为没有接触过这种形式，
11: 很亲民，很接地气的，
12: 让传播的最大化吧。这是一个功夫，这也是个能力。
8: 来自俄罗斯的迪米特里·伊拉里·奥诺夫，美国的玛莎·马斯特斯，奥地利的马尔科·塔马约，3位享誉全球的殿堂级古典吉他大师先后登台，用精湛演绎印证了古典吉他就像一个微型交响乐团，一个人一把琴就能给出弦乐的歌唱、木管的轻巧，甚至铜管的张力，充满魅力。马尔科·塔马约说，
13: 这场表演以吉他为核心，但面向的是广大普通观众。我们节目里包含不少古典曲目，但形式上更特别，更加贴近观众，不会有专业门槛。我知道还有网络直播，把吉他音乐带到了这个美好国家的各个角落，意义非凡。
8: 音乐不需要翻译，6根弦就能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连在一起。马尔科·塔马约还演奏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年是上海国际吉他艺术季创办的10个年头，立足10年沉淀，本届艺术季迎来新突破，与意大利顶级国际吉他赛事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搭建国际化艺术交流平台，推动全球吉他名家演出常态化落地上海，拓宽优质吉他艺术人才培养、选拔与输送渠道。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2年级古典吉他专业学生张思恩，上月在第23届美国吉他基金会国际青年吉他比赛中获奖，就登上了世界吉他巨匠之夜的舞台，与大师直接对话。张思恩说，
14: 就6月比完了，然后这边就来上一下，这个特别近啊，近的演出压迫感更强，上场的话必须得有点激情。
8: 音乐再好，剧场再大，覆盖面也有限，依托经典947的传播优势，以线下实景演出叠加线上全域直播的模式，吉他声便能抵达10万甚至上100万双耳朵。江川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磊说，
15: 我们想呢，通过这种形式呢，把我们的高雅艺术，特别是国外的吉他大师的高超的技艺，通过电波传递出去，让我们的视频朋友们在通勤的地铁上、车上就能够收听到我们这个高雅节目。
8: 接下来几天，名家音乐会大师班城市行走还在闵行持续展开，这个夏天在6弦之间听见世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知名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7月25号发布短视频，反映自己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迅速启动调查。经查，涉案驾驶员张某亮7月25号凌晨1:31在浦东机场接到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后，为骗取短途票，以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为由，要求乘客下车。乘客下车后，张某亮驾车使用骗取的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后，于当天5:11再次载客离站。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准营证状态。根据相关规定，驾驶员涉嫌无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巡游出租汽车，或将面临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涉嫌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无准营证人员行为，对企业及管理人员开展溯源调查，同时涉案人员和车辆将被纳入交通枢纽候客限制名单中。目前违法人员张某亮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机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7: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18: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潘庄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奉贤蜜梨协会会长磊磊。盛夏三伏，咬上一口冰镇的庄行蜜梨，瞬间驱散一身暑气。我们坚持绿色种植，减少农药使用，增加有机肥，让果实更加自然清甜。除了大家熟悉的翠冠梨，合作社还引进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沪金梨18号等新品种，皮薄肉厚，甜度高，上市早，保鲜货架期更长。
17: 600年蜜梨种植传承，搭配现代农业科技赋能，让奉贤庄行蜜梨成为沪产水果金名片。盛夏正当时，这一口清甜千万别错过。
19: 上海农商银行甄选本地时令农品，把田间地头的新鲜送到餐桌。打开上海农商银行 APP， 进入开心商城农商甄选专区，黑糯玉米、水晶梨等您尝鲜，详询962999。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
1: 日本气象厅昨天发布报告称，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在当天的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熊本县当天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此外，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在受地震波及的熊本县加岛町商场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
2: 读卖新闻26号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再下跌12个百分点，降幅为近期各主要媒体民调中最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不清楚原因，这引发日本舆论对其轻视民意和缺乏反省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和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此外，高市还以消极态度回应其团队涉嫌在选举期间抹黑竞争对手的丑闻。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足球协会昨天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的德尚。
2: 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昨天宣布，罗伯特·曼奇尼成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这将是他第二次执教该球队。
16: 会听天下。
1: 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 AI 短剧《桃花潭记》上线安徽卫视，画面明确标注 AI 制作。 AI 短剧第一次出现在地方卫视，对于电视荧屏而言这是全新现象，但是在短剧行业 AI 短剧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一部 AI 仿真人剧每分钟制作成本大约5000元， AI 慢剧更便宜，每分钟1200元到1500元。即使有些 AI 剧的算力成本和真人实拍差不多，但 AI 省时间。一部真人短剧从筹备到上线得1-2个月，交给 AI 不会超过2周。不过在剧集质量方面， AI 短剧被人诟病的问题还有不少。有制片人在审核过一些 AI 短剧作品后表示，目前的问题主要有2类，一是人物形象不稳定，常常莫名其妙侵犯真人明星演员的肖像权；二是空间概念很飘忽，前一秒还在眼前的人物，可能下一秒就跑出去很远。
2: 昨天，针对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菲尔兹奖获得者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记者从多位该学院知情人士处获悉，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国留学时得到了该学院3位老师的推荐信。一般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就不参加保研了，王红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回应分别对应着网络上的一些传言，王红在北大求学时成绩并不突出，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留学要写推荐信，但是数学系不给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的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等等。澎湃新闻的评论认为，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来讨论很热闹，公众或许也可以冷静一下，把目光从那些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中移开，直面科学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少年少女和反派内幕，有的只是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无数次失败后的坚持。这样的故事或许寻常，却是科研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底色。
1: 预包装食用冰凭借随时可用、适配不同饮料等优势，正成为夏日商超的爆款。有第三方机构调查发现，今年2季度线下零售渠道预包装冰杯的销售额同比增长94.43%，约是去年同期的2倍。但有网友发现，市面上出现了慢融冰，将冰块放入饮品中，2-3个小时都不会完全融化。对此，解放日报援引制冰行业技术专家的话介绍，普通家用冰箱为快速静态冷冻，数小时内水变成冰，慢融冰采用低温缓冻技术，净水流入专用制冰槽，由设备进行持续搅动，使得净水在低温凝冻板间持续流动，逐渐凝固，整个结冰过程长达20小时以上。在这个过程中，水中的残余空气及剩余的杂质被充分排出，所以最终形成的冰块内部气泡极少，冰晶致密紧实，结构稳定性远高于自制冰块，融化速度大幅减缓。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6: 离世界最近，
19: 距未来不远，
16: 新闵行
19: 更幸福。
1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4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具身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具身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20: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具身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16: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20: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具身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6: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

0: 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1: 在梧桐掩映、底蕴悠长的徐汇区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品质焕新有序推进。片区一手打造特色电影街区，一手坐实精细化基层治理，勾勒出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高品质生活圈。作为上海首个电影主题街区，武康电影街区坐落于武康路、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淮海中路等多条特色马路交汇处，汇聚50多处电影相关历史建筑。街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城市漫步等活动，让百年光影文化浸润街巷。这里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为此片区加快拓展离境退税功能，在武康亭、武康路、安福路等区域持续扩容退税商户，升级境外游客消费体验。片区依托微网格落实精细化治理，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通过景观微改造、公共设施提质、空间微更新，让老洋房与老街巷焕发新生，文旅、商业、生活相得益彰，既守住历史文脉，又释放时尚活力，绘就独具魅力的梧桐生活圈。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建管委的电话、
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6: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7: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0: 我是兰心。
9: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到轻度污染。
9: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沪嘉立交出口到金沙江路的上匝道目前也是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1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指出中方